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光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8点到9点是帮忙的环节。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不要客气啊，不要等待，马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遇到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交广的热线啊！我们再把热线号码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一路畅通，节目结束了，但是我们这个发来信息的朋友的信息还没读完啊！欢迎。喜庆说：“周五早上好，两位主持人打卡冒泡，今天好车主开奖，祝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都好运。”很多朋友都已经听到了我们的预告啊，咱们今天上午的11点开奖直播准时开始啊，将会抽取新一轮的周奖，30位朋友又要获奖了，每个人呢是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个直播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二级警长常丹宁常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另外呢，我们的抽奖全过程呢，大家可以来到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监督我们抽奖的全过程啊！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周奖、月奖还有终极大奖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刚才说了，周奖呢是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那么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和充电券，那么终极大奖呢是万元加油卡或者是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就等你来参与啊！没报名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报名，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全省已经超过了20万名车友已经是报名参与了啊。我们这个活动是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福利不停，惊喜不断。没报名的朋友得抓紧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

0: 文明出行，安全驾驶，那么好的轮胎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开业了，宠粉福利，现在只需要200多就能换一条好轮胎啊。详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就发轮胎两个字，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大家放心买就可以了啊。有些朋友呢想换轮胎，但是呢对自己的这个车上啊用的是什么型号的轮胎啊，是防爆胎啊还是防滑胎啊，不太了解啊。那么今天你如果是想买这个轮胎的话，我们的客服啊会一对一的来进行导购，帮您来选对型号。您不用了解自己的这个轮胎是什么尺寸啊，你只要说出来你的车牌的这个车的这个型号啊，车的品牌型号，我们来帮您选啊，然后再帮您安装，您完全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啊。好多朋友说我买了之后谁给安，我们给安啊，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享有市面上非常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您还犹豫什么呢啊？这么好的轮胎，想买的朋友，正好要换轮胎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开业期间我们还有一个超大福利，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我们直接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交通广播的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超高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那么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的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再把热线号码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最近呢，我们接到了济宁邹城的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反映，说由于社区改造搬迁，原来小区的供暖费没有办法正常缴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取暖费应该交给谁？我们联系了负责供暖的当地的热力公司，我们先来听一下工作人员是怎么来回复这个问题的，大家一起来听。
3: 咱之前就是已下了一个通知，因为可能是那边社区给我们对接的是，就是说他们那边一问就是关系到今年就是搬迁，他们不是那个原来他们现在住的吧，现在是那种就是老式的民房，关于这个情况呢，就是说也不是说完全交不上，是说有打电话的，我们就给他们就是登记上以后交到营业厅那边，营业厅再给他们社区沟通，是这样的。
4: 现在有交上费用的吗？
3: 这个具体的是给我们说的是让我们给他登记一下，交到我们这营业厅这边，营业厅会和他们那个就是社区里沟通。
4: 现在是已经有交费的了是吗？
3: 对，现在是每年的就是9月底咱就开始收费。
4: 就是说如果想要有意向今年还要这个平房供暖的话，就先联系你们，然后到营业厅自己去交费。
3: 是的。
4: 是网上是交不了是吗？
3: 对，网上是交不了。
4: 往年网上能交吗？
3: 啊，以前可以交，因为今年也是他们社区那边给咱沟通的是考虑到这个搬迁问题。
4: 哦，然后交上之后就有这个意向之后，你们再去跟社区里面去沟通。
3: 对对，如果就是说大部分人都想都还是在想在老房子里边住的话，就是咱那边肯定还会让可以交费的，因为他管道什么的都有，只是说考虑到如果他们都搬迁了，然后住的特别少，咱这个供暖质量咱就保证不了，就用的特别少，你肯定像外边如果用的特别少，他这个流量耗费也比较严重，中间如果有好多住户不用的话，他都是在外边的主管道，也会有冻裂的情况，这样的。
0: 好，听了这个工作人员的介绍之后呢，就很多朋友就不理解了，为什么往年能够在网上缴费，今年要到营业厅啊登记缴费啊，今年原小区的供暖能不能保障到位啊，这个问题呢我们都会继续来跟进，继续来联系三里营社区啊，也请大家密切来关注后续的报道。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啊，大家呢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把您的问题啊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来反映一下啊，我们将会在节目当中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啊帮您来解决问题，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啊。再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来重复一下，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可以马上来拨打电话啊，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遇到占线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8: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9: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1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1: 横泉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1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1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6: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7: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 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于女士，你好。
18: 老师您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
18: 我是人帮的听众。
0: 嗯，
18: 我有一件事情，就是零几年的时候，在潍坊的
0: 零几年
18: 在潍坊的京广书城办了一个会员，是500。然后呢，我最近想把这个会员给退了，然后他那边系统里呢也能查到。
0: 嗯
18: 嗯，然后他说那你拿卡来，拿身份证拿卡来退吧。
0: 嗯，
18: 我说我没有卡啊。他说那你先补张卡吧。我说那补卡多少钱呢？他说20。
0: 啊、哦，就退卡还能给你退？
18: 对，能退，但是呢他得让我先拿钱买卡。但是我记得我当时办会员的时候没给我卡啊。
0: 您看您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大好办啊。我一听是零几年的事儿，你零几年到底你也记不着了。
18: 嗯，我记不清是零几年了。
0: 大概呢？
18: 嗯，大概的话应该是在个09、10、08。
0: 咱们就算2010年，到现在已经16年了。
18: 嗯。
0: 就当时有没有卡，咱现在真不好说。
18: 他没给我卡，因为我回家找了我那些卡，有些
0: 对，您看您刚才
18: 衣服的那种服装店的那种，
0: 我明白。刚才您也说了，哎呀，好像是没有卡，这个有没有卡，我们现在也没法去判断啊。就您跟那个书城，那书城还在是吧？您不是跟他联系了吗？他那边说有卡吗？
18: 我去了。
0: 他那边说16年前有卡吗？
18: 他们就说你要是想退就得先拿卡来。我说我没有卡。他说那你得先补卡20。
0: 就是说他们现在也没法判断16年前他们有没有发过卡，但是我这么跟你讲啊，于女士，我觉得大概率有卡。就是16年前你纯数字纯电子卡好像还没那么普及吧，我觉得
18: 当时他是，就是
0: 你要说2008、09、10那会儿，
18: 当时他是怎么着吧，就是、你充了这个500之后啊，你买书就是从这500里面扣，
0: 对，
18: 然后呢就是打那个8折
0: 啊。这个我能明白，这种卡很多都有啊。
18: 然后他是直接就是从他电脑里边结账的时候你就报手机号就能用。
0: 就是您现在卡里还有多少钱呢？
18: 我没用500。
0: 哦，就是您办了卡就没买书啊，就是啊。
18: 啊，对，
0: 冲动消费了，你看啊。行，现在就卡在这儿了呗。就是说你这个卡能给你退是吧？你交20块钱补卡费。
18: 啊，对。
0: 你要不交这个钱，这个卡退不了。
18: 啊，对。
0: 是这个意思不？
18: 是的。
0: 那您现在手里边有这个京广书城的电话没？
18: 我是去的那个潍坊的银座商城的那个京广书城。
0: 啊，我知道有那个书城的电话没？
18: 我没留他电话。
0: 也、哎、没，哎，我们这个事儿呢，我是这样想啊，我们先核实一下，就先问问到底当时16年前或者17、18年前，咱们有没有给这个办了会员的朋友发卡？如果人家说确实发了。那您这儿就说没有，那我们现在这个事儿就不大好弄，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他们也承认，我们就没发卡，我们就没什么实体卡。那么你让大家如果退卡的话，你需要办个20块钱的，交个这个卡费，我觉得这有点就坑钱了，就是这样。我们能帮到您，您觉得呢？因为这个事儿很难说，就我们、我是肯定很相信您啊，但是。他万一他真的是有了卡，咱那16年前随手一放找不着了呢，或者是忘了呢，有这个可能啊。这样我觉得如果是您想把这个卡退了，就我给你的建议就是20块钱让他扣呗，退480不就完了吗？
18: 他不是扣480，我问他了，我说那就是退480，他说不是退480，
0: 要交20块钱。
18: 是你得交20块钱
0: 啊！嗨，这就属于5毛钱一个，1块钱俩不卖那种感觉。
18: 反正你愿意退你就退，你不愿意退呢、
0: 啊、
18: 就
19: 就留着。
0: 就我觉得这个事儿呢，难办就难办在哪儿呢？就是一个时间比较久远，十好几年。再一个就是现在我们也不得，你如果有电话了，我们现场可以连线他啊。我们现场可以，你如果你方便能找着吗？那电话卡上有电啊？你没卡，他没卡的话，他有联系方式吗？应该。
19: 我是吧，去直接就是报那个手机号用、
0: 啊。你如果是能找着他们京广书城的电话的话，你如果你觉得这20块钱你，就是我确定我就有就确定他没给我卡，然后他又现在又要补20块钱卡费，那么如果你能找着电话的话，我们现场跟他对质，好吧？
19: 我当时应该留个电话
0: 啊，对，留个电话，你留个电话，这样的话我们得核实，要不然这个事儿，我们也不好帮您去争取，好吧？
19: 哦
0: 哦，嗯，您再去的话，您问他要个电话，好吧？你再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问问他，就这20块钱为什么要收啊？
19: 好的，好的。
0: 啊，好了，于女士啊，好嘞，好啊，再见啊，不客气，嗯，好，20多年前，哎呦，16年前，这个办了一张卡，现在确实是不好说。你如果是让我来回想一下，十几年前我办的某个卡，或者是充的值，充了多少钱，当时有没有给你卡，我真的是不大确定了啊。那么，不确定这个于女士她到底是当时有没有拿到卡？如果确实没有啊，你如果是人家想退卡，你说你得补个这个20块钱的卡费，那就有点讹钱的这个意思了啊。所以说，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京广书城，咱们有没有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跟他们来沟通一下。如果他们也确定啊，说16年前我们就没发过卡啊，那么这个钱你到底该收不该收？我们可以来掰扯掰扯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那你看这个事儿确实它不大啊，钱也不多，就20块钱，但是哎呀，心里边它有点烦的慌。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你遇到的烦心事儿呢来说一说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我们大牌美妆的这个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啊，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了，因为产品备货本来就不多，因为价格太便宜啊。今天是9号，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这两款产品啊，植村秀琥珀卸妆油，海蓝之谜防晒小样。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有需要的，咱们赶紧入手。卸妆如果是没选对，那么你再贵的精华都白费。首推的是卸妆油的天花板——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之后呢，秒乳化，浓妆啊、防水眼线，还有这个睫毛膏啊，按摩几秒钟就能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呢都能用啊。卸完妆之后呢，你的这个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有淡淡的那种植萃香啊。450毫升，非常耐用的大容量，官网单瓶卖到900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好用是好用，但是也好贵，舍不得买啊。交通广播有一个双节特惠，咱们这个两瓶到手不到400啊，399单瓶不到200，囤一次。

能够用一整年，非常的划算啊。咱们想买这个琥珀卸妆油的朋友，咱们今天是399到手两瓶。好，说完了这个护肤啊、化妆啊、卸妆啊，咱们再来说这个防晒啊。防晒工作也非常重要，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秋天呢，中午头如果是大家出去的话，不管是通勤啊、出去玩啊，防晒还是要特别注意啊。海蓝之谜的防晒就非常不错，肤感非常的清爽，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出门补涂都是很合适的。官方啊，这个50毫升要卖到1000多，是不是也觉得有点心疼啊？现在我们是5支2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呢足足有100毫升，相当于两瓶正装的量，只需要199，就给您省了上千块啊。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能是真的吗？当然是啊，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7天无理由都给你安排好了啊。还有运费险什么的，假一赔三，购物零风险，就是备货不多了，大家得抓紧时间，关键是能不能买得着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是买这个卸妆油啊，还是防晒小样啊，都是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优惠30块钱，想买的朋友得抓紧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购了。

好，咱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不要客气，也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交广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尽量的帮您把这个问题解决啊。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交广的热线啊，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遇到占线的话，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再来重复一下，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3: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5: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4: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8: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9: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需要记录相关的信息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

0: 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呢，为大家带来两款特别好用的产品啊。我们在7点到8点给大家推荐了一次之后，很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好多朋友把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已经买到手了啊！这个洁面乳很多朋友都正在用啊，作为这个奢护线的洁面单品，甄选的是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配方，质地呢非常绵柔，轻轻搓搓呀就能够有这个像云朵般的细腻丰盈的这个泡沫啊，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温和亲肤。清洁脸部之后呢，多余的什么油脂啊、日常的粉尘啊、淡妆啊，都可以直接清洗干净。用完之后呢，咱们的这个皮肤啊，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觉得，哎呀，这个肤质状态更稳定了，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价格呢也不便宜啊，官方售价这么一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要卖到500多块钱。那今天呢，我们山东交广商城啊，全新升级，有一个专属福利，咱们的听众朋友，买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正装，只需要299，对，你没有听错啊，不到300块钱，而且呢，联系客服还能再便宜50，到手价呢是249块钱，没错啊，24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大家如果是想买的话，得抓紧时间啊！所有商品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就发这三个字啊，“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作为高端面霜里的标杆产品啊，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啊，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啊，它的这个非常绵密啊，上脸之后呢非常细腻，非常好推开，给你的肌肤呢能够有非常贴心的滋养和呵护。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使用感非常好啊，坚持使用这个肌肤状态啊更稳定啊，看起来更年轻。这么好的赫莲娜黑绷带，当然价格呢也不便宜，官方日常定价50毫升，这一小瓶3660元。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专属福利啊，到手价呢是1149啊，1149，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这次呢是咱们交广商城升级的，咱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个专属的特惠，给自己一份精致呵护。今天呢只需要1149块钱，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啊，留住细腻、紧致好状态。不管是想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还是赫莲娜黑绷带，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这三个字就行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这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来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热线。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最近呢有个事儿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啊，就是网传有一个朋友啊在这个车的后备箱里边装了10箱矿泉水，这个新闻你们都看了哈，然后被处罚了，是扣3分，罚款100。交警给出的解释呢是这种行为呢属于客货混装，而且呢这个私家车呢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大量的这个整装的商品，它就构成违法。 相关的话题呢也是冲上了热搜啊。昨天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看新闻的时候都刷到了这条新闻，是不是？后备箱装十箱矿泉水扣三分，罚款100。咱们这个平台上有个朋友发来信息说，雷哥呀，到底后备箱怎么装才能是合法的？这个新闻啊，大家看了之后呢，有一个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的教授，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他进行了解释啊，说这个大家后备箱啊是法律上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完全可以装瓶水啊，这放点啥呀都行，这后备箱啊，这是你是可以啊载货的区域。咱们这个乘员舱，就是咱们的驾驶员坐的这个位置，副驾驶以及后排，

它不属于载货空间，明白吗，朋友们？就是咱们这个坐人的地方是坐人的，放货的地方是放货的，后备箱是你唯一的啊，这个认可的可以车辆可以拉货的地方啊。但是呢，这个后备箱里边放什么东西要遵循以下的几个要求哈，所有的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的空间里，不占用任何乘员舱的区域，这个要特别注意啊。装载之后，你的后备箱的箱门要能够完全的正常打开关闭，就是你不能说已经关不上了。这好多朋友可能在路上也见到过，后备箱里边装的东西太多，也甚至有的拉自行车，这后备箱根本就关不上，这不行啊。装载之后呢，后备箱门要完全能够正常的开关，而且呢，这个货物的高度呢，不要遮挡你的后视镜的视线。另外呢，这个货物的总重量不能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你的车辆最大允许总质量，也就是说呢，后面能装，但是呢，不能装超过你的车核载总重量的那个值啊，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用品的范畴啊，你说我带点水啊，带点饭呢，带点菜啊，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只要是我个人的生活用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呢，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就是说我挣个外快啊，我拉个货什么的，那不行啊。那普通的这个私家车，你后备箱里边如果是你做以盈利为目的啊，从事经营性的一些拉货的这个行为，那就属于违法行为了啊。

0: 另外呢，交警同志呢也是证实了，说如果是私家车后备箱里边放十箱自己喝的矿泉水，只要你不超重啊，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能关得上，按照现行的法规啊，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也就是说呢，网上传播的这个案例啊，很可能他有些细节没有说明白啊。这个咱们很多央媒啊也进行了查证，到目前为止呢，没有找到这个事件的一个官方的报道啊通告。没有官方的通告，也就是说呢，这个事儿有没有啊不好说啊。交警说呢，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有很多细节是没有说明白的。如果是你单纯的是自己家里边喝的矿泉水，刚才说了，你放到这个后备箱不超重，尺寸也合适，没有挡视线，门也关得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很难找到处罚依据的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啊，有什么这个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给我们啊。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得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今天的大牌美妆环节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琥珀卸妆油，植村秀的啊，琥珀卸妆油，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最后一次给大家来推荐。如果是还没买的，对不起朋友们啊，我的节目当中最后一次给大家来介绍啊，再买可能就抢不着了，要不就恢复原价了啊。卸妆啊，如果是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那么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琥珀卸妆油，用过的朋友都知道非常好用，遇水秒乳化。不管是浓妆啊，那种防水眼线，还有睫毛膏，几秒钟就能洗干净，清洁力拉满，而且洗完之后呢，全肤质都能用啊，不紧绷，不滑，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香味。450毫升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要卖到900多。今天呢，我们是2瓶399，你说便宜不便宜啊？2瓶399，单瓶不到200，囤一次用一整年。再说这个防晒啊，海蓝之谜的防晒都知道它好用，也知道它好贵。那么今天呢，我们是50毫升的要卖1000多，今天我们是5支2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呢是足足100毫升，只需要199，给您省了上千元啊！产品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想买植村秀琥珀卸妆油的，海蓝之谜防晒小样的，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抢啊！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优惠30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流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
1: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

0: 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0: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不要等，不要客气，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相关的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了，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我们再来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电话，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啊。电话号码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们的国庆长假结束了啊，惊喜还是在不断的进行当中。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今天又迎来了开奖日。很多朋友都在这个平台上都说啊，这抽我抽我，希望今天能中奖啊。哎，还有一个朋友说今天豪车主开奖了啊，希望大家都有好运气。稍后11点我们的开奖啊就准时开始啊。将会抽取新一轮的周奖，又会有30名我们的幸运的车友，每个人呢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中午11点由我们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来共同主持，大家锁定收听啊。另外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咱们也不要只是看别人中奖啊，只有羡慕的份儿，那不如自己中个奖，是不是多幸运的事儿？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的啊，那你肯定中不了奖啊。想要中奖呢，首先要把名先报上啊。怎么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三个字好车主，发送三个字好车主，用一分钟的时间就能把信息填报完了以后，哎，就能报名成功了。报名成功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啊。咱们还要需要做什么呢？就是100天之内一定没有交通违法行为。如果你一旦被扣分被罚款，对不起，那你就没有机会再中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了。一定是100天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才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的抽奖。所以提醒各位，咱们要做一个文明的啊，安全驾驶的一个好车主哈。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赶紧加入，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祝您好运。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好的轮胎也非常重要。如果是您的车已经开了好几万公里了，或者是已经开了好多年了，这个轮胎该换就得换，这个钱咱真的不能省啊。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啊，正式开业了。我们正好呢有一个宠粉福利价，一条非常不错的轮胎200多块钱。大家想了解详细情况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来了解一下。这个生产轮胎的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啊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质量呢是完全信得过啊，拥有超过90项专利，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啊，这个企业是非常厉害的，而且生产的这个轮胎呢，汉东轮胎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又耐用，非常的靠谱。想换轮胎的朋友就选我们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抓紧来逛逛啊。有朋友可能担心啊，我不知道该选哪个型号，我买了轮胎谁来给我安啊？大家都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的客服呢会根据你提供的车辆的品牌，你是奔驰啊还是比亚迪啊，还是奥迪啊还是宝马呀、啊、哎，根据你的这个车辆的品牌以及车辆的型号，哎，然后我们给您来匹配相应的这个轮胎的型号，非常的精准。你不懂不要紧，我们的客服非常懂啊，然后呢我们来帮您安，这个安装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啊。另外呢，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就算你买错了轮胎啊型号，或者是你不喜欢啊，都是可以退的啊。那么还有就是非常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我觉得只有对自己轮胎的品质啊，这个完全有信心的才敢有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质保。另外我们现在刚开业啊，这个旗舰店刚开业，我们有一个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我们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我们直接送机油啊。大家如果是想买轮胎的，想了解的，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点开链接就能下单购买。想跟着交通广播出去玩的朋友，哎，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这3条精彩的路线啊！一个是南疆，再是北疆，还有尼泊尔。金秋10月啊，南疆的秘境之旅，1周的时间，我们1团都已经爆满了啊！由此可见，非常受欢迎。紧急加开了2团，这一开呢，开了2个团，一个呢是18号，一个是25号，这2个团就隔了1个礼拜啊，但是呢都很火爆。我们将会和大家呢去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3种。不同风格的胡杨林啊，大家如果是想去感受南疆秋色的朋友，咱们得抓紧时间报名，名额都不多了。 南疆看过了，如果是你还想去北疆的，也跟着我们去啊。这次去北疆，咱们性价比超高，原价呢是6999的行程，咱们在行程不变的情况下啊，就你的吃住玩行都是不变的情况下，咱们优惠了2000元啊，4999一位，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了啊！带您打卡喀纳斯、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啊，8天7晚深度游，入住的4钻以上酒店啊，这个陆地头等舱都给你安排好了啊！

0: 请抓紧时间报名啊！三款产品，三种不同的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每一个团我们都有主持人带队，想了解具体行程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来获取行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打电话不方便，您可以加个微信聊一聊也是可以的啊！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两档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点钟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咱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06，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雍容，各位早上好。

来到我们今天畅天下的节目当中啊，先来跟大家一起汇总一下我们正在火热报名当中的这个旅行线路的情况啊。先来讲一下我们最最最最着急的，马上没有名额了的，就是我们的南疆胡杨林的寻秋之旅啊。我们这次呢， 10月18号是发布了两车并行双团齐发，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啊，我们就要快乐的出发了。我们这一车这一次的话呢，我们是两车并行啊，一共是40位的车友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那其实很多的朋友会问啊，说你们这个发两车这个会不会这个人比较多呀，能不能照顾得过来啊？首先第一点啊，我们的主持人是双倍数的，我们的全陪领队是双倍数的， 我们不是说40个人在一辆车上啊，我们依旧跟之前是一样的，每一个车我们配备了独立的全陪领队，每一辆车我们配备了独立的地接导游，然后每一辆车都有它专门的负责人员，相当于说是多发了一个团啊，并不是像大家想象那种啊会不会存在照顾不过来的这种情况啊，不会啊。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说去景区会不会拥挤啊，咱试问一下，景区一天接待好几万人啊，这个 怎么着也得有大几千人吧，对吧？怎么可能因为多20个人，对吧，就出现这种，完全不会啊。所以说这些都不是您需要考虑的，您需要考虑的就是我们如此之热闹的一程啊，这个能不能够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呢？ 当然呢，我们也是新增了第二个团期的啊，就是10月25号出发，11月1号回啊，全部都是8天这样的一个时间，价格呢都一样啊，6999元。但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10月18号的行程呢，名额非常非常的紧张啊，只有最后的6位名额错过不会再有啊，只有最后的6位名额错过不会再有啦。 还有到我们非常受大家喜欢的云南腾冲，它终于要来了啊！滇西的寻秋之旅啊，这次我们给大家做的呢是双飞双动的行程。为什么呢？为了最大的这个程度上去节省大家路上的一个时间啊。那我们的团期呢是10月28号啊，这个快乐出发，还有11月12号两个团期，去这个感受一下热海呀，大滚锅，对吧？感受一下这个 银杏村，看看异国两寨啊，这个感觉都是不错的，而且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只需要4999元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了。我们所有的价格是一价全含，含机票啊，全含的。还有到我们的魅力尼泊尔啊，7天6晚的快乐之旅， 10月28号快乐出发的机票呀，签证服务费啊，我们是全含的，价格只需要6499元每位。 那此时此刻的话呢，我们的报名热线啊正在火热的接通当中，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来咨询啊，或者是报名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46011116046041011。 我们有朋友问啊，这个季节的南疆，对吧，有哪些值得我们去体验和感受的内容呢？这个季节的南疆那可真是太多了啊。因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来讲呢，就是去南疆最合适的一个时间啊，就是去看非常浓墨重彩的金色胡杨啊，比如说轮台，对吧，去看大漠胡杨，看水中倒影啊，看这种 苍茫辽阔的感觉啊，然后包括说白沙湖啊，白沙山啊，喀拉库勒湖啊，慕士塔格峰啊，对吧，它能够非常集中的给大家呈现出那种蓝湖白沙雪山高原草甸的那种感觉啊。尤其是你要现在这个季节基本上都是天朗气清的啊，这个感受是尤为震撼的。当然呢也有到这个慢时光，也就是古城烟火啊，我们可以一起在喀什古城走一走老巷啊，逛一逛手工作坊，
坐一坐百年茶馆啊，它比咱那种单纯的打卡呀，其实是更能够感受到南疆的烟火日常的这种感觉啊。然后也包括说呢，这个温宿大峡谷的这个红岩，还有到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在这一程当中呢，是全部给大家加上了。包括说很多朋友问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去走天山胜利隧道呀，对吧？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都说不太合适，因为它是贯穿南北疆的一条隧道啊。如果说你要走它，其实还是北到南啊，南到北啊，其实它是要更好一点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对吧，我们去程的时候呢，是带领大家去感受这样的一条隧道，非常宏伟的一项工程啊。我们回程的时候呢，为了让大家最大程度的舒服，我们是从喀什啊飞回到乌鲁木齐的，也就是说我们是坐飞机的啊。更大的程度上呢，让大家有一种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些体验感。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看啊，就是既有细节又有人性化还有舒适度，我觉得这个是跟我们畅天下一起去旅行最大最大的一个优势了，也是它最好的地方。然后这两天其实很多朋友都在一直在问啊南疆的一系列的问题，那我更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来跟我们面对面的聊一聊啊。这个面对面什么的，比如说您给我们发信息发微信啊，或者说您给我们打电话啊，都是可以的。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啊，就是都可以来了解到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吧。

0: 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640111，156-0640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感兴趣的朋友这一时间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或者是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详情，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这个季节其实也去南疆最舒服的一个季节啊，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南疆此时此刻最舒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带领大家一起快乐的出发，我们去感受一下来自长天下旅行的这种快乐啊，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吧。现在这个季节有朋友说好看吗？很好看啊，我非常非常的期待，如果在身体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啊，这程呢我也会带队啊，就是跟大家一起，对吧，我们去南疆啊，我们看一看，走一走天山胜利隧道，看一看南疆的胜景，感受一下这个喀什古城的人文啊，这时间156-0640111。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胜利隧道看一看南疆的胜景，感受一下这个喀什古城的人文啊，这时间156-0640111。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胜利隧道看一看南疆的胜景，感受一下这个喀什古城的人文啊，这时间156-0640111。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胜利隧道看一看南疆的胜景，感受一下这个喀什古城的人文啊，这时间156-0640111。
2: 还有大象保育园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布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 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11，156-06401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南极洲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3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7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的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 12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闯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一时间呢，也跟大家先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百日灵威法的活动啊。因为假期呢刚结束，但是惊喜就已经来到了，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又到了开奖日了。在今天的11点整啊，我们的开奖直播准时开始，将抽出新一轮的周奖30位，送出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啊。直播呢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当然呢，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啊，山东交通广播。除此之外呢，还有到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只要您能够100天保持车辆无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啊。月奖呢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我们的终极大奖呢是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啊，这个都是非常棒的奖品啊，我个人也很想要这个。所以说我们是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啊。此时此刻您想参与活动的朋友，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当然有很多朋友在后台问啊，说我们最近这个上架的这个轮胎啊怎么样。我个人觉得轮胎对于车来讲呢是挺重要的，除了发动机之外呢，我觉得轮胎太重要了。那么当然呢，我们假期出行归来，我们的车可能也经历了长途跋涉啊，所以说也需要细心的养护，那换一条精致的这个优质轮胎啊其实是很重要的，可以来守护我们全家的平安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汉东轮胎，当然呢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合作的啊，这个京东旗舰店我们现在是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呢只需要200多块钱一条轮胎，所以说详情呢你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那我们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啊，最终选择了这个厂家，因为它拥有到30年的品质沉淀啊，这个非常棒，静音啊，而且节能还省油，耐磨又耐用，超级超级靠谱啊。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到呢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啊，真正的能够做到售后无忧，这个一对一的帮大家来选型号啊，咱们这个选择正规的这个保养店啊，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还有这个市面上非常少有的5年呢、8万公里啊这种超长质保啊。开业期间的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咱送机油啊。这个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0: 此时此刻就已经看到我们后台开始刷屏了，就是除轮胎就是好车主，当然呢还有我们的旅游，我们的旅游线路呢也是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目前呢南疆只有到最后的六位名额了，所以说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呢就得这个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六位名额的南疆啊，确实是需要这个大家稍微的这个抓紧啊，真的是只有当你走进南疆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感受到南疆不一样的这种美好啊。因为什么呢，我们都 经常很多朋友在说啊，这个北疆和南疆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北疆看风景，南疆看风情，你如果说是绝美的这个景色，满目的绿意盎然啊，那我觉得北疆真的是你的不二之选。但是如果说你想要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啊，那我真的觉得南疆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而且在南疆我觉得除了美景之外呢，你能够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什么叫做烟火日常啊，这个也是特别棒的。所以说只有走进南疆你才会懂新疆的风情到底是什么，只有走进喀什你才会知道啊，这个南疆到底是多么独特的一个存在。如果你不去一次南疆，在你的新疆印象当中，我真的觉得始终是缺少了一部分的。 所以说我们这一程呢要带领大家去到的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些非常精彩的内容啊，真正的南疆的深度全景也是非常舒适的一次旅程。一次性呢我们带领大家看遍啊这个天山的赤色巍峨，感受喀拉库勒湖的圣洁澄净啊，再去 对吧，我们看一看望一望胡杨林三千年不朽的金色狂想。所以说呢南疆这一次的绝美秋色就在您的选择当中了。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带领大家走的呢一定都会是最适合的道路啊。那这一次南疆我们都去哪里呢？首先我们来讲啊，天山胜利隧道全长22.13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穿越它呢仅仅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还有到罗布人居住的啊 这个被称为世外桃源的地方就是罗布人村寨啊，也是在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啊。整个的寨区呢是涵盖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尤伊湖泊、塔里木河和原始胡杨林以及草原，还有到罗布人啊，这个它必须要有罗布人啊。然后在这儿呢它拥有着什么呢？ 最大的沙漠，最长的内陆河，最大的绿色走廊和丝绸之路啊的这个交汇点，就是他们是交汇在这儿了，所以呢形成了非常天然的这种自然景观，品质也是超级高的啊。当然这一程呢我们还有到去哪里呢，我们既然要去看胡杨对不对，我们就一次性把胡杨看个够。咱们在罗布人呢是看完了这个胡杨啊，我们下一程去哪里看胡杨呢，就要 去咱们的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感受一下我们的胡杨啊。 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呢是目前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也是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沙漠胡杨林公园啊，也是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您听一听啊，这个称号啊，这个评级对吧，拉满了哈哈。这个还有到哪里龟兹小巷啊，就库车呢它在古时候呢是称龟兹的。那整个的这个小巷呢全长是 1.2公里，保留了清末民初老城 城的这个原生街巷的格局，属于老城居民区改造街区啊。当然它也融合了很多的龟兹文化呀，包括说维吾尔的民俗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在里面。那当然呢要去看对吧，我们都说了这个白山白湖的这种感觉啊，就还有到我们的白沙山和白沙湖啊，这个这两者呢是交相辉映的，它们在一起的啊，真的可以说是很绝。白色的沙山倒映在水中，那个景色怎么来说呢，哎呀， 美不胜收，浑然天成啊。还有到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卡拉库勒湖啊，这个因为它的水很深，然后呢那个颜色看起来呢是那种黑色的啊，所以说呢它叫卡拉库勒湖。那卡拉库勒呢，它的意思呢就是黑湖的意思了啊。当我们远远的望去的时候呢，你看到那个湖面啊是银光闪闪的啊，就是泛着那个黑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当我们近看的时候，这个湖面好清澈呀，像镜子一样亮亮堂堂的啊。那当然在它周围呢还围绕着冰川之父穆氏塔格山贡格尔峰和贡格尔久别峰啊，就整个的雪山倒映在其中，这个景色也是十分的壮丽了啊。还有到清真寺，清真寺的话呢，它是整个新疆目前规模最大的清真寺啊，也是全国目前规模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所以说呢这一程你难道说我不想去看看吗？就我必须要去看一看啊。还有到这个温宿大峡谷啊，这个又称呢是库都鲁克大峡谷，在维吾尔语当中呢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就是既惊险又神秘的地方。它是一个有200多平方公里的巨型峡谷群啊，很多人称它是什么呢，活着的地质演变博物馆。在这儿啊你能够看到第一丹霞，第二雅丹，第三岩岩卡斯特，第四岩丘底坯啊，就是四种啊这种构造于一体的这种地貌啊，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很难得的这样的一种地质地貌啊。而且呢我们还能够看到古地中海遗留的遗迹，还有赤红红岩峡谷，远处呢还可以看到就是托莫尔雪峰啊，真正的感受一下冰火这个同框的这种景观。当然还有到这个荒野火星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我到达不了火星，那我去这儿啊等同于我去过了的感受哈。还有到我们接下来一程的胡杨林，就是巴楚红海胡杨林啊。巴楚红海呢是由喀什河湿地和红海水上乐园以及丝绸古道驿站还有到胡杨岛四大旅游景观区组成啊。它是有湖泊、河流、草原、湿地、戈壁、胡杨林于一体的全方位的生态旅游区。然后呢以丝绸古路啊为这个金丝线，将我们的水系景观、大漠胡杨、人文风情串联在一起，是南疆不可多得的这种原生态的这种原始胡杨林景区啊。所以说大家看一看，我们这次真的就是看胡杨，我们一次性把所有的胡杨看个够，我们要去看最美的胡杨。那住宿标准啊这些我觉得自是不用多讲的啊，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秀，很优异啊。所以这一程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此时此刻啊打电话加微信都可以了解详情，只有最后的6个名额啊，错过真的不再有。我们的电话微信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的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刚刚有十几位朋友啊，这个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都在咨询我们关于南疆的这个相关的一系列的问题啊，这个感受到大家的热情了。那我们的这个电话呢，此时此刻呢也会有点忙碌，而且我们在上节目啊，这个电话可能接听起来呢没有那么的迅速啊，那就请大家稍微的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会儿啊。那当然呢，如果说您还是其他对旅游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这个管家微信号呢也是这个开通的这个状态啊。我们的微信号码和我们的电话号码一个号码。我给大家提一个小建议什么呢？我建议大家就是你先加上微信，或者是你先搜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对吧？然后回复一下旅游，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内容啊。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您要先看一看我们的行程内容，然后看完我们的这个行程内容之后呢，对吧，您有任何详细的具体的，对吧，咱一系列的这个问题啊，咱就可以来这个更好的咨询了。因为为啥呢？有的时候啊，有些这个车友啊，这个打电话说，那个英荣，你能不能给我这个介绍一下你们的行程，就是这个

介绍一下行程呢，当然是可以的啊，且百分百没有问题的。但是它的难点在哪儿呢？就是大家要求说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行程啊，这个都背下来，都讲下来，都能讲得过啊，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难度啊。所以说呢，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行程上面啊，有任何想要了解的内容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说来给我们加微信啊。先来看行程，看完问题啊，有任何的问题，对吧，咱针对性的咱就可以来好好的听一听，好好的问一问了啊，就都可以，就这个时候呢就看大家的这种需求了啊。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如果您对我们的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欢迎您打电话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的详情内容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有朋友们说有年龄限制吗？如果说您年龄特别大的，您比如说昨天一个姐姐咨询我，她说她想给他们家老人报名，老人80多岁，那您是必须要有家人陪同的啊。除此之外呢，我们跟市面上的这个旅行团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从不拒客，就是我们不会说啊，咱的这个车友，咱的这个听众想要报名，或者说想要跟哪个主持人出去，我说我不收你啊，这种不会啊，就我说你不能报啊，这种情况都不会从我们这儿都不会出现。所以说呢，您就可以踏实的啊，这个放心的，咱们大胆的这个来报名就可以了。基本上呢，就是大家需要担心的就是我能不能报上啊，对吧，这个名额有没有啊，就基本上其实都是一些这个小问题啊，就是没有说啊，这个你们会不会不让我报啊，这种情况不存在啊。那除非说您说80多岁了，对吧，那你肯定得有家人陪同啊，就您对于说我们再怎么放心啊，这对吧，那也得有家人陪着啊。其实讲真的，讲实在的啊，就虽然说呢，我们跟市面上的这个旅行团相比较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作人员的配比啊也是比较高的，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工作人员配比呢也是非常非常之高的。那我们这个你像我们有一个主持人，对吧，一位全陪领队，一位地接导游，还有到我们的司机大哥呢，我们美团只有20来个人，对吧，我们就打我们算一个好算的时候，我们打24个人吧，其实到不了啊，基本上都是在20人左右啊，有的时候甚至不到20人这种啊。就是你像我们是4位工作人员，相当于说呢，平均下来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配比呢是1:6，其实呢就基本上1:5多一点点吧，到不了1:6啊，1:5多一点点。那这样的一个配比啊，那它肯定跟市面上的这个团来比较说，它的这个配比肯定是更高的，对吧，工作人员的比例要占得更多啊。那你像市面上团30个人的大团，对吧，一共就一个导游，咱就说能这个服务得过来吗，对不对，能照顾好大家吗，肯定不能。但是啊，就哪怕我们这样的配比，您也不能说哎，我80多岁老人跟着你们出去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家人，他总会有照顾的不那么到位的地方。而且呢，我们要面对的是全团这20左右个人，对吧，我们也不能够说这个单独就是我只去照顾哪一位啊，这个他也不太现实，这个就是最实在的大实话了哈，它也不是太现实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年龄特别大的老人呢，我们就建议大家一定是要有家人陪同的。那除此之外，对吧，在我们能力范围内的我们都会做。你比如说前两天有个姐姐说哦，这个她是这个少数民族啊，然后呢就是有一些菜啊肉啊是不能吃的。然后我当时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最大的好处什么，就我们不会骗大家，我当时我就问姐姐，我说姐姐，我说您是炒过这个菜的这个锅刷干净了，我说您也不能用的那一种，还是说您可以接受说哎，对吧，这个锅我刷一刷我觉得能用没有问题。因为有的人是那种特别特别讲究的，然后呢我说如果您是前者，对吧，这个炒过菜的这个锅
锅刷干净了咱也不能用的，那我确实不能给您保证每一餐都能够吃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的时候它是没有清真餐厅的，就是它不是所有的，因为新疆它毕竟不是说像咱这儿一样，就是它地那么大，对吧，雾那么薄，但是你想找餐厅有的时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所以说他不能够做到正正好好他就有清真餐厅在这个位置上，所以说他是有点做不到的。我说那我确实做不到，我说如果说您是说我能接受，对吧，这个锅刷干净了我能正常的这个吃饭啊，它不影响我吃饭，那我肯定能保证顿顿都能有您能吃的菜啊，这个而且还能吃的不错啊，就这一点咱是可以保证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欢迎大家什么的，就是说你想出去玩的时候，或者说你对于一些我们的这个旅游线路有一些疑问的时候哈，您来跟我们聊一聊，不要总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车友啊，其实我们特别理解大家，我觉得我们车友都是极好极好的人，经常我们会听到有的车友说，哎呀我们特别怕给你们添麻烦啊，所以说就很不好意思给你们去问问题呀，或者是怎么样，特别怕影响你们工作，其实我们特别不怕这一点啊，我们就希望什么呢，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对吧，您都来找我们聊一聊，跟我们唠一唠，找我们问清楚，那跟我们问清楚了，其实您自己心里面呢也就清楚了，对不对，这个行程适不适合您，如果说是不适合您的这个内容啊，我们也是绝不会给大家推荐的。所以说这一点呢，我觉得跟我们出发的这个车友呢，我觉得大家都是比较有认可的啊，就是也是比较这个相信我们信任我们的，就是会来选择我们，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吧。所以说这时间节点呢，如果说您也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快乐出发的朋友啊，或者说想要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旅行快乐的朋友啊，那这个您就可以打电话加微信了，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0: 所以说这时间呢，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行程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啊，就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啊，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1-0-1-1-1-0-1-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行啊，就都可以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你们这个行程做的也太贴心了，做的也太好了。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我看啊，说这个跟着你们出去玩确实是很快乐，好像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了。那我觉得您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一年多没有见我们了呢？ 当然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反思一下，为什么这一年多都没有您满意的线路呢？ 所以说此时此刻啊，对我们的行程线路啊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呢，欢迎您直接来打电话加微信啊，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再来重复一下 156-0-1-0-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仁村寨， 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 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0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2: 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裁缝师， 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3: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 到手仅需1149元， 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当你在办公室
4: 写PPT 时， 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 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 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常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还有朋友在后台问，送最后几个名额，我们只有最后六个名额的时候，我们在当天晚上大概在10点钟左右的时间，我们就爆满了，因为很多的朋友说我要回家这个商量一下，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开始呼呼呼，全都在报名，全都在交钱，全都在缴费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吧，我们的南疆名额真的不多了，我们真的是只有最后的六位名额了，错过不会再有。所以说呢，对我们这个行程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个抓紧时间打电话加微信啊，15606-01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15606-0610
节变化，那个树叶子它总得掉吧，它不能一直在树上吧，所以说它每年好看的时间呢就这么一点点。我们给大家做行程规划呢，也都是每年挑它最好看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带大家一起出发。所以说呢，这时间如果您想要感受胡杨的，想要去南疆的朋友，想要挑南疆最好看的最好玩的时间去的朋友啊，那此时此刻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朋友问说南疆现在的温度啊大概是多少度，南疆现在的温度啊怎么来讲呢，南疆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在11-2度到22-3度的这个范围呢，这个它在上下的浮动啊，因为它这个早晚的时候呢它会这个稍微的这个凉一点点啊，所以说呢它是这个有一个浮动的，但是呢其实对我们来讲不影响，对吧，因为早上和大半夜的咱也不在外面待呀，对吧，而且新疆10点多它才天黑呢呀，对吧。所以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那当然呢，最近呢也是啊，这个各种假期啊一起归来了，你像中秋回来了，对吧？10月1假期回来了，接下来马上是不是，元旦假期啦，然后过年啦，对吧？说着说着啊，就觉得哎呦，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呀。然后呢，我们真的是车呀，这个一年当中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啊，所以说无论是我们出发前也好，还是说我们这个出发后回来也好，我觉得都是需要给我们的车好好做一个检查，好好做一个保养，做一个养护啊。那假期出行归来呢，我们的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啊，换一条新的优质轮胎，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汉东轮胎的京东旗舰店啊，这个也是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块钱就能买一条轮胎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那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呢，最终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啊，超静音超节能超省油，又耐磨又耐用，非常的靠谱啊。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啊，这个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超过90项的专利啊，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那当然呢，来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售后也是无忧的，我们有客服1对1的这种导购啊，帮您选型号啊，帮您选择正规的保养店，而且呢我们是便捷安装啊，7天无理由退换啊，享有市面上的这个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我们也是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呢咱送防冻熬夜啊，这个买4条轮胎呢咱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选品，是我们希望能够为大家找到真正专业的又靠谱的性价比又高的好产品啊。所以说此时此刻感兴趣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儿就可以了。
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的交广商城啊也是全新升级了，为大家带来了大名鼎鼎的赫莲娜新版黑绷带啊。讲真的，我自己在用啊，我觉得很好用。50毫升50%的玻色因配方啊，作为高端面霜里的标杆款啊，它呢质地是非常绵密的，上脸呢很细腻，很好推开，而且呢给肌肤是那种非常贴心的滋养呵护啊。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说使用感很高级，我觉得我用下来最大的感受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脸是那种亮亮的啊，就这种感觉我觉得挺好的。那平时的话呢，50毫升呢去店里买是3660元，今天来到我们的交广商城车友专属福利价，到手只需要1199元啊，这个联系客服还可以再减50块钱，到手只需要1149块钱。一直在用的朋友们不要错过啊，如果说这个平时想买但其实有点舍不太得的朋友啊，现在也不能错过了啊，这个因为价格很合适。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化妆品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当然除了我们的这个南疆的行程之外呢，我们还有在报名和招募当中的行程呢，就是我们的云南啊，还有到我们的这个尼泊尔啊，尼泊尔的话呢也快满月封团了，具体要看今天，因为今天有一个姐姐她可能要报六位，如果她六位全报上的话呢，我们尼泊尔基本上就封团了啊。所以说呢，都是名额不太多的，那当然呢没有关系，还有很多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南疆的，不是想要跟我们一起去云南啊，去腾冲的朋友，腾冲一年只此一次的这个银杏季啊，它又来了，所以说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去看银杏的朋友啊，感受这个绝美的这个风光的朋友们呢，这时间呢也可以啊这个行动起来了，跟我们一起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银杏啊，看一看不一样的这个美好的这个时光是什么样的。其实我觉得云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去

时候去认真的聆听一下啊，去倾听一下很多东西，让地接导游给我们来好好的讲一讲，我觉得会更好啊，去看一看当地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腾冲呢其实也是温泉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所以说呢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非常非常棒的温泉酒店的两晚连住啊，两天都可以去泡温泉，而且连住啊，不挪窝，咱也不用这个拖行李，真正的休闲度假之旅啊，体验感非常的舒适。感兴趣的朋友无论是哪一条线路啊，此时此刻15606401110056604010110电话微信同号，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110 156-0640-1011。

要山要海要自由，总要出去走走看看吧。所以说呢，我们畅游天下啊，也真的是给大家这个很用心的做了这些行程，做了这些内容。所以说这一时间，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那今天的畅游天下呢，也要陪伴大家到这里了，要结束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我们下一位节目的主持人了。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啊，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是 Smart For Two 的车主
2: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3: 本田思域的车主，
4: 保时捷车主，
5: 福特锐界的车主，
6: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7: 奥迪 Q5 的车主，
8: 宝马320车主，
9: 五菱缤果的车主。
10: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1: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2: 雷克萨斯 ES 300H 的车主，
13: 领克03的车主，
14: 丰田荣放的车主，
15: 路虎揽运的车主。
16: 我是猫的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杨晓。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山丘。喜欢山丘吗？因为像在听人声。

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呢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周五好，我是魏晓。至于今天是周几，有没有朋友一下子就能想过来？有没有朋友听到说今天周五，今天周五吗？会有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转换呢？我是后者啊，因为我今天在群里面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我就说今天是周二吧，后来一想不对呀，今天是周五啊，并且明天是一个需要上班的周六啊。最近啊，这个放假比较频繁，然后呢再加上调休，感觉的好像每天是星期几，需要先琢磨一下。那么在今天这个看起来非常像周二的周五，您的心情状态是怎么样的呢？开车在路上又看到的是畅通还是有一点拥堵的路况呢？身边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儿，或者是您所在城市天气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以上的内容都可以及时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号直接给我们发微信，文字语音图片都行，优先发文字信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了。那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加发微信来互动啊，我们现在节目呢也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您也可以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我们来看直播。同样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找到我们频道以及节目的视频号，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的。虽然说已经是长假之后啊第二个工作日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是长假嘛，加上前面呢又是一个中秋节啊，离得不远的一个中秋节的一个小长假，所以最近呢这种放假的感觉就是让我们哎回来之后呢还需要一番调整。而有很多就是放假期间的一些数字呀数据啊也是陆续的才放出来。那么昨天呢有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0000多个高速公路的充电设施啊，就是那个充电枪，他们这个60000多个充电枪的统计分析呢，从10月1号的0点开始，就是咱们高速免费的这个时段啊开始，一直到10月7号的24点，整个国庆长假的期间，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次数共计呢是671.1万次，充电量呢是达到了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呢是2325.66万千瓦时，就是得出一个数据哈，就这个比较好记，日均的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1.42%。也就是说目前的统计数据来看啊，国庆的7天当中高速公路的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其实在放假之前，很多的部门呢相关的一些部门就已经开始预测了今年的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这个充电啊，高速就是新能源车电车这个充电一定是比之前的一些假期都要更多，最后这个数字出来也应该是一个印证了哈。 所以呢，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国庆长假你有没有自驾车出行呢？开的是油车还是电车呢？如果是开电车出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出行的时候你感觉方便与否，尤其是高速上啊，充电有没有遇到排队的情况，充的就是不及时的情况，等待的情况，哎，咱们也做一个节目内部的小小的调查。欢迎各路前方记者啊，发回一手的报道。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等待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呢，也来说一说长假结束了，爱车的养护咱们也该重视起来了。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在十一期间正式开业啦。宠粉福利价，轮胎现在是200多一条，详细的情况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进行了解。我们呢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以及层层筛选，最终是敲定了合作伙伴啊。因为首先呢，这家企业，这家轮胎企业呢，就是有30年的品质积淀，而且汉东轮胎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而且售后无忧啊。客服是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而且呢是就近的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更享有市面上少有的一个超长质保。因为一般啊，轮胎的质保1年差不多，但是我们给大家的是一个5年或者是80,000公里这样的一个超长质保。现在还在开业期间嘛，所以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直接送机油，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因为我最近也是正准备换轮胎，我就开始要行动起来了。有跟我一样需求的朋友，咱们直接发送两个字“轮胎”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链接就回推给您了，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0: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3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18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周五嘛，这个非常像周二的周五的早上，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听友们问好了。刚才大家也听到我们这个宣传片花了，就是关于我们百日零违法的活动啊。那么长假结束，惊喜到来，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又到了开奖日啦。就是惊喜扑面而来的这么一种感觉啊！稍后就是咱们节目一结束，11点整开奖直播就要准时开始了，会抽取出新一轮的周奖30个，每人呢是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我们这场直播呢，依旧是由我们主持人武红以及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二级警长常丹宁丹宁警官呢共同给大家来主持。欢迎您在节目结束之后继续的锁定收听啊，当然您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以及微博同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只要报名之后呢，保持100天没有车辆违法记录，就可以参加我们活动的后续抽奖了。除了这个周奖高频发放之外，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终极大奖更是1万元加油卡，这得充老一阵子了啊！还有1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这些依次抽取。只要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赶紧加入好运，别错过。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跟车有关、跟交通出行有关的一些热点消息啊。国庆期间呢，有网友发了一则视频，就是在高速上拍摄的，然后呢，引发了一个热议啊，很多看的朋友直呼说，怎么会这么危险呢？是视频当中啊，一名男司机啊，一位男士在高速上呢，在那儿睡觉啊，开着车的状态之下低头睡着了，因为他把汽车的智驾功能打开了。咱们说这个心呢是真够大的，睡着了。旁边的司机看了这个情况呢，都肯定是觉得太危险了，就要叫醒他嘛。有一位这个司机大哥是跟着他啊，对他持续鸣笛，给他摁喇叭，摁了3分钟都没醒。一直到这个前方的路段啊，遇到了堵车，这名司机才醒来。前天的时候啊，就是这个杭州公安交管部门对这个事儿呢，就是进行了回应，涉事司机因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为、安全行车的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这样的一个处罚。但是我说实话啊，我觉得有一些法规吧也得与时俱进，就这个危险程度，在高速上开的智驾啊，前方还堵车，司机睡着了居然才扣3分吗？那我前两天因为有一位行人啊在我的旁边突然出现，我就被扣的那3分又算什么呢？感觉这个比重是不是有一点点让人啊觉得有一点点，是不是有点太轻了啊？那民警说呢，这位司机对自身当时的不当行为啊，这种驾驶行为呢是深感懊悔，也倍感后怕，希望他是发自内心的啊这么觉得的。那公安交管部门呢再次提醒，智能驾驶并不等同于自动驾驶，开车上路切勿心存侥幸。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啊有一些车它有智驾了，确实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便利 啊，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些的时候啊，谁要是开车，这新手司机上路，有时候那车倒不进去，你还得找一位老司机啊帮帮忙，给你把那这个车倒到库里去。那可能有了这个智驾之后，这些问题呢也就迎刃而解了。但现在呢，反而是造成了对于智驾的过于信赖和依赖哈，也是让人有一点点后怕的。所以呢，特别也想问问大家，假期上高速，你敢开着智驾就放松警惕吗？咱不是说就真跟这大哥似的睡着了啊，就是如果你开高速，就是啊开着智驾，你会特别的放松放手吗？因为我没有开着智驾上高速的经历哈，我没有试过，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一直不太放心。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也欢迎来给我们说一说，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不光是说跟车以及开车的交通出行生活有关的内容啊，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好物也要跟大家及时分享。接下来呢，到我们的线上商城啊，交广商城去逛一逛，这一次大牌美妆又回来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这个洗面奶啊，也真的是鼎鼎有名了。它是甄选了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的配方，轻轻这么一揉，那种细腻丰盈的云朵一般的泡沫就出来了。上脸呢是非常温和和亲肤的，它能够轻松的把那个多余的油脂、日常的粉尘就给它清洁出来。而防晒霜啊，一些淡妆啊，也不用卸妆，直接用它就可以来洗干净了。用完了之后呢，皮肤也是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而且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大牌的洗面奶敢卖这么贵，一定是有道理的啊，确实也挺贵的。这一支官网的价格是520块钱，500多块钱一支的洗面奶，任谁也是觉得它有一点肉疼啊。那我们交广商城呢，现在是全新升级，有限时特惠，这支洗面奶在优惠价299的基础上，您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块钱，这支洗面奶到手只需要249，是连半价都不到的一个价格。那我觉得这个价格买这么一支鼎鼎有名的大牌的洗面奶是完全没有问题啦，性价比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产品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这个 APP 来进行核验的，品质您放心。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行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点33分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刚才呢跟大家来聊了聊这个长假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网上的视频特别的火啊，就是有一位这个男司机开着智驾啊，在高速上就睡着了啊，一直到堵车才醒过来，旁边的这个司机都吓坏了啊，不断的对他鸣笛，然后呢这个也没有醒啊。这个视频呢被拍到这个网上之后，大家都直呼说这个情况实在是太过于危险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呢，就问问大家，如果说您开着这个智驾啊上高速的话，会放松警惕吗？咱都不说直接能睡着啊，会就是很放心的就干别的事儿吗？双手离开方向盘啊，啊，脚也离开该放的地方啊，就是这种情况之下，您真的能够去放松吗？老朋友大海洋是一定不会了，他说智驾太累人了，1年多我真是一次都没用过呀。现在有没有朋友就是对于智驾非常的依赖的，用的次数非常多的啊，就是甭管是高速啊还是市区里边，您使用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啊？是这种觉得特别的累人不放心，还是自己来啊更加的有安全感，还是确实说啊好用啊，我这经常用啊，带给我了一些便利啊？也欢迎大家继续的用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还是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么想要平安，不光是自己的交通意识啊要特别的强，咱们的这个爱车的状况也要特别的好。 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在十一期间正式开业了。现在啊，我们这个宠粉福利价，这轮胎只要200多块钱一条。详细的情况，您就发“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了。我们是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啊确定了这样的一个合作伙伴。首先呢，这家轮胎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的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首先这个企业就得是特别的棒，特别的这个优质。然后呢，我们选择的是明星产品，就是这个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相当靠谱。而我们也要它售后啊，是让大家放心的。首先啊，您只要是想来选购轮胎，就是客服的1对1导购，这个型号帮您选对了。您可以选择就近的正规保养店，全省范围内啊，选择一个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而且呢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还会享有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还加码了呢，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直接送机油。需要的朋友就直接发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链接回推给您，您直接来抢单购买就可以了。轮胎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3: 排行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依旧是由我们的一期榜单主题要和大家来进行回顾。今天回顾到的这个榜单主题，印象当中真的是非常非常远之前来做的了啊，就是退休生活的最佳出行拍档。现在就很多的朋友啊，这个都会开玩笑说，哎呀，特别想退休，这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赶紧退休啊，因为它不是好时光的结束，而是美好生活开启了新的篇章。哎，可能工作时候没有看过的风景啊，年轻时没追上的时尚啊，啊，上班的时候那个错过的一些美好生活呀，这退休一一都给安排上了。而国内的驾驶证年龄新规废除了70岁的一个年龄界限啊，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每年只需要进行健康检查，即便超过了70岁，依旧是可以驾驶机动车出行。那么给退休来选择一个出行拍档，到底是电车更合适，还是油车保值更耐跑呢？轿车好使，还是 SUV MPV 更务实呢？所以有了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退休生活的最佳出行拍档啊，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今天呢，关于这个榜单主题，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有什么想要去讨论的啊，都可以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今天我们也会请到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在线上啊，这个去回顾一下这期榜单。今天上线的嘉宾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银座品鉴二手车的总负责人田道贤，田老师，你好，田老师。
14: 我好。
13: 哎，田老师您好啊，好久没在节目当中碰到了。今天
14: 前段时间一直很忙，
13: 是吧？
14: 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在这里给大家做这么一期节目，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13: 那这也是我们这个很久之前做过的一期榜单主题了，聊一聊退休生活。您又说到前一段时间特别的忙，那我就得问了，您向往退休的生活吗？
14: 其实怎么想呢哈，人生当中啊，很多人都想现在想去躺平，想去过这种退休的生活，或者我天天的养养花、遛遛狗啊，觉得可能是比较有乐趣。但是对于 我来讲的话，我还是觉得有事情可干可能会更加的充实。
13: 嗯，就现在虽然忙，但是这个忙这种节奏快反而是你觉得哎呀很充实，很有这个生活的感觉的。
14: 哎，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放了几天假嘛，在家里可能待了两天，待两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哎呦，还是来公司工作是比较能带来快乐的，
13: 待不住了。
14: 对，
13: 你说老板听到这个话之后多么的愉快，就每一个老板都希望这样的员工多一点哈。哎，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退休之后啊，选一个出行搭子，因为现在退休呢，就是70岁左右的话，还是很健康，很想出去走一走的啊。那这个时候，如果说选车，核心要素您觉得都有哪一些？您用几个关键词也给大家概括一下吧。
14: 嗯，第一呢，我觉得一定要车嘛，我们一直定义它是交通工具，
13: 嗯，
14: 它一定要好开好停。
13: 好开好停，
14: 就是，对车呢，我觉得它不能太大。
13: 嗯，
14: 开起来的视野啊，一定要清晰，因为我们知道退休了嘛，六十来，至少我觉得男的到我们年龄可能63、64之后你才能退休。你想再出去玩，怎么64、65、6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车一定不能大了，车一定要好开好停，车不能过大，视野要好，转向一定要轻便。城市里开啊，我们在不管是城市里开啊，还是在高速开啊，都比较的方便一些。
13: 嗯，
14: 第二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乘坐起来一定要舒适，因为我们出去玩，可能你可能有可能是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几个好朋友一会儿约着去啊，一定要乘坐座椅的柔软度啊，上下车的门槛啊，一定不能过高了，尽量低一点。
13: 嗯，
14: 这样的话长途不累。作为60来岁的老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上下车一定不能费劲，就乘坐一定要舒适。
13: 嗯，
14: 第三就是一定要稳定省心。就是它不能故障率不能高，故障率一定要低，而且呢，就是有了故障之后，我在全国各个城市当中，我都有维修网络，都能够非常方便的进行维修，不用频繁的这种修车啊，或者是长途中出了问题之后抛锚之后没人管，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总结这么三点：第一，好开好停；第二呢，一定要乘坐舒适；第三，省心稳定。
13: 我觉得我非常赞同这几点，我觉得都很重要哈。哎，那我们概括了一下，就是退休之后啊，出行搭子他选车的核心要素之后，我们来看一看当时上榜的车型，因为这个车市变化太快了哈，这个至少是2年之前咱们的一个榜单了，有一些车型现在还行，但是有一些车型可能都是提及率都比较低了哈，咱们就来看一看当时先来看一看前5名的吧，这个榜单上啊，排名前5位的，咱们点评一下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啊。
14: 嗯，
13: 第一名当时是广汽本田的奥德赛，这台车现在吧还行，但是也有很多可以替代的了哈，有这种感觉。那您先来说一说这台车吧，就是它现在如果在榜单上，您怎么看？
14: 我依然就是它是这些榜单中比较适合退休生活的车型。
13: 嗯，就是如果咱们在做这个榜单，它还是可以在榜单上面
14: 值
13: 得推荐的，
14: 还可以排比较靠前的位置。
13: 嗯，那原因有哪一些呢？
14: 嗯，第一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车最大的优点它呢，就是它的车的地台比较低。
13: 嗯，
14: 就是老人上车它得上车特别方便。
13: 嗯，
14: 它跟一个轿车的地台差不多的高，也就是说，就是我们上下车是比较便利的，它比好多车型，你比这榜单中有什么 M9 啊，有很多昂科威啊。途昂，它比它的地台都要低，也就是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上下车非常的便利，因为都知道老人年龄大了嘛，腿脚就不方便了。
13: 嗯，
14: 地台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点。再有就是这个车呢，就是空间很灵活，它不管是4座模式还是7座模式，它都可以自由切换。
13: 嗯，
14: 再有它油耗不高。它我觉得还有一点就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性能比较稳定。再就是它的这个车啊，虽然说它是个7座车，但开起来之后它没有7座感那种庞大感，它更像开一台轿车或者开一台 SUV， 就是它符合好开好停的特点。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核心的要素就是，它这个车本田在全国都有维修网络，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你不管是保养也好啊，维修也好啊，还是有简单的事故维修，它在你当地的市场，在你所在的城市都可以解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维修很方便，保养很方便。因为出去玩，你可能一开开好几千公里，对吧？你肯定需要保养。
13: 好多事情可能就不方便，但这个事情非常便利。哎，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分析的话，就是跟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咱们要选车核心要素，它每一条基本上都能符合啊。对，所以就是当时他获得了第一名，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呢，就是现在我们再来看他在这个榜单上还是有他非常重要的存在的原因的。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当时榜单上排名第二位的啊，现在这个也还是很火的一台车， 问界M9。
14: 那这台车您怎么看待它的上榜呢？这个车的优点在哪里？它是新能源，它是新能源车型，就是它可以有这种插混啊，有这种纯电这个车型。科技性是这个车最大的一个优点，就它有智驾功能，就它可以省掉你减少你长途驾驶的这种疲惫感，
13: 降低你的疲惫感，让你长途驾驶觉得有乐趣。但是我觉得这个车它的尺寸是偏大的，有点太大了。对，很多就是你像六七十岁的老人，你让他开一台这么大的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方便的。车的功能的智驾功能我觉得对一些年龄大的一些人来讲的话，有，当然固然好，但是也不是必须的。我觉得好听好放，这是最核心的要素。还是要看给谁选车，不是说这车本身不好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咱俩之间可能比如说要出去玩，我就开的M9非常的合适。为什么？我因为我们年龄毕竟年轻一些嘛，我们追求时尚，追求新鲜，我们要求娱乐功能，那对于一些六七十岁老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些功能就变成一些附属功能了，就不再是你必须的了。 而且有时候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负担，因为不用嘛，它有功能，你好多触摸式按键你根本不会操作。对，它的着急起来了，反而说有这个东西我不会用是吧，要再学又是非常高的一个成本，反而就是有一点累赘了哈。对，这个还是看这个车给谁来用。好，那我们接着看一下当时排名第三和第四名的是大众途昂 Pro
14: 和别克昂科威的Plus，这两台车我觉得比较起，刚才咱们说到的两台好像现在提及率就不那么高了哈。那这两台车您怎么评价呢？这两台车我觉得它适合哪里呢？适合你去一些远的地方，你比如说我要开到安藏线，我要去进藏，去新疆，我要去西北，这些城市当中我是特别推荐你开大众途观跟昂科威Plus这种 油车去的，因为油车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而且油车呢，像这种越野车通过性比较好，它底盘比较扎实，维修网络也多，加油也便利，而且这种车它基本不超油，所以说就是你去哪之后，你基本上没有负担，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车稳定，它不容易出毛病。
13: 毕竟市场已经这么多年给他们这个检验过了哈，稳定性是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要去，我要去广州啊，我要去杭州啊，这个城市当中，我想去旅游玩玩，你说我自驾开这个车合适吗？我觉得那你就不如开它新能源车了，因为在那些城市当中，新能源车不管是充电网络啊，不管是充电便利性啊，还是各个方面，还是这种环境都适合于这种新能源车。但是如果说你要想去西北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 那我觉得这种油车是比较匹配的。好，那刚才我们是说了这个应该这是两年前这个榜单上当时排名比较靠前的几台车了哈。那我们再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现在咱们重新做这期榜单的话，您会不会有新的车型来推荐啊？就是一些新的车型现在上这个榜单非常合适，有没有这样的一台车来给大家推荐呢？
14: 如果昂科威的话，如果这个车型的话，可能现在觉得大家觉得哎，可能是稍微老点了，你可以选择现在配置更高的吉利的星越 L。
13: 吉利星越 L。
14: 对，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广汽本田的车型奥德赛，如果说你觉得奥德赛它可能现在不合适，你可以选择现在市场当中卖的比较好的广汽丰田的塞纳，都是我觉得非常好的平替的车型。
13: 就是这样的一个榜单，就是现在做的话，其实我们的选择性还是非常强的，值得推荐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呢，如果这期榜单重新做的话，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也期待着早一点去做这期榜单哈。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
14: 好嘞，好，再见。
13: 好，再见啊。好，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那刚才呢，我们的上线嘉宾呢，田道贤田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今年榜单主题呢，真的是两年多前哈，甚至三年都有了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就是说这个退休之后，出行搭子这个最佳的这个出行拍档。 啊，一个车型的排行榜。那当时呢，上榜的车型，你看像广汽本田奥德赛呀，还有这个问界 M9 啊，到现在为止哈，这个榜单上它的存在理由也还算是比较的充足，而且呢提及率也是比较高。然后呢一些这个油车啊，虽然说现在可能它没那么火了，但是稳定性各方面啊还是值得推荐的。所以呢，如果哪一天再重做这样的一期主题，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新的车型能够被我们的嘉宾老师推荐到啊，能够上榜啊，真正给我们这个退休生活这个出行搭子哈，这个选车方向咱们也有这么一点这个指引性的感觉哈。好了，那说完了这期榜单之后呢，最后的时间我们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开车出去玩。刚才说到了哈，开的哪一台车，那个什么退休之后啊，上哪儿去旅行更合适，这就给我们一种非常美好的想象。现在金秋十月呢，又正好是咱们出去旅行的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山东交广的三条精品的旅游线路同时开团啊，都是主持人带队带大家走向诗和远方。回复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获取到正在招募当中的这些线路的详细介绍了。旅游两个字啊，您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具体的图文介绍。那首先呢，我们带大家会去到南疆啊，南疆秘境之旅。这个一团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全部满员，于是呢紧急加开了二团，在10月18号和25号两个出发时间供大家来选择。将会带大家去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览尽南疆秋色。而10月中下旬也正是胡杨最美的季节，错过了就要再等一年。第二条线路呢，去北疆，南疆、北疆虽然都是新疆，但是风格啊，可能是不太一样啊。我们的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已经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也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个山东交广啊旅行节目的支持，原价6999的行程，这一个特价团只需要4999，每个人都能省整整2000大元啊！就是它是一价全含的，从往返机票、酒店、用餐、景点门票全部包含在里面。现在特价团是4999，这一家人啊，3口4口过去，就绝对是省下了一台新手机的价啊，一个钱了。这个行程呢是10月13号出发，8天7晚，带您去打卡喀纳斯啊、禾木啊、天山天池啊、五彩滩，这些都是必游景点了。全程住的都是4钻酒店，还会升级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只是名额不多，大家要报名尽快啊。第三条呢是一个出境游的线路，是尼泊尔探索之旅。虽然是出境游，但是免签，很方便。7天6晚的行程，带您畅游喜马拉雅南麓，骑着大象穿越丛林啊，看雪山、看日出，逛逛巴德冈古城啊。这个行程呢是10月28号月底出发，优惠价格啊也是一价全含，只需要6499块钱。行程都是非常精彩，而且都由我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大家去啊，给大家更好的服务。但是小团制名额有限，就这一条限制，大家不要等到最后说哎想报名了没名额了啊，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稍后11点钟，我们的这个百日临威法的周奖开奖就要正式开始了，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好运不错过。
15: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5: 威海、烟台 FM94.4，
16: 临沂 FM104.5。
15: 青岛 FM 105.4，
16: 聊城 FM 100.9，
15: 淄博潍坊 FM 106，
16: 日照 FM 105.2，
15: 菏泽 FM 106.6，
16: 龙口 FM 96.6，
15: 诸城 FM 103.1，
1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
4: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6: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5: 报名就有礼。
6: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5: 这波充分操作太顶了！
6: 每周30张。

0: 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0: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2: 朋友们中午好，欢迎这个时间来到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第10周的开讲现场，我是武红，非常高兴在我们长假过后第一个周讲继续给大家服务。今天的现场也非常的高兴，让我们再次请到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常丹宁警官。丹宁警官呢，这次要把第10周的幸运送给各位了，所以不管是我们正在听到广播的各位车友，还是正在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大家报名了吗？如果报名的话，这第10周的幸运看看今天能够花落谁家。先请丹宁警官和大家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常丹宁，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我们遵规守法带来的一份好运。
2: 丹宁警官，你看啊，国庆期间呢，我们是全员在岗不放假，这个备勤啊，确实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我们从路况上这儿我得到的一些小的这种总结啊。那我们假期也是同步值班，你看我们这么多的同事在咱总队也同步直播路况啊。
3: 是的，
2: 看到很多。发现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理论上我们会觉得啊，长假出行啊，最重要的是把这个车咱得先准备好。
3: 是的。
2: 但是今年在长假的路况当中，从早到晚，我们发现小车故障的比例是有点高了。
3: 其实随着大家的交通安全意识的提升，我们交通事故的整体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但是由于车辆故障造成的一些小的压车或者是小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不管是外出游玩还是平时咱们通勤上班，一定要把自己的车况给检查好再上路，这也是我们一直宣扬的卫行先知的理念。
2: 是的，原来还出过有奖问答卫行先知啊。那今天的有奖问答照例呢，丹宁警官一会儿会在他的这些介绍当中呢埋藏了小的彩蛋。今天我们照样给到大家准备的是200元有奖互动的这样的一个礼物，中石油提供的加油卡。那大家呢完全可以先把电话号码记住，待会儿的时候呢，丹宁警官在出的题目里，你只要知道答案可以秒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我觉得这个中奖的几率比那个百日灵违法可能那个是待会儿要幸运抽哈，这个的话你主动争取说不定就有机会，对不对？
3: 是的，机会在您自己的手中哈。
2: 是的，接好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那你看丹宁警官啊，我们来说到节日出行，其实人都特别多，今年的总结说全国可能都20多亿次的这样的出行量啊。那我们在路上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回老家也好，或者是说带着全家人一起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这个时候可能的那个人员就不像我们平时开车哈，咱一个人开车，哎，节假日期间就人多了，
3: 一家老小，
2: 是、嗯、那先给我们大家来说说看啊，咱们有关的这个相关的政策法律方面呢，关于这个比如说载客啊载人啊是怎么规定的呢？
3: 其实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我们不能超员的这么一个常识。但实际上很多朋友觉得小朋友啊或者老人啊可以挤一挤。当时我们之前的时候在节假日也会刷到一些新闻，比如说一家老小出去，这个孩子会坐在后备箱里，甚至一家老小出去他们会把这个后排的座椅，现在新能源车也非常普及了嘛，会把这个整个后排的座椅全部放平，变成一个大床房模式。实际上这两 两种行为都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我们比较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超员是一方面啊，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个驾驶座都是有固定的安全措施的，如果超出一个人呢，这个人一定是没有安全措施的保护的，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这个没有安全保护的人就是置于危险之中。再有一个就是这个大床房模式，大家可能觉得路上路途远的时候觉得大床房模式是舒服的，但实际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大家这后边都是失去保护的，都是没有安全带保护的。
2: 嗯，以前跟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家里面这个小朋友都比较宝贝，咱觉得抱在怀里，哎呀，这个你看我抱着呢，这怎么能对他不重视，我多重视他呀。但如果有紧急刹车这种情况，你哪怕觉得你时速不快，像咱们可能才这个三四十就觉得不快了，对不对啊，咱别说高速上那么快的速度，你如果要是有一个紧急刹车根本抱不住，不光抱不住，孩子在脱手的那一刻向前的这个力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3: 是的，并不是觉得大家重视孩子就一定能抱得住，大家可以就是平时急刹车的时候就能感受一下，如果你没有系安全带的话，你整个人的身体是往外飞的，更何况是如果你在没有提前准备没有反应的情况下孩子脱手，那是非常危险的。
2: 另外再有就是我们说大床房模式，你看那个安全带是肯定没有的，
3: 是的，
2: 是吧，像这种有我有带这个情况的时候，大床房那种再加上可能吃的喝的摆了一大床房，
3: 对
2: 对吗，就是那些零碎，如果但凡是有像易拉罐这种东西的话，它一旦飞出去，哇，那个危害，朋友们，我们绝对不敢想象。另外刚才丹宁警官跟大家举例子分享的这个其实这里面是我们常年我们交警给到大家以一贯之的，就不是说因为过节我们跟大家说哦超员的危害，不是啊。
3: 除了其实咱们过节期间还有咱们现在也是秋收的一个季节了，对吧，收获的季节，咱们有很多这个农民工朋友还有我们务工的人员会早出晚归去乘坐这个面包车上工，那这种情况下也会有很多心存侥幸的驾驶人或者是心存侥幸的这个用工人员，哎，可能八个人给你塞到一个七座的车里，甚至说是二三十个人塞到一个七座或者八座的车，我们都见过啊，日常这个实务里。但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日常发布的新闻，不光是山东交警发布的，包括咱们人民日报啊，或者是新华社发布的一些事故信息，都可以看到，因为超员造成的群死群伤的交通事故比例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目光聚焦到这一部分人群上。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是务工人员或者是用工的企业老板，那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包括我们可能家里面觉得村里那个三轮是吧，那个斗你看这么大，那坐是吧，坐几个人那是事儿吗，啊，那都不是事儿。但是在这儿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有一些电动三轮，你速度一旦上来的时候，咱就别说拐个弯儿，稍微可能地下有个石子儿啊，一个再有一个侧倾，好家伙，朋友们，出了啥意外咱其实都是没法解释，那是另外一事儿，就是受伤这件事儿其实没人替，
3: 对，
2: 替不来的哈。包括刚才当宁警官举那例子，有那爸爸还把孩儿放后备箱，我心想这是亲爹吗？
3: 对，
2: 怎么做到的这种行为？
3: 对，你像高速上如果有追尾事故，孩儿在后备箱的话，那首当其冲的是谁呀，对吧？
2: 那关于超员是我们全年啊，从年头到年尾每一年都要和大家反复去沟通的，不要嫌弃我们老生常谈，其实我们真的非常非常希望大家说，真的交警是最盼平安的，
3: 是的，
2: 你要相信他们啊。那刚才呢说到了节假日期间跟超员有关的，希望大家我们来引起重视，那实际上有奖问答还在后面，我们最近也会注意到很多人出行觉得啥呢，车太堵了没地儿放，那什么最方便，两轮
3: 电动自行车，
2: 电动自行车最方便。你看过节期间，好家伙，关于两轮的问题马上要来了。
3: 那我今天呢可以给大家说一下，根据咱们2025年7月31号新发布的山东省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办法最新规定的，明确规定的我们这个佩戴安全头盔写进了我们的立法文件里面。那是怎么处罚呢？首先如果是首次，那么是处罚20块钱，如果说您被罚过这个20了，后面再被交警查到不戴安全头盔，那就是罚款50，就是20，然后50、50、50、50。所以说不戴安全头盔不光是咱们的安全账算不明白，咱们这个经济账也是一笔不小的这个罚款。
2: 我们常说包括我们的公益广告里头是吧，哈，一盔一戴 都是我们
3: 常在，
2: 对，都是我们常常提的。所以呢，我们在这儿也跟大家呢说一说看，这个时节里面是确确实实那个骑车在路上还是比较舒服的，咱能理解哈、对吧？还不受限制，哪儿停都比较好方便啊。
3: 那也不能占道停。
2: 是，所以那我们关于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的相关的有奖问答，马上就要开始了。
3: 是的，
2: 朋友们，刚才我们跟大家普及了丹宁警官刚才说的核心重点 ，get 到了没有？这是我们国家立法最新的一个补充，它的处罚之前可能不是这样的，那现在呢就变成什么样了？
3: 对，是山东。东省咱们的立法文件是去年刚刚颁布实施的，7月31号颁布实施的，首次是20，如果您第二次再被查处到不戴安全头盔是50啊。
2: 相信啊，执法仪那记录都老清楚了，不要挑战这个权威好吗？那么接下来呢，有奖互动问答就要从刚才我们所有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小知识点里面来一起了，准备好了吗？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两部热线了吗？都，哇塞了，那看来大家拼手速真的啊、挺厉害的。那让丹妮警官出题吧。
3: 好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首次因未佩戴安全头盔被查处的罚款数额是 A20 B50，首次哦，朋友们，首次。
2: 你看了吗？我们丹宁警官哪有一点都没有让大家为难的意思，
3: 是的，
2: 几乎相当于开卷考试，但是是希望给到大家知识点啊。我们很多开车的朋友实际上也是非常希望他们好好戴好头盔，
3: 好好戴好头盔，
2: 真的非常希望电动的自行车的驾驶员们大家都能好好的一起遵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在热线上等候的车友。你好老师。
4: 哎，你好。
2: 哇，这么温柔的一个女生哎。那个刚才的丹宁警官题目您听清楚了吗？
4: 啊，听清楚了。
2: 那您说一下您的答案吧。
4: A20。
3: 是的，恭喜你回答正确。首次不佩戴安全头盔，罚款20元啊、后面的都是50元。其实罚款都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让大家养成佩戴安全头盔，而且要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的良好习惯。谢谢。
2: 我刚才发现了一些小小的特点，才开始接进来的时候声音还稍微有一点弱，但是刚才回答问题的时候多坚定有力啊！
3: 哎，
2: 是吧？
3: 是
2: 特别棒。问一下怎么称呼您？老师贵姓？
4: 我姓张。
2: 张老师，那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您有报名吗？
4: 还是报的。
2: 哦，还没报，看来还没报。但是能够这个偶尔听到了我们的广播，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您第一想法是啥？关于这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
4: 我也想报吧。
2: 其实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份鼓励哈。平时的话，您平时开车这个驾龄有多久？能问一下吗？
4: 有20来年吧。
2: 哇，没有想到是老驾驶员，听您声音猜不出来都那么年轻啊。那如这么长的这个驾龄啊，那您平时在路上对于比如说交通规则啊这样的安全驾驶啊，您自己是咋理解的呢？
4: 首先这个是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吧，主要是然后就是说
2: 那我绝对听您这个回复就知道平时绝对特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开车的，一定是这样的驾驶员是吧？
3: 比较谨慎。
2: 而且一般女性的特点也是这样是吧？女性在路上就很多就是愿意宁可慢一点儿，哎，我不要抢那个灯是吧，咱宁可多注意注意周围的老人啊孩子呀啊等等，包括有一些很好的驾驶习惯。你像现在我们可能再往后，咱现在是寒露节气，等到再过一个来月就要冬天之后暖气来了，可能遇到雨雪啊什么之类的，我们更希望大家那关照一下哈，包括刚才自行车那个行人的安全。非常感谢您，这样200块钱的加油卡您把电话留给导播，下了直播之后我来马上给您兑奖好吗？
4: 好的好的，
2: 好的，
4: 谢谢。
2: 哎，感谢参与，谢谢。我觉得20多年驾龄啊，真的真人想不到。非常感谢老驾驶员们，大家快来参加，
3: 是
2: 我们特别盼望老驾驶员们也能积极主动是吧。
3: 如果您错过了一些报名的机会，也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这种有奖问答的形式，这属于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
2: 好机会。
3: 对，
2: 还有一个丹宁警官呢在这个山东交警此刻，包括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都可以立刻马上回复3个字
3: 好车主。
2: 马上就可以报名了啊！而且还有一些朋友每次都是 get 到那个点，说哎，中奖名单呢？聪明的都知道中奖名单还有一个方便的查询方法是吧？就是在好车主三个字回复了之后，点击链接，旁边叫做立即报名，再旁边就叫做中奖查询，你看多方便是吧？嗯，马上马的在各位监督之下，我们第十周的抽奖公开、公平、公正的要开始了。接下来要请丹宁警官帮我们来抽奖啦。
3: 好的，我们现在开始抽奖。
2: 嗯，
3: 好，开始。
2: 此刻观看视频直播的网友们，在我们的山东交警和山东交通广播的我们官方大号上，已经能看到视频直播切换了镜头，我们已经从直播间转换到了我们的抽奖滚动页面。
3: 好，停。好，我们来看一下
2: 第十周第一轮，他们是
3: 第一位是一位来自菏泽的朋友哈，鲁二七零九七勾。第二位是来自济南的朋友，鲁 AX 零六 P 三。第三位是鲁 AF 六三五二一啊，好棒的号啊！下一位是来自淄博的朋友，是鲁 CEHX 五零。然后下一位是鲁 AAQ 九七七三，恭喜。
2: 嗯，以上五位第十周第一轮分别是鲁 R 七零九勾、鲁 AX 零六 P 三、鲁 AF 六三五二一、鲁 CEHX 五零、鲁 AAQ 九七七三。再次恭喜以上的五位第十周第一轮的第一组已经马上产生了。我们上几轮发现有一个特点啊，丹宁警官。如果大家所在的城市比较热情的话，你现在可以在我们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上 Q 一下你所在的城市，
3: 下一波可能就会抽到你们。
2: 对，真的这个让我们每一周都觉得哇塞，大家讨一个好口彩果然是有用的哈。
3: 的
2: 此刻东营的已经喊咱了，东营静等大奖，你看人家这志气。
3: 好，东营的朋友们可以刷起来了。
2: 哦，对，就等着大奖了是吧？咱们看看周奖待会儿能不能有。而且呢，欢迎咱们去吃黄河口大闸蟹，人家特大方，人家说我请。
3: 正式季节啊，
2: 真的
3: 是的，
2: 对，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给自己赢一份，先来赢一份平安，因为有平安之后哈，好运自然来。山东交通广播盼着大家一起可以刷一下你现在此刻的所在城市是哪里，报名了没有，都可以呢一起来微信互动。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第二轮，丹宁警官能把哪些城市的车友抽出来呢？
3: 好的，开始。大家有这个想把这个大奖花落谁家，各位这个城市可以刷起来了哈。
2: 所在的城市此刻在哪里，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有朋友直接等着中奖了，就把中奖俩字儿都给我打到了公屏上啊。
3: 好的，三二一停。
2: 看有东营的吗？东营的朋友直接在后面一个劲儿的在刷东营
3: 呀。东营的朋友还不够热情啊。第一位是鲁 LB 五五二 Y，第二位是鲁 A18XY7， 第三位是鲁 23S36W， 第四位是鲁 A72A2L， 第五位是鲁 P863EL。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这一轮哦，日照的朋友
3: 的
2: 鲁 LB552Y、 鲁 A18XY7， 菏泽，又是菏泽。
3: 嗯，
2: 鲁 R3S36W， 济南鲁 A72A2L， 鲁 P 聊城 863EL， 再次恭喜。那这个东营的朋友们加个油。那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是胶东的有了。
3: 嗯，
2: 那鲁中的包括聊城是吧，鲁北，然后还有我们菏泽鲁西南的。
3: 对，
2: 咱看看哈，咱看看我们有这么多十六地市的朋友们，呼朋引伴可以跟家里面说一说，好车主三个字，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完全可以回复，直接一键报名。上次有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说还要重复报吗？就是他觉得他没中奖他急得慌。不用哈，真不用，报一次咱就足够了。那我们每一轮都是从所有的大数据库里给到大家一起来抽取的，但有个小前提小窍门，就是您那个报名之前能把咱那违法处理掉吗？
3: 对，很多朋友这个车上还带着违法就报名了，那这个肯定是第一轮就筛下去了。
2: 百日零违法，咱先从无违章开始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可以把你所在的城市跟我们互动分享，直接打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第十周第三轮会是谁呢。
3: 好，开始，
2: 咱要不然让他多滚动一会儿，
3: 可以
2: 行吗？马上还有两轮了，可以有点时间让大家多滚动一会儿。有朋友不信咱，我每一次打电话通知中奖听众的时候都会遇到把我当骗子的
3: 啊。其实这样，这种是属于大家的安全意识比较高，哎，是个好事儿。
2: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大家反诈意识这么强，但是其实你要相信你真的可能有这个好运哈。
3: 对，只要大家不听不信不转账，只要不转账就行。
2: 对，我们是送给您的，您要相信啊。
3: 好的，那我们三二一听。
2: 好，我们再次来看一下我们马上产生的接下来这个五轮五位，
3: 这一波就比较综合了啊。来，第一位是来自滨州的朋友鲁 M 六七九九九，第二位是来自临沂的朋友鲁 Q 幺三幺 YJ， 第三位是来自泰安的朋友鲁 J 零三零 F 二，第四位也是来自泰安的朋友鲁 J 八幺零 PJ。然后最后一位是来自青岛的朋友鲁 U 二二五幺七。
2: 好的，再次跟大家重复一下，分别是鲁 M 六七九九九、鲁 Q 幺三幺 Y 勾、鲁勾零三零 F 二、鲁勾八幺零 P 勾、鲁 U R R 五幺七。再次恭喜！跟大家解释一下啊，我们这个不是故意非得是念错英文的发音，是因为这样子的话，大家尤其是开车的朋友，你想想，他一下子能秒懂哦，泰安的。一下子能秒懂说哦，这是可能比如潍坊的，对吧？
3: 对，
2: 这个为了让大家秒懂啊，我们是这个见谅哈，不是，
3: 对，
2: 不是故意的，一定要这么做啊。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下一轮，丹宁警官请吧。
3: 好的，准备开始。其实有的时候也是符合咱们山东人的这个听觉的习惯，比如说当时网上调侃咱们说这个不叫鲁 Q 叫鲁球
2: 啊。对，还有就是我们那个最被大家广为认知且自发传的那个我们的车牌歌
3: 啊，鲁
2: 对吧，
3: 金南车，
2: 对吗？就是很多人都是因为那个歌认识了我们山东的很多车牌号码，让外省的朋友哈，尤其是外省的朋友，省得他可能就是自己一看鲁，当然知道是山东，后面是哪个城市的，就这个歌做了很大的贡献，帮我们普及了哦。
3: 好，那我们三二一停，
2: 来吧，我们继续来看这五位车主，他们分别是，
3: 这一轮也很平均啊。第一位是临沂的一位车主鲁 W 四四二六八。第二位是青岛的朋友鲁 BA 二二七三一，第三位是来自德州的朋友鲁 NA 五五 U 八，下一位也是青岛的朋友鲁 B 二五六六 D， 最后一位是来自济南的朋友鲁 AF 九零八幺零。
2: 之前的时候有朋友光说我们说德州，你看这次德州来了啊，鲁 W 四四二六八，鲁 B A 二二七三幺，鲁 N A 五五六八，鲁 B 二五六六 D， 鲁 A F 九零八幺零，再次恭喜。那我们之前的时候还有车友说呢，说呀，这个今年十一啊去特别多的两个全国前十，咱占了俩，一个是泰安，一个是临沂。
3: 是
2: 那个景区小众哈，说宝藏的那个，其实这个我觉得论人数上来讲，泰安我觉得大家都能理解，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感觉到我们爬泰山就是国泰民
3: 安。
2: 对，那临沂出圈这次也是因为琅琊。
3: 是的，琅琊古城。
2: 对，非常这个我觉得恭喜哈，山东加油，这次咱也自己给自己加个油行吗？马上马的，咱接下来还有倒数几轮，还有倒数两轮了，给自己加个油好吗？自己所在的城市能不能告诉一下我们，看看有没有刚才这些中奖的城市，有你的城市吗？如果没有 Q 我们一下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跟我们来说说看你所在的城市。有朋友回复了好车主，你看啊，那我想介绍一下新朋友的话，我要告诉你此刻我们抽的是周奖200元，感谢中石油，感谢中国平安为我们提供的，或者是加油卡，或者是什么我们的充电卡，因为有些新能源车主大家可以选择的哈。那如果是月奖的话呢， 你看丹青警官，咱九月虽然抽了，但咱还有十月呀。
3: 是的，
2: 是
3: 十月刚开始，大家要坚持住，
2: 加油。我们十月的月末会给大家抽月奖1000块钱，就直接加码，都不是翻倍，咱这个大方着呢。
3: 嗯，
2: 到了大奖，新朋友你猜是多少？月奖是1000，那大奖呢？3个月，咱是不是得继续翻倍？还不是翻一倍两倍，咱是10000块钱的加油卡，还有额外的呢，10000块钱以上的踏板大摩托，是3个人1人10000块钱，然后再单独抽一辆钱江大踏板摩托车。朋友们，所以来，值不值得报个名呢？而且你只要报了名，没有空手回去，报名打底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直接到你的账户上。所以来，好车主三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请记得回复好车主。
3: 哎，在这里多提醒一句啊，我们这个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首先我们骑行摩托车要考取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喝酒不开车也包括摩托车。
2: 是的，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
3: 好，开始，3、2、1，停，
2: 倒数第二轮了，这是，
3: 嗯，
2: 倒数第二轮，
3: 看
2: 是谁。
3: 第一位是来自聊城的朋友啊，鲁 PKQ055， 第二位是烟台的朋友鲁 FD16498， 第三位是枣庄的朋友鲁 DN700， 第四位是鲁哥069XF 啊，这潍坊的朋友哈，最后一位是鲁 FW39A9。
2: 你看看，来看微信上辛蒂说聊城怎么样，你就说厉不厉害吧点谁谁来，对吗？
3: 嗯，
2: 我们接下来最后一轮了，朋友们抓紧，可以告诉我你所在的城市，看丹宁警官能不能把你所在的城市抽出来。
3: 好，准备开始，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刷起来啊，为自己的城市打call。好，3、2、1，停，
2: 来吧，来看最后一轮周奖，幸运花落哪5位车主？
3: 聊城又上榜啦！鲁 P3NQ39，第二个是淄博鲁 C0101Z， 哇，这个号真棒，0101，第三位是鲁 KV265U， 下一位是鲁 FAY0712。最后一位是潍坊的朋友鲁威52第五二，这个也非常好，
2: 真的哎，嗯。最后5位幸运的车主分别是鲁 P3NQ39、鲁 C0101Z、鲁 KV265U、鲁 FAY0712 和鲁 V52 第五二。哇塞了，所以东营的朋友们忍不了了，直接给我呼唤了那么多东营，那我们期待一下下周好不好？而且还有一个啊，这里面可能跟报名的概率是有一定的关系
3: 的，
2: 所以呼朋引伴，东营的小伙伴们没报名的请登录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任意都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快让家里的伙伴们一起参与到，
3: 一起来参加。
2: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在路上，然后开开心心回家，让我们下周再见了，谢谢丹宁警官，
3: 拜拜。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山东汽车人快来集合了！
1: 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开始报名啦！
0: 报名就有礼，
1: 报名就送20元加油卡。
0: 这波宠粉操作太顶了！
1: 每周30张200元加油卡，每月15张1000元加油卡。终极大奖3个1万元加油卡直接抱回家，还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惊喜大奖，期待你的参与。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1: 本活动由省文明办、省公安厅、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省交通运输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主办，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频道、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区人民政府承办，聊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聊城市公安局茌平分局协办，中国石油山东销售、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 度机车公益支持。

0: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拔，大奖等你拿，开奖时刻。各位好，新老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第十周开奖结果，马上给大家再重复一下。刚才呢，来自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丹宁警官和大家一起把刚才的第十周30位幸运的车主全部抽取出来了。接下来马上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幸运的车友，他们分别是鲁 R 7097勾，鲁 A X 06 P 3，鲁 A F 63521，鲁 C 1 H X 50，鲁 A A Q 9773，鲁 L B 552Y，鲁 A 18XY7，鲁 R 3S36W，鲁 A 72A2L，鲁 P。863EL， 鲁 M 67999，鲁 Q 131Y 勾，鲁勾 030F2， 鲁勾 810P 勾，鲁 URR517。这是前15位，那么后15位的车主分别是鲁 W 44268，鲁 B A 22731，鲁 N A 5568，鲁 B 2566D， 鲁 A F 9081C， 鲁 P K Q 055，鲁 F D 16498，鲁 D 勾 N 700，鲁哥 069X F。鲁 FW39A9， 鲁 P3NQ39， 鲁 C0101Z， 鲁 KV265U， 鲁 FAY0712， 鲁 V52D52。刚刚呢给大家再次重复了第十周30位幸运的车主，这次也比较的平均啊，你看有我们海边的，不光是有青岛的，还有刚才威海的、日照的、烟台的，然后潍坊，你看全了，滨州也有。那刚才东营的朋友，东营的朋友咱下周加油哈。那鲁中呢，像济南有，德州有，聊城有，鲁西南的话呢，菏泽有，是吧？这次泰安鲁中也有，淄博也有，这个确实是分布这一次看起来稍微这个省份里面的地势覆盖的更多了那么一点点哈。非常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那么刚才有朋友问我几个问题，我来集中回复一下。第一个问题问我说，20元的加油券在哪领取？刚才报名了没？来，按照我说的哈，你找一下。每个人的手机呢，屏幕显示可能不太一样，有的是大屏，有的是横屏。不管你是大屏还是横屏，或者是哪怕是小屏，我解释一下，你在点击报名的时候，报名完提交，如果你的手机那个屏幕没有显示全，来，你往上滑一下下，立即报名的下面那一行就叫领取20元券，它就在那儿呢，它就在那儿呢。那一行可能你显示不出来那个屏幕，但是你往上稍微一滑，它就马上能看见了。但是如果说有的屏幕它是那种大屏，或者是那个屏幕稍微竖屏长一点的话，它其实能显示全的。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手机它那个屏幕尺寸可能有一点点关系哈。我告诉你，就是在你报名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看到有你的名字、电话和车号，这是必填项，对吧？驾驶证号选填，可填可不填。填完之后你不得提交报名吗？提前报名，你往上稍微一滑动，它就在提交报名的后面，紧跟着就是领取，非常非常非常容易找到。还有一个小细节我特别要提示一下啊，每一次中奖结果公示之后，我们都会接到了有一些车友朋友们提到的问题，包括说我填错车号了，或者是我填错手机号了，那么怎么办？来重新报一下好吗？重新报一下。另外最尴尬的是已经出现了啊，从这个周奖里头已经体现出来了，是什么呢？空号。 他怎么就空号了呢？车牌号他输对了，他电话号码他给留错了，他是空号，非常非常非常着急。后来呢，可能我们这位车友也是看到了平时比较关注我们山东交警和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公示的结果，他看见了，他看见自己的车号，他说怎么没有人联系呢？后来找到我们才知道，我说您看您自己的手机号输错了，我们从系统内给他调出来他当时报名的记录给他看的，他才知道他手机号他写错了。就是因为写错那么一位，亏了还没跟奖品失之交臂啊，他找过来了，但是非常遗憾，可是我们找不到他，为什么呢？因为是空号，怎么都联系不到，非常非常着急的事情。在这里呢重复给大家介绍一下，如果各位是有任何需求，在报名的时候我提示一下，来检查一下你的名字、车号，还有什么？一定是联系电话是对的，好吗？非常非常重要，联系电话一定是对的。上周我们有龙口的中奖的司机打过来电话求助，说家里的孩子替他报的名，所以电话号码留的是孩子的，这种行不行？没问题。我们已经见到了中国好父子，见到了中国好女婿，还见到了中国好女儿，都是在上几周中奖的时候我打电话，哎，发现的非常棒的事情。青岛的中奖是女儿联系的我，父亲不太懂，然后他替父亲来领奖。临沂的呢是岳父的老车照顾了这个闺女的小家，给她置换，换了一辆新车，新车中奖了。但是人家这个车归属女婿特别棒，女婿照样把这个车归属在老丈人的名下，领奖是人家女婿帮他领的。你看这个家庭多棒的一个事情。上周是龙口的，龙口中奖的那一位呢是家里头的孩子替他弄的，说孩儿替他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领奖的时候要到中石油去兑那个加油券嘛，中石油的话你可以登录他的中油好客小程序，稍微可能这个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们不是特别这个会操作那个小程序哈，我说没关系，您尽管让您家孩子来找我。你看领奖领出了多么好的家庭和美的这种非常棒的细节啊，我心里就觉得说，哎呀，这份奖能送到这样的家庭里，送得其所，送得欣慰，送得高兴。在这里也特别盼望着大家一起呼朋引伴，一块来报名。家里头有一些这个有车的车主，甭管您是新手，还是说你看像今天参与互动的那个姐姐，20多年的驾龄，对不对？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找到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任意回复“好车主”三个字，特别简单，直接一键报名。别忘了报名，即便马上就可以领取20元的券，然后再等待周奖、月奖和终极大奖。月奖的话呢，到10月底我们会抽1000块钱，还有额外一个激光打印机一台。等到终极大奖的时候，10月初，马上我们会给大家抽10000块钱的加油卡，1人10000块钱，一共3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大奖是钱江踏板大摩托，也是10000块钱以上的。希望大家都能好运。山东交警、山东交通广播，记得回复好车主，好车主就可以啦。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1: 一路守护平安相伴。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2: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3: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4: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5: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3: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4: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6: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7: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呢听到了这些我们车主的录音之后，我想一定让大家感受一下，咱是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情况之下来抽取的。之前尤其是月奖抽奖的时候，有车友就质疑说，武红啊，你看你们这个肯定自己内定了嘛，怎么能轮到我们？大家听听看，刚才我们每一位中奖车主自己的这个录音的时候，能不能听出来？你想想，根本不可能，我们上哪里能认识20多万的车主啊？而且还有就是，大家说的那个大奖肯定轮不上我们，大奖肯定是内定。朋友们，我们会有公证处的工作人员，从我们开始就开始全程的会有一些这种过程的公证。第一是不可能，刚才看视频直播滚动的时候，那么快的一个速度，每一轮都那么多的车号，眼都看的是花的。你想，那怎么能知道？哎，得让那个车中这个。所以朋友们，我每一次都要再三的跟大家说，而且我打电话的时候，有车主跟我回复的是啥呢？特别逗，说武红，你要不给我打这个电话吧，我就绝对觉得你们是有猫腻的，但是你看你给我打这个电话，哎，我就信了。我说是吧，你看咱俩谁认识谁呢，也不认识是吧，您看您报名我也不知道您报名，只是因为抽中了我才知道，才有这个幸运或者是有这个机缘，我才能打电话给您通知领奖。他说那我得发个朋友圈给大家说说，绝对是有正事儿。我说你一定得给我们证个名，是不是？你想想，在我们每次抽奖的时候，都是我们交警总队不同的警官来，那他们喊开始，他们喊停的。刚才视频直播各位都已经看到了，是不是？所以再次给各位介绍，请大家放心，给自己的平安一份幸运的注脚，请来一起参与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好车主三个字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就可以直接报名啦。有刚才这个香肠老师问我，中奖的油是不是中石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会跟大家来通知，我这边如果打通你的电话，告诉你是中油浩克的，那你们就需要中油浩克。那另外呢，可能还有一部分车主选择的是充电卡、充电券，那个的话就可以有选择了哈，那个是有选择的，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以通知为准，看您通知是要选择啥，好吗？跟大家来解释一下，稍后呢会跟各位来讲讲看，最近呢我们在金秋十月给大家推出的一些活动，也希望对大家都能够在平时开车的时候有很好的助力。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武红。刚刚呢跟大家呢在这个片花交流的时候，特别想跟各位说一下，不管呢是节假日期间您已经长途奔波了上千公里，或者是小几千公里，还是说呢有一些车友咱家的那个车呀是新能源的汽车，平时就是静音胎，真的是不隔膜不抗造，在这儿呢都跟大家说一下，买轮胎对于很多车主来说呢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选择。这么多的花纹，我要怎么选一个？问题是得性价比高，是不是？在这儿呢，刚才片花已经说的比较清楚了，我们选的是有96年到现在的一个老厂子。咱们山东的轮胎企业，各位都不用多说，都知道在全国的地位啊，他们出口在100多个国家，包括大家可能熟知的像中东啊、欧盟啊、美洲啊、非洲啊、东南亚等等，是国家的专精特新小巨人，是国家级的绿色工厂，各种的专利拿了很多，90多项，而且是国家载重汽车轮胎的标准起草单位啊，参与起草的。所以我们去工厂考察的时候，生产线的那套设备就2亿多，所以跟你知道的一些大牌用的那个设备是一模一样的。我去参观才知道，原来轮胎除了橡胶之外，或者我们知道的连布层啊，或者什么钢筋钢丝啊之类的那种啊，哈，料要50多种。其实复杂还真的有点复杂，要高科技还真是有点高科技。在这里呢，我们原价700多的胎现在只要200多，是因为有大额的我们的新店开业的补贴，有厂补有国补。京东大家只需要回复2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你要是京东店不好找没关系，你就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2个字儿，轮胎2个字儿就可以了。我们会给大家客服1对1的，您那个车胎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直接拍张照片，把轮胎上面，你比如说是什么 R55 什么21、19、17啊，就是17的呀，18寸的呀，19寸的，20的，21的哈，前面的型号是什么没关系，你只需要给我们发过来，我们来帮着大家呢去做相关的推荐。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我觉得性价比高，除了价格给到底，我们没有中间商哈，就是工厂直接到您这儿，没有中间商。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是有很好的一些耐磨的条件。很多的私家车主反馈6到8万公里是很常见的，一般的轮胎质保1年，就是你买回去是不是3年都算质保长的，但咱呢，咱的质保是5年8万公里。 没有底气是不敢给你这么长的质保的。且同样还有你像轻卡的车子150,000公里都是可以的，而且还有改装的车友在318国道上一直跑318来改装了有150,000公里，150,000公里没换胎啊，朋友们，足够证明它的耐磨是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它就是扛用，它就是耐磨，这个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湿地的抓地力，雨天的制动可以缩短12%，这种花纹的这种深度其实都是足够的。在这里给到大家就是亲民，我们希望用这个给到各位一个机会，让大家觉得说买轮胎不要费劲了，不要费心了。您说安装怎么办？武红，全部都是京东认可的安装的服务，想选门店是离你家近的啊，或者离你单位近的，哪怕你说哎，我村那附近会不会有，来你找一个离你近的，全部门店都是京东认可的，京东的托底，所以服务保障不用任何的担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自己回复轮胎就可以了，回复轮胎，然后你对一下暗号，点击之后马上进入店铺，你跟客服说，你说是交通台的，这边我们还会特别额外安装2条胎就加送防冻液，4条胎的话我们加送原厂的机油4升的。原厂机油大家都知道大几百块钱，这是给到各位山东的我们特别的一个开业福利，不光这么实惠的一个价格，原价700多现在200多，同时还有买有赠，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额外给到大家一起争取的福利，厂家直接到你那儿，没有省代市代二级批发商一级批发商通通都没有，福利是实打实的，就是希望大家买轮胎真的是可以变成一件省心省力气的活儿，不用担心质保，5年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轮胎，刚才回复京东的这位车友，咱们重新回复一下轮胎可以吗？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回复轮胎就可以啦。

如果说大家对于自己的这种车胎不是特别清楚的话，没关系啊，客服呢都可以给大家提供一对一的这种服务的，你只要说 这个自己的车型，然后还有抽空拍一张轮胎的照片都是没有问题的。刚才有朋友说这不比某什么什么便宜40以上，40以上是打底儿好吗？那如果要是高端胎的话，我告诉你，你得省差出去一倍，你信吗？我单位同事大矿，他四条胎刚换了， 四条胎如果要是按照他之前的话3000多块钱，哎，4000块钱差不多，因为一条胎 4S店 给他1300，然后他问的我之后，我说来，你这个钱我能给你解决全部四条胎，一模一样带静音棉的呀，不是说便宜它就不好，便宜它也带静音棉，橡胶是一样样的，我刚才告诉你了，那套设备2000多，跟那些大牌一模一样的设备，朋友们。 所以咱如果自己过日子哈，能省点可以给你省点，不然的话我哪有信心给你保5年，哪有信心给你保8万公里，对不对？这已经底气所在了，是我们山东工业自己的支撑。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刚才呢也有朋友问我说，除了那个出国的10月份还有没有？有啊，我们有南疆和北疆，不能错过。短短的一周，一团已经爆满了，我们现在开了2团，所以18号和25号 两个时间段可以供大家一起选择。此刻呢给到大家一起南疆，是去帕米尔高原，是去天山胜利隧道，有3个不同场景的胡杨林。南疆一年当中胡杨最美的时刻，金秋时节加上金色的胡杨林，哎，咱去沾点喜气儿行不行？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直接回复旅游，错峰出游真是价格非常的

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就可以了。尼泊尔性价比也非常高，尼泊尔出国只有6000多，而且签证是落地签，非常的划算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都是可以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5: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4: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4: 我平时开车都非常的遵纪守法，我觉得我应该有机会获得，非常自信的参加了这个活动，接到中奖电话也非常的开心，希望大家都能获得想要的奖品。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啊，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媒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天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bring it back.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假期归来的第二个工作日，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特别欢迎一下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4: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3: 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和我们更多的沟通和交流。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张律，实际上在假期之前咱们是最后一个工作日收尾是吧？
4: 对，是。
3: 今天您第二天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这个假期实际上张律过得很充实，没有更多的休息是吧？
4: 是的，因为这个停后啊，这个咱们节后我要连续开11个停，
3: 哎呦，
4: 所以说整个黄金周全都在这个加班了。
3: 得要上战场之前要做好充足的准备，是吧？
4: 是的。
3: 另外昨天刚过了24节气的寒露啊，所以至此呢，大家觉得寒露至秋已深，但是我们似乎没感觉到多么的凉意，是吧？
4: 对。
3: 所以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如果在这个黄金周您没有出行游玩的话，那么这个周六和周日，哎呀不对，周六明天还是工作日呢。
4: 对，是的。
3: 那借机周日的这个时间，趁着这个天还真正的寒意未到，可以携带着这个家人走一走近处，
4: 对。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您还记得每周五您来总是一个
4: 幸运日，会抽奖。
3: 对，没错啊，这个长假归来惊喜到来，今天是幸运日，超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白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今天是开奖了。上午这新一轮的周奖30位在抽奖直播中产生了，奖品呢依旧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这个奖品正在发放中。只要大家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您的中奖信息，所以这个好运千万不能错过哈。各位用规范的驾驶树立齐鲁交通新风，我们也用惊喜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这个活动的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10000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日益临近，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将轮番抽取，所以说福利不断，惊喜不断。如果百日之内各位没有任何的违法违章行为的话，都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这好车主3个字一键来报名，祝各位好运啊。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和我们适时的互动和交流哈。张璐律师呢是专业的婚姻家事律师，所以围绕着婚姻家事所产生的抚养、赡养、继承、财产分割，包括民间借贷、房屋拆迁、合同纠纷，都可以和我们适时的互动和交流哈。您看，刚刚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山东之东给我们打招呼了哈，张律。节后好，
4: 嗯，你好，你好。
3: 昨天陈律也是咱新亮律师所的吧？
4: 对，是的，陈律师他是主要做这个刑事方面的。
3: 哎，嗯，您看，各有专业所长，所以我们的各路嘉宾坐在这儿，就和大家更多的沟通交流的同时，提升大家的法律维权意识，更多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各位提供法律服务，是吧？
4: 对，
3: 嗯，哎，说到这个节假日期间订酒店。也是个大事儿啊。
4: 对，
3: 这个如果在 APP 订好这个酒店，临时入住前却被告知这个房型根本不存在，订单被取消，行程您得重测。哎，这类被称之为叫幽灵房的纠纷，可能隐藏在不光是十一啊、春节、五一这个出行高峰里哈。所以这个何为幽灵房，在这个平台预定的这个房间如果是货不对版的话，到底谁来承担责任呢？张律，
4: 幽灵房啊，就是咱们在订房间的时候你所看到的这个图片展示的内容，跟你实际到场之后你住的这个内容它是不一样的。有很多酒店它是为了防止这个酒店订不满，它可能会超定，比如说我一共100间，但是呢我接纳了120个客人，他会流出这么一部分人可能会退订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对于人家没有订上，人家明明是订上了但是你却没法让人住的情况，他就属于你的合同履行实施不到位的，也就是违反了你们合同的约定。很多人说我没有跟酒店去签合同呀，我就是付了个款，
3: APP, 对
4: 对吧，我在平台上付了个款，但实际上你可以仔细再看看，你在平台付款的时候你们肯定是有一个入住协议的，入住协议它字非常的小，可能会告诉你有哪些权益，你有哪些这个权利或者说需要遵守的规则，但是不管你看没看见，你指定是跟他只要是付款了就已经达成了一个协议了，那酒店就有义务去给你提供你看到的这个房间，如果你到了前台一问说这个房型没有了我给你升级，我想大部分人可能会不会介意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给你一间不一样的房子，那这时候消费者我觉得你也可以不用忍，你可以跟这个酒店沟通，要求他按照合同履行他的义务，提供一个同样的房间，如果不能提供的话，那你要么就选择你接受一个退差价，对不对？你这个房间不如我订的好，那你给我退这个差价，如果还是不能接受，你可以向这个平台投诉，向这个市场监督部门去投诉，甚至去起诉都可以。
3: 您看刚才张律所说的，消费者他是享有一个知悉你购买或者你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真实的这种情况的权利啊，我有这个权利。
4: 是的，
3: 如果真正货不对版的话，那我就可以通过其他的刚才您所说的这些维权途径
4: 去维权。是，
3: 另外我们说到这个扰乱市场的这种情景，幽灵房挺多的现在，
4: 不少见，尤其是很多商家他优先保证自己利益的情况下，甚至我刚才其实说的这种情况也只是一部分人，甚至有很多人他就是一种欺诈，如果是欺诈的话，那消费欺诈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对不对？那他的房间可能根本就不是他描述的那样，根本就没有他图片上所显示的那种房间，那你订完了之后去了之后你觉得可能会差异非常大，那这个他这个合同不仅是要退款，而且还要赔偿你因此带来的损失。
3: 所以如果就像您所说的，作为这个经营者虚假宣传可能就构成欺诈，会受到这种惩罚性赔偿的严重后果。
4: 对, 对，是的。
3: 所以在这儿哈，您看很多朋友也发来信息了，您看紧跟我们所说的这个话题哈，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是谁，雨国贤秋发来信息了哈，幽灵房间算不算消费欺诈？
4: 对，算是的。
3: 是的，非常肯定的说就是消费欺诈哈。所以说这个呢，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有知情权啊。你货不对版，我们这个维权的这个途径，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维权途径有很多种，是吧？
4: 是的，首先咱们跟酒店去沟通，因为大家都是出来玩，谁也不希望这个事情给自己带来不愉快，跟酒店去沟通能不能退差价，能不能调房间，如果像咱们

0: 朋友说这种纯粹是消费欺诈的话，那就可能不是一个协商问题了。那你得给我，就是说我因此带来的这种损失，比如说我今天我就住不上这个房间了，那怎么样去赔偿，酒店是不是要给我去协调一个什么样的房间，协调不了的话，那你给我这个损失你得给我赔偿啊。那这么着，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像这个管理部门，就是市场监管部门，包括这个12345或12315都可以在平台上去留言或者投诉，实在是不行的话再去法院提起诉讼。
1: 那是最后的维权途径哈。
0: 是的，
1: 所以绝不能够让这个幽灵房扰乱了市场秩序。实际上在这儿就说，就无论是服务的提供方，作为平台它的展示方面或者数据对接，这些主体都应该加强监管力度，完善您的审核流程，为我们消费者提供一个更加高效便捷贴心的这种服务哈，这样才能真正让我们假期当中修的这个舒心。
0: 对，当然消费者你碰上黄金周，然后订到自己一个不太熟悉的那种酒店，尤其是那种非连锁的，但是建议大家也是提前跟前台去打个电话沟通一下哈。
1: 好的，谢谢张律的这番提示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线为各位开通着。另外说到这个十一假期，您看七天假期哈，有的适龄男女就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举办婚礼，
0: 对，
1: 正好凑着这个假期，大家一举两得的开心的事儿哈。
0: 是的，
1: 我们看这样一件事儿，胡先生呢是提前半年为儿子预定了婚宴，当场呢是支付了10000元定金，全力筹办10月3号的这个婚礼，结果这个婚宴现场多道菜品与预定清单不符，14道菜中有7道菜与这个菜单不一样，让他在亲友和亲家面前大丢了面子哈。婚礼之后呢，他是结清了54900元尾款，那么亲友呢也纷纷反馈这个菜品不佳，酒店负责人承认是工作失误，有新旧2套菜单，这个销售下单的时候是误用了老的版本，酒店呢将赔偿提到了20000元，哦，就说他也亏着本呢。胡先生呢不认可，要求至少你得给我打5折，并表示将会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所以说现在首先产生出很多的问题，一个是这个婚宴的菜品与预定的清单不符，这个酒店首先要承担什么责任？
0: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违约。咱们先不说酒店上的菜它这个质量究竟是怎么样啊，有可能我们下单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怎么说价值吧，还不如酒店上的高。但是你即便上的更好，实际上你还是一种违约，它可能就跟我们预期的不相符了。那违约的话就要承担一个违约责任。
1: 合同嘛，既然签了，
0: 是
1: 这个违约必定要酒店承担的。
0: 对，
1: 再一个，胡先生主张的打五折，法律上能站得住脚吗？
0: 他这个打五折呀，咱们有时候可能有一个惯性思维哈，你只要是在酒店吃饭，如果提供的服务不符，我可能要求你一个打折。如果酒店方给你提出来，我可以给你打五折，那是他自愿的，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咱们消费者提出来要求打几折，你就得有一个计算的这么一个依据。咱们打五折肯定是因为我们有损失，那你的损失究竟是多少，有没有一个量化？
1: 是，
0: 你看他这个咱们这儿这个结婚的，他就是说自己面子上受损了，那你如果这个面子如何去量化成一个金额，打五折可能就要打个问号。那么如果即便是这个事儿咱到了法院，法院依旧会问你你的损失金额究竟是多少，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合同，包括咱这餐饮也好住宿也好，刚才提到的，你只要要赔偿，那么这个赔偿它就不能超出实际赔偿的数，实际损失的数额。比如说如果我们实际损失只有10000元，那你给他要20000元的赔偿这就不合适，因为不能从这种赔偿里面获益。
1: 另外酒店提出的这20000元的这个赔偿，也需要与约定和实际的这个损失比对之后再定，是吧？
0: 对，是的。
1: 另外这个定金和尾款都付了，还能怎么维权呢？
0: 定金和尾款都付了也没有关系，大家还是以实际为准。那么但是他这个情况我可以给这个大家提示一下，不适用那种定金双倍返还，因为他这个合同事实上是已经履行了，并不是说一个彻底的违约，菜没有上这是属于一种瑕疵，
1: 对，
0: 他不是说根本违约，我这菜连上都没带上的，所以说不能要返还，只能要求有一个差额的赔偿。
1: 明白。所以对于这个胡先生来讲，应当就是保存好预定的菜单啊、聊天记录啊，
0: 对，
1: 还有他的付款的凭证、现场的照片、视频等证据，作为协商或者是 诉讼的依据，是吧？
0: 对，是的。
1: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信息了，我们着重看一下哈。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给大家做解答。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1: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16，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的节目的宗旨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所以透视这个节目呢，无论是解读的案例还是回复听众朋友所提出的问题哈，也更好的让大家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同时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包括合同纠纷也是张律所涉及的一个领域哈。刚刚我们是所说到了这个幽灵房，何谓幽灵房，在平台预定的这个房间货不对版，谁来承担责任，另外呢，包括我们在这个十一假期当中，这个婚宴有17道菜竟然有一半7折也是货不对版，酒店愿意赔20000，那么但是作为新人的父亲要求打5折哈。对这个事儿，大家纷纷发表自己的这个看法。我们看一下雨国贤秋朋友发来的信息，要求打五折那是协商。
0: 对，其实咱们刚才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毕竟是婚宴，其实婚宴啊，它跟其他的这种聚餐或者消费它是有一定区别的。婚宴上它不仅是有这个吃饭的这么一个目的哈，还有一个是纪念意义。我以前就是做过这么一个案子，它是一个婚礼然后录像的一个问题，新人他就提出来，那这个录像有很多场景没有拍进去，而且甚至还有一段是没有声音的。
1: 你看，
0: 哎，他这个婚礼咱也知道是没有人他能为这个事情再去举办一次的，所以说留下的遗憾可能这个就是终身没法弥补。那最终呢，它里面涉及到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纪念意义在里面，所以说当时这个酒店以及这个婚礼上操作的一些人员是赔了一定的精神损失，大概是10000元。左右，
1: 所以说不同的情况哈，
0: 对，
1: 来继续看，哎呀，这么多好车主，祝你们好运。这个下一个中奖的就是您，雨国贤秋，我开我光啊，这次。但是有一点，今天是幸运日，刚才说了30位的中奖者又产生了。如果大家不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我们的心情都挺好，不容易中奖了，立马下午就赶紧打电话，中午过后，但是有的就不接，接了之后有的啪，还没等这个完整的报名我们的身份，咵一下就扣了。
0: 上来只要听到您中奖了，大家都觉得这肯定是诈骗，对不对？
1: 您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个广播的这个人员说话语音比较标准，特像那种有的是录制好的那种什么？
0: 是的，
1: 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运哈！如果大家想查询中奖有没有在这轮中哈，你既然是前期报名了，那今天我们刚刚输入这30个获奖的这个车号，您呢？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奖查询这4个字，一码都出来了哈。来继续看大家问的问题，山东之东问了问题哈，咨询一下张丽，现在签合同在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确实，比如房屋装修合同、劳务输出合同、学生教育培训升学合同等。张律，能系统的讲解一下民事合同欺诈和刑事上的诈骗的区别吗？以及我们普通消费者如何整理固化这些证据？哎呀，太完善了啊！
0: 首先说一下，既然是民事上的，其实它就不存在一个欺诈问题。民事它没有欺诈，只是履行合同有没有违约，对不对？然后如果是到刑事上那种诈骗，它里边也有一个单纯的诈骗以及合同诈骗，这两个它也是不太一样。但是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你要区分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签订这个合同目的究竟是做什么。如果这是一家正经的，比如说这是一家正经的装修公司，那给你签了合同之后，人家就是要来给你装修的，只不过是因为在履行这个装修合同的过程中，有些地方可能不顺意，或者给你以次充好，他这个都算不上形式上的一个诈骗，也不能说它叫合同诈骗，因为什么，他最终其实他还是为了去做这个工作的。
1: 是，
0: 如果说是那种合同诈骗，可能就是压根儿就不去给你做这件事情，
1: 或者他蓄谋，他是吧，
0: 他就是比如说我给你签一个装修合同，但是这家公司根本就没有，我就不是做这种装修的，或者说签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人来，压根儿人就没准备给你去做，那把你的钱骗过来，这就叫一个诈骗。所以说啊，大家不管是什么样的签什么样的合同，你要注意的就是第一，查清楚这家公司它有没有这个资质，包括旅游、劳务输出、装修，还有这个教育，刚才这个朋友提到的教育培训哈，它本身是不是具备这个资质，学校在不在这个位置，那么其次就是你们合同里面约定的这些内容它有没有能力去做到，比如说它有这个相应的老师吗，教学质量是怎么样，那走到这一步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判定这里边不会遇到一个刑事的诈骗，剩下的民事纠纷就是你跟人家仔细的去沟通，那我们这个具体的细节是什么样子，如果这些细节做不到的话，你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赔偿，咱们有很多这个老话叫丑话说在前面，
1: 是，
0: 如果大家在签合同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去说违约之后的一些后果，那你可能之后维权会更难一些。
1: 张律纠正了大家一个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吧？
0: 对，
1: 大家可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实际上用真正站在法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民事这一块它这个合同它叫违约，它不存在这种欺诈欺骗，那就属于刑事的。
0: 是，你看咱之前我们也讲过一个例子，那个有个亲戚借钱往外，
1: 是
0: 啊，他那个借了钱之后说自己要开一个修理厂，但实际上是并没有，他可能拿这个钱去做别的了，然后呢这个钱又不还，那你说他能算欺诈吗？其实这也不是欺诈，他还是一个民间借贷问题，
1: 违约。
0: 对，所以呢就好多朋友可能分不清楚什么时候我应该去法院起诉一个民事案件，什么时候应该去公安去报警，其实根源就在这里，你要看他的初始目的是否真实。
1: 哎，初始目的是否真实，刚才张律特别强调这一点哈，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把持不准这个事儿，到底是该怎么去维权，该怎么去诉好，还是采取其他的途径好，那这个时候呢可以请专业律师帮您预判一下。
0: 对，是的。
1: 另外呢就是这个合同，有的时候要紧的合同一定要找专业律师得过一过。
0: 是，尤其是一些格式合同，如果你的金额比较大，对方拿出一个格式合同来让你签字盖章，我觉得这时候不要猛不丁的什么都不去考察接着就盖了，一定要看看中间有没有对你不利的，尤其是像这种保证金呀、违约措施啊，还有这个里边像滞纳金一类的，是不是啊，然后对我们是否有利，最后都审完了没有问题我们再去签。
1: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也为各位开通着，大家当然更多的问题哈，习惯于如果用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号视频号给我们发送文字内容过来，我们看到之后您看有很多记大家 对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有了了解哈。另外如果大家还有问题，通过文字表述不那么清楚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哈。此刻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作为张璐律师呢，他不光是专业的婚家事律师，还是包括我们的这个抚养赡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合同纠纷所产生的这些法律维权的，在您来说是一个解不开的疙瘩。那在这儿呢，张律愿为您出谋划策哈。再次给大家说一下，此刻如果今天我们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中奖的那30位优秀的车主，刚才我们朋友还说呢，祝大家好运啊！你看好运都来了，您得接住。对吧？
0: 对，
1: 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查询中奖名单这四个字，看看有没有您。再就是接到这个座机打来的这个电话哈，是这个0531济南的这个区号，有可能就是我们给您打的，千万别接这个，不接这个电话，那就与好运失之交臂了哈。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我们说着您听着，如果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解析不清楚，那就直接给我们直抒胸臆，打电话也好，发信息都可以哈。另外说到了这个信用卡，这在以往张律也借一些案例提醒过大家，就是出借给朋友使用，那这个情况之下应该说是这个银行卡能随意出借吗？
0: 这可不能随意出借哈，是有大问题的。
1: 您看啊，这个林女士与杨先生是朋友关系，抹不开，有很多人表面上也知道，但是就是碍于这些面子问题，杨先生呢因为资金紧张需要借贷，两个人就协商之后约定了啊，由林女士将名下的2张信用卡出借给杨先生，不然我们是朋友嘛，您先使着，杨先生呢在使用信用卡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这个逾期，银行向林女士催款后，那林女士呢，哦，这个事儿还真是出现了逾期了，这个事儿没约定逾期怎么办，但是切切实实真出现了逾期，银行向林女士就催款，之后呢林女士多次要求杨先生还款，结果没达成一致，就自行没办法，借着自己就得自己兜着，自行偿还了部分信用卡的欠款，后来没办法还不了更多了，林女士就将杨先生起诉法院，那么杨先生经过法院依法传唤，知道自己亏，没到庭参加诉讼，由此产生的这个银行利益到底谁来承担呢？郑律，
0: 所有产生的这种包括利息、滞纳金以及这个透支信用卡的这些费用，全部都由这个信用卡它本来的持有人来承担。咱们这个如果往外借信用卡的话，可以说对这个信用卡本来的持有人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不光是在这个民事上边，咱就说啊，你出借本来民间借贷是正经来源、正经的资金的话，对方应该还你，而且这个利息也应该还。但是如果你是套用银行的信用卡里边的钱往外去出借的话，那他这个民间借贷根本就不成立。不成立呢，不代表这个钱对方不需要还，对方也需要返还。但是如果人家之前又给这个出借人利息的话，那实际上也就相当于这个出借人也得把这个利息再还给人家。这个合同它就像是不存在过，双方各自返还资金。但是如果人家真正用钱实际用卡的那个人他不还给你持卡人了，那持卡人这时候没办法，你就必须要自己去偿还，银行所有的这种本息滞纳金全部都是你一个人来承担。而且这里面啊，咱们说不光是一个民事上的一个风险，我们可以再看看它在行政上和刑事上还都有一个风险存在。首先你在这个行政方面，我们都知道银行卡尤其是信用卡只能是本人来使用，它涉及到一个信誉问题嘛。你把这个银行本来应该审查人的信用你把它拿走，代替金融机构去借给别人的钱，实际上它对金融机构的金融秩序是一种破坏。那这种破坏其实发卡银行它就有权利对这种持卡人进行了1000元以下的罚款。您看这个处罚对不对，它本来罚的就是这个持卡人，这是一个行政方面的。那么再一个咱就说说这个刑事方面的，如果说 这个持卡人他把这个钱信用卡拿给别人用，用作是那种非法的用途，还不是一个民事普通的民事用途，用来洗钱、赌博，甚至说是其他更严重的一些犯罪。那么他们两个哈、借卡的这个人以及持卡人这双方，他都涉及到这种相关的犯罪，
1: 是
0: 包括帮信罪。其实现在这个帮助网络信用犯罪啊、这个罪其实特别多，大家
1: 而且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觉着
0: 对，是
1: 犯已经触犯了刑
0: 事，是的，是的
1: 犯罪哈。所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问题哈，继续可以给我们发送信息过来，稍后马上回来。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见面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那今天呢，在周五的时间，每次张律一来总是一个幸运日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周奖已经开出了30位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这个参与报名的这些热心听友当中，又产生了30位新一批的获奖，不能说选手，获奖优秀听驾驶员。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真心希望透视这个节目哈，透视我们全频道为大家争取的这样的一个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希望更多的优秀驾驶员能够参与进来，能够真正实至荣归，回归到这份荣誉或者这份幸运，回归到每一个优秀驾驶者身上哈。
3: 对对，
2: 刚才我看到泰山迎客松，这是我们泰山滩的一位朋友，应该没记错，这是我们的一位出租车司机，营运的出租车司机，应该是刚才他问候我们辛苦了哈，十分爱听的一档黄金节目，祝福二位周末愉快。实际上说是辛苦，营运的车辆驾乘人员比我们更辛苦啊。
3: 对，是咱们就相当于如果是能给人家带来一个爱听的节目，带来一点精神食粮，我们也很开心。
2: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嘉宾的真心话哈。所以大家呢，生活当中我觉得了解一个人，或者是知道一个人的这个所学所长或者他的专业，还有透视他的话语和您的沟通和交流，能够透视张律生活当中一个应该是一个很暖心的人哈，
3: 希望是。
2: 好嘞，在这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能获取更多的法律知识哈。前面我们是讲到了这个信用卡出借的这种行为，它是一种典型的套取金融机构 这种信贷资金转贷的行为，是吧？
3: 对，是。咱们刚才就说到这个刑事问题，就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多见的是这种帮信罪，因为帮信罪特别容易构成，你包括咱们出借自己的信用卡呀，出借自己的这种借记卡，有的很多人哈，尤其是大学生特别容易犯，他就觉得别人就说，哎呀，你就是我给你1000块钱，我别的也不要，你不用给我任何东西，你就是到银行去办一张普通的借记卡，里面不需要有任何钱，你把这张卡借我用，我给你1000，好多大学生初入社会就是一下子就踏进去了，因为这张卡有可能就用来洗钱。因为我曾经在银行也工作过很多很多年哈，我知道很多的普通的借记卡它是用来做什么的，比如说一笔大的资金进来之后，它就分批转到不同的信用卡中，而这些信用卡呢本身是没有什么犯罪记录的，它就是持卡人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这么一个人，他跟这个犯罪分子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性，所以说这样洗钱有更强的关联性，有更强的隐蔽性，所以这种如果一旦超了20万，其实在咱们刑法上有时候就面临一个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你看，所以您觉得这个事儿可大可小，没什么事儿啊，您就是很清白的原认为事情，但是别有用心之人就借用您的这种信誉做了见不得阳光的事儿，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很冤啊，哪冤啊？不冤。所以有的时候多学习法律相关知识，就能有效的防范风险，
3: 对，
2: 因果消失。
3: 是的，往外借信用卡或者说是套自己信用卡往外借钱，最常见的一个民事风险就是人家不给你还钱。所以说这是里外里，面子也伤了，里子也伤了。
2: 所以有很多情况之下，哎呀，都不是朋友嘛，帮个忙。你没想到这个卡借给别人之后，他是怎么说呢，你是失控的呀，在他手里他怎么做您不了解啊，所以您在不了解他人用您这个卡干什么的情况之下，您怎么就贸贸然的你转借啊，对吧？
3: 对，借钱这个事儿可一定得量力而行。用信用卡这就代表我自己没有资金，我资金不够。
2: 对，
3: 那在自己力量不够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呢？
2: 再说您和银行发生的直接关系，到时候找不着别人，找你好找啊。
3: 对，
2: 所以如果就此这种事儿，您转借的这种行为，双方就此形成的民间借贷合同因为
3: 是无效的。
2: 无效。再一个，民间借贷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一个刚才张律也所说了，借贷人因此取得的这种款项应予
3: 返还。
2: 再一个就是双方关于借贷利息以及期限的约定
3: 也都无效了，
2: 也都是无效的哈。希望大家斟酌再三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你看这会儿大家纷纷发来好车主中奖查询，多希望这些发来查询信息的朋友继续保持百日零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再者，您每发一条，我都希望这些听众都能够中奖，但是我们中奖确实有名额限制，就是30位，但有一点啊，这轮您没中，下一轮
3: 对
2: 还有终极大奖呢，我们最终看看这终极大奖到底是花落谁家。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啊，希望我们的节目进展速度快一些，大家更多的了解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作为张律呢，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见证的这种婚家事的这种案例应该说更多见，是吧？
3: 对，是。
2: 下面这起案例呢，我们看一下哈，这个事儿到底这个法律点都存在哪些方面。袁先生近来情绪抑郁，为什么呢？短时间之内啊，一下子就瘦了30多斤。不仅因为母亲刚过世，这是一个因素，另外呢还因为他无意间听到的这个遗嘱的内容。母亲离世前写下遗嘱，四个姐姐均知晓这份遗嘱并都各自签字了，唯独就瞒着他。据姐姐们讲述，老人自知道自己时日不多的时候，就考虑到这个唯一的儿子过得不好，而且有外债，又怕他拿到钱之后挥霍，就与这四个女儿商议啊，你看还是一家人啊，把这8万块钱的存款全部留给谁呢？留给孙子，待这个日后读大学的时候再用。 那目前呢，由这几个女儿是代为保管，由这个词是引起了热议，就是有人支持老人自主处分这个财产，也有人认为给孙子他属于遗赠，应与儿子事先好好的沟通。所以这个首先我们来捋一捋哈，老人立遗嘱把这个存款留给孙子是瞒着儿子的，这个要从法定意义上讲它合法
3: 没有一点问题。
2: 哦，
3: 其实你看哈，现在很多子女他有时候呢可能就是无意中会把父母的这种财产或者说是他的遗产纳入自己将来可支配的一个范围，这个想法从根源上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财产啊，他本来就是这个父母他可以自由去支配的，
2: 是
3: 他不管是想直接给这个孩子留下，还是说想把它用于其他的事情或给其他人，这都是他们的自由。他怎么样去处理遗产，其实本质上来说不需要跟任何孩子去沟通，他想赠与谁也不需要跟那边这个被赠与的这个人去沟通。所以说没有跟儿子好好沟通，然后这个事儿合法不合法，他一定是合法的。
2: 另外留给这个孙子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
3: 他是一个遗赠，因为遗嘱啊，他是这样哈，把我的这个钱或者我的财产留给我的法定继承人。那么母亲她在世的时候，她的法定继承人实际上就是她的配偶、子女和父母。但是呢，配偶和父母应该是都过世了，那就是留给所有的孩子。
2: 是
3: 孙子。他是不在这个顺位里面的，孙子什么时候能成为法定继承人，就是在这种直接的这种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去世了，孙子作为一个代位继承，他这个时候叫遗，他叫这个叫就不叫遗赠了，他就属于继承，但是除此以外他就叫遗赠，因为他不在这个继承人范围内，所以说叫遗赠。当然这个孙子也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
2: 刚才您所说的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刚才说的这属于遗赠，
3: 对，
2: 不是遗嘱继承，是吧？
3: 对，遗赠呢它跟遗嘱继承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继承我这什么时候都可以继承，我没有一个权利过效的这么一个时间，
2: 明白
3: 啊？但是我的遗赠就不同了，遗赠要从知道这个遗赠开始的时候60天内，我必须要明确表示出我是同意接受还是不同意接受。大家不要觉得我把这个财产赠给别人，别人就一定要接受，
2: 是
3: 有很多人他是不接受的，我可以选择不接受。那么如果60天以后孙子没有做出任何的表示，那这个遗赠他就过期了。就你60天之后你再去表示我接受，这时候晚了。所以说孙子尤其要注意的是，一定要在知道这个遗赠开始算60天，我要做出一个明确的表示，而且要告诉到所有的这种继承人，法定继承人就是他的姑姑、大爷啊、叔叔这些人，一定要以书面形式去告知。
2: 所以就这起案例当中，刚才所涉及到的这个孙子拿到这8万元需要注意什么，想要拿到这8万块钱，刚才张律的这番嘱咐，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60日内
3: 对，
2: 做出你接受或者是放弃的表示，是吧？
3: 是的，
2: 这个事儿也得和姑姑们，是吧？
3: 对，书面去沟通，因为好多人可能不知道60天从哪里开始算。因为有时候哈，我们做出这个遗赠之后，未必在当天就会告诉这个受遗赠人。那么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日期，比如说我去做公证，把这个孙子一块儿去做公证了，那就从这个时候开始算60天。如果孙子是在这个他的祖母去世之后才知道的，你只要有一个明确的证据，你就可以从那一天开始起算60天。
2: 所以这个事儿大家知晓了之后，就是避免什么呢？就是因为超期或者手续不清引发新的家庭纠纷哈。
3: 对，是的。
2: 真正有过期了这个没表示，那这个事儿就错失了。
3: 这个问题我是遇到过的，
2: 很严峻。那真的就没有补救的办法了？
3: 如果说真是遇到这个问题，只能找补一下从哪个地方算知道了。
2: 哦，明白了。行，张律提及到了哈，这个我自知道之日起，你可从，但是有一点，你明知道了，那错失了也就错失了，
3: 对，
2: 这个事儿就讲不过去了哈。
3: 嗯，
2: 来，节目在直播中哈，稍后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进入到节目的最后一节，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给我们微信平台留言哈。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 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都为大家开通着啊！大家以文字的内容给我们发送过来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哈。今天是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实际上明天周六本该是休息日，但是因为这个7天国庆假期占用了，所以这样的话，明天还是继续要工作。所以在这儿也希望大家。假期享受了，那工作的时候就应该认认真真的哈。
3: 对，是的，是的。
2: 所以认真的这个工作，再说了，昨天还说，再过几个月又过春节了。
3: 对，是的，是的。
2: 好了，放松好心情哈，该工作的时候认真工作。来，继续把时间留给滨州的李先生们，他是关于房子的继承问题，我们来接听一下。来，导播再给李先生沟通一下，是不是等的这个时间稍微长点了。在这儿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是对于你看朋友就问了，明天呢还有直播吗？山东之都特别了解，既然是明天都是大家工作日，那你们明天直播吗？我们常规的都是周六和周日都是录播，所以敬请原谅。如果大家真是对这个节目迫切的有那么的需求，我们也可以直播，是吧？好了，也谢谢大家的这个关注哈。滨州的李先生是关于房子继承的这个问题哈，但是如果您不方便说，那您就给我们留言，别有时候打了电话之后，您又怯怯的，又不想说。我们导播在接听，如果打的话，就可以继续拨打0531-8292-6060和7070。来吧，说到了这个，在公共场所之下，我们说要保持情绪哈、不光是公共场所吧，尤其是公共场所，这个情绪一旦暴怒之后，尤其两个人之间，啪一点就着了，这个事儿有时候会闹出些事儿来，问题了哈。
3: 对对，是。
2: 夫妻双方在公共场所激烈争吵，女方遭遇男方追打之后摔伤，这两个人之间还是夫妻哈，住院6天之后产生医疗费50000多，危急时刻妹夫先行垫付了2笔医疗费共30000元，毕竟两个人都在气头上，所以一家人嘛又有亲属关系，这个妹夫就出了30000块钱，但是事后夫妻俩怎么地呢，一致对外，绝不认账。这真是啊，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个妹夫呢就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而且这30000块钱要的不容易，历经了一审二审再审全部败诉了，后来又变更了这个案由，以无因管理纠纷起诉法院，法院最终认定本案不构成重复起诉，垫付行为成立无因管理，该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就判令夫妻俩共同返还这30000元，并按利息年利率3.7%的支付利息。所以哎，这个事儿有的说哈，所以明明是借钱要不回，为什么换成无因管理就能胜诉了呢？张丽，
3: 您看好多人都觉得人还是那些人，钱还是那笔钱，
2: 事儿还是那个事儿，
3: 对，事儿也没有变，那怎么这个就换个理由就能要回来，民间借贷怎么就要不回来呢？要不回来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民间借贷。如果你要说起诉的理由不对，咱这个理由其实就是通俗一点说的案由，到法院它就叫案由。
2: 诉讼请求至关至关至关重要。
3: 是的，
2: 就这个事儿，3万块钱，一审、二审、再审，多少时间花费了？最终还是个败诉，但是换了一个案由，成立。
3: 对，你看民间借贷它不成立，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一个借贷的意思表示，当时并没有说妹夫，我借给你们钱，你们要钱是不是？我借给你们，我答应，没有这一套。所以说呢，它就是一个无因管理。我觉着大家可能对这个无因管理会相对陌生一些。什么叫无因管理啊？无因管理，咱们通俗的解释就是有点像类似于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儿。这就叫通常来说，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个无因管理。
2: 我没抱什么目的。
3: 对，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邻居的老人，他一个人在那儿生活，可能生活上有一点困难。那么我就给他提供一些帮助。那孩子如果是不孝顺，我就帮这个老人去买一些东西去照顾他，这个行为就叫无因管理。如果说我看到路上有一个人，一个残疾人，他需要帮助，我就扶着他去到哪里，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帮助人的这人他反而受伤了，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无因管理的一个债务，那么他就可以向这个被帮助的人要求他去支付这么一个款项，一个赔偿，这都叫无因管理。你看咱到这个新闻里面，这个妹夫他为什么要去，他其实就是一个帮忙，就是一个好心去帮忙垫付了一个医药费，那这个里边也是一个无因管理。所以大家能分清楚这个无因管理和民间借贷，对不对？
2: 所以说这个妹夫尽了家庭成员该尽的责任，是吧？
3: 是。
2: 但这姐姐和姐夫不怎么样，是吧？
3: 再说回来，刚才您问的说他怎么就是一个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共同债务，明明是一个人受伤，为什么要两个人共同承担？咱先不说这个女子她受伤就是因为丈夫打的，即便不是丈夫打的，她就是自己生病了，那这个钱那也是应该家庭共同支出来承担这一部分费用。既然家庭共用了，咱就知道所有家庭共用的钱，然后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说事后追认的钱，它都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所以说人家妹夫当然可以给这两口子去要了。
2: 对，所以另外你说亲属之间这种经济往来哈，普通人该怎么留痕怎么维权呢？因为就这起案例当中，法官也特别提醒，经济往来留痕是维权关键。
3: 对，亲属之间有时候经常就是抹不开面子，你说写个条吧肯定也不好意思，对吧？但是咱们可以从这个微信上沟通呀，如果这个事儿当时不方便用微信的话，我们事后跟他沟通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票据发给他，然后把这个情况然后简单的给他们去说一下，住院花了多少钱，然后我照顾了你多少，我帮你垫付了多少，这就是一种痕迹，这就是直接的证据。
2: 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这个垫付医疗费一方以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等路径主张返还并获得支持的案例并不少见，善意由法律兜底，但是留好证据才最稳妥，是吧？
3: 对对。
2: 说到这个不当得利啊，我稍会儿再说这个我个人的一个感触哈。来看看山东之东说这个是不是这前后两次请的律师不是一个，后一个水平高。今天听张律直播又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特别是无因管理，前几期张律还讲过表见代理，真是学了好多知识。
3: 哎呦，他真的是记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合同方面的。
2: 活学活用，这不是说是自己遇到事儿，朋友之间遇到问题啊，其实交流的时候多点谈资，
3: 对，
2: 是吧？
3: 对，
2: 这显得咱这个法律素养高哈。来说到这个不当得利这个事儿哈，我突然想起，因为在交通台我们见证的交通事故案例多。当时做有理走天下这个法律节目的时候，是在2004年新交通法实施的5月1号那天，也应运而生了那档节目。所以做那个节目的时候，当时因为机动车就是交通事故，是过去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后来是列为安全大法，对那个上升到法律这个层面，无论是作为律师，作为这个法官，作为主持人，我们的所有的驾乘人员出交通参与者都是一个学习的开始。那时候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不是76条规定吗？机动车非机动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但当时那个划分到底承担多少啊，那所有的不是交通参与者，这个机动车一方是强者吗？
3: 是。
2: 那时候还没有那么细化的时候，很多机动车驾驶员赔付了， 垫付了医疗费，但是后期呢，作为得到赔偿的一方就不予以配合了，该出票据的不出，你得到赔偿了，那对于我们这个机动车一方，我们有保险，我们走不了，为什么？没有对方出具的这个票据啊，什么支持不了？
3: 嗯，是
2: 弄的这个机动车一方就很被动。那时候对垫付一说还没有像现在，不是一个法定的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3: 啊、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呢？那作为这个机动车一方，他又是有责任的，但是他积极赔付了受伤者，他最终是获得不了自己该走的正常理赔。那难道让我去告这个，这个机动车的就非机动车一方吗？你告以什么告呢？您的全责，您的主责，
3: 是
2: 怎么办？就是用了这一条，不当得利，
3: 不当得利，
2: 没办法，就是用了一个曲线救国。那就是立上案了，不当得利，那法官在审吧，审这个案子当中，哦，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是这个样，那由这个过程最终成
3: 出啊，去立上案，其实最终大家还是去找补一个差价在里边。
2: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事儿说到了这个不当得利这个事儿，我就想到，所以反过头来讲，大家在诉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审、二审，这你经历一审的时候，你就应该败诉之后就想想。
3: 哎，这是不是案由错了？其实有时候在庭审中哈、啊，法官可能会给你释明，你这个案由是不是有问题？当然，在审判中，如果要是方便合适的话，是可以变更案由的。因为案由啊，说到底还是由法院来选择，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参考。我们在立案的时候，只是提供一个建议和参考。
2: 所以在这儿，一方面您找到专业的律师，再一个对于这个法官在审理案件当中，说要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如果能。
3: 多沟通，
2: 多沟通，
3: 勤加沟通，
2: 对对、所以这个案由就是实际上要追究的话，应该是法诉讼请求是吧？
3: 它和诉讼请求还不太一样。案由呢，它是有固定的这样几项，就像咱们说不当得利，这个无因管理、民间借贷，它就这都属于案由、但是诉讼请求可能就是我要求他返还我多少钱。
2: 对对对、
3: 这两个。
2: 所以有什么样的这个案由来立案，来最终争得了您合法的这个权益，至关重要哈。
3: 对，是。
2: 但是无论如何，刚才所说的这个留痕是。维权的关键是吧、
3: 对，
2: 至关重要。好了，今天时间原因，张律我们也到这儿吧。也希望您接下来的这个十一个案子都能够场场打赢，好吧？
3: 谢谢谢谢，
2: 当时赢取到合法权益了。
3: 好的，
2: 好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各位，明天还是工作日，希望各位加油。接下来请大家收听收看的是《汽车天下》，在下周一我们再见，
3: 再见。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3，欢迎各位继续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来锁定收听收看每天下午为大家来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一放假回来之后呢，总感觉时间上总是有一些错乱的。今天是周五，但是又特别感觉像周二，明天是周六呢，又特别感觉像周五的一个时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那么在今天周五的傍晚，让我们来即刻出发吧。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解决的是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来通过两种方式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此时此刻呢，两条热线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想要来回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喜马拉雅当中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可以收听到我们的绿色无广告版本。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朋友们，来这个紫蝶服饰老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啊，然后诚心是本分啊，然后还有等等好朋友都是已经在提前啊5点钟之前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当中。那么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发送天下之后呢，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然后呢跟小助手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这样我们的小助手啊会拉各位进群的。那么当然了，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如果说您在平常的用车过程当中呢，会遇到了一些比如说汽车质量方面的问题啊，车身的零部件的故障、售后一次充好、二手车隐瞒车况、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可以来通过三种方式找到我们。每天下午的汽车天下节目直播期间呢，在这个5点到6点啊，可以直播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这个是最直接、最有效而且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0531-8292-6060、8292-7070，三条这个两条热线呢已经全线为各位来开通了。

0: 这个导播老师也会非常详细的来记录下您的这个问题啊，这样在后续排队到您了，我们也会跟您来取得联系的。另外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当中，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这样你会添加到我们的工作微信，对吗？然后添加的工作微信呢，把您需要去维权或者我们来帮助您给您一点建议的这个问题发送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给我们的工作微信发过去也是可以的，这个是非常方便的一种方式啊。另外抖音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然后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然后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了，一定要记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然后浩然啊问到了说杨洋去哪儿了，杨老师今天这个轮休就是我们节目两个主持人嘛，所以就是大家轮流着来嘛啊。杨老师明天上节目，如果想找杨洋老师的话明天这个点来啊。好，将来的时间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史山平老师上线。您好史老师。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0: 哎，史老师下午好。这个史老师，哎，石老师你这是干啥了？
1: 没事啊。
0: 来，石老师，这个节假日这个假期当中你也一直在忙着吗？刚上班有没有不太适应？
1: 还好，因为这次假日的话其实没有远行啊，也算是在上班状态中度过的啊，所以现在还是比较适应
0: 就一直没有断过上班这件事情，所以说回来之后也没有什么综合症啊。这个国庆假期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啊，包括我身边也有朋友呢，就是打算入一台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些呀，而且空间比较大一些的 SUV， 因为假期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出去玩可能感觉空间又不太够了，所以说现在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新车呢集中上市啊。所以说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纵观这个车市当中啊，有四款空间比较大的新能源 SUV 呢，也算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重磅车型吧。也是在这个节前啊是上市了，然后空间呀各方面都是比较宽敞，然后实用性也比较高，然后定价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啊。我们来着重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来看一看这几款车型啊。来，先看到的是极狐的阿尔法 T7， 这台车型呢9月16号是上市了，然后目前给出的一个指导价格呢是13.68到17.28万元，然后目前来说是有一个补贴价的啊，补贴价是便宜了几千块钱，然后它的定位是这个中大型的 SUV 大五座的一个布局。这台车刚上市的时候一小时的大定是超过了3万台，然后其实就是它现在给出的一些数据，你比如说像它的这个车身的尺寸呢是5米多，然后加上这个将近2米的一个宽，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轴距呢也是达到了3米04啊。然后呢，它在这个整个的车型上面配备了像华为的乾坤支架呀、前备箱啊、车载冰箱等等，这些对于就是很多的家庭用户出行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现在13万级啊，它大概这个起步价是13万多，然后就能买到3米轴距的中大型五座 SUV。而且它的颜值非常非常的高，就是特别符合年轻人的那种轿跑的风格的设计，加上它整个的一个这个状态啊，就是整个造型啊，它的这个高颜值也让很多人认为它就是相对来说可以作为小米预期的一个平替吧。所以说对于这台车型来说，上市了这大概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了，石老师您对于这台车型印象怎么样？
1: 其实我个人对极狐的车型还是关注也是很长时间了啊，包括很最早的像它的类似像那个阿尔法 T5 啊这个车型嘛，我个人觉得极狐的整体的车型还是比较认可的啊，这个情况，因为最早极狐主要做纯电嘛啊，那这两年的话这个增程的啊这个类型的车型也有了，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款车，首先你前面说了，我觉得它这个颜值方面的话确实还是比较高的，是主打这种运动呢有点跨界的风格吧，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讨这个特别年轻的一些朋友的一些喜欢的啊这种风格啊。另外其实这个车我觉得特别是 T7 的它的颜色也特别丰富啊，我觉得特别我前两天看到相关的一个资料，有一款那个橙色的啊那个颜色，我觉得真的是还是非常亮眼的这个啊。这是我们说的它一个整体一个外观啊，主打这个年轻运动这么一个风格。另外的话其实几乎都在它三电的话其实也是不错的啊，从最早的纯电到包括现在增程，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质量的一些 稳定啊，包括贫困方面啊，做的也是不错的。第三点，我觉得可能最吸引的就是这个价格，我们是讲说的一个性价比，是吧？啊，是前面你也说这台车的话，可能就五米多的一个啊大五座车型，轴距也三米多，现在它的入门级的起售价只有13万多，但这只是一个指导价。
0: 嗯，
1: 那如果的话，你再有什么旧车的一个置换或者补贴啊，我觉得可能后期的话，还有在厂家的一些优惠的话，可能这个价格会更亲民啊。所以我觉得这款车的整体确实还是。非常吸引年轻消费者，特别我觉得适合这个，一些年轻家庭来用车啊。这个五座的车型空间也非常实用，嗯。
0: 嗯，所以说对于这款车型呢，就是很多的，特别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很多在关注这台车型。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其实性价比非常的高，然后也非常的好看啊，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台车型啊。另外，大众的 ID 的这个 Aura T 六这台车型呢，也是在这两天节目当中也很多朋友在问的这样的一台车型，它也是在9月下旬是刚刚上市的纯电的中型 SUV， 然后价格来看的话呢，也是129,900这样的一个起步价到16,690。然后呢，它这台车型呢，就是其实你在合资的这个车型当中，纯电后驱 SUV 同时满足这样的一个条件的，其实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差不多将近13吧，然后12万多起步的这样一个价格当中，它还给到你什么呢？有这个CEA 的电子电器的架构，然后它是非常的就是一汽大众传统的那种家族化的一个设计，然后整个的一个轴距也是达到了2.8米，然后五座的布局4.8米的一个车身啊等等这些，然后同时呢还配上了像激光雷达呀、地平线的这个支架的芯片、后排的小桌板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相对来说家庭用户出行的时候相对来说会比较实用的一个配置。但是就是就这台车型在整个的市场当中来看，你像自主品牌很多的像在大概15-16万这样的一个纯电市场当中，大众的这台 T6 这台新车相比较于国产的 SUV， 石老师您觉得它的优势大吗？或者说它的核心优势您觉得是在什么地方？
1: 嗯，我觉得它的核心优势还是品牌。
0: 嗯，它的品牌的这种合资的品控啊， 对吧？然后给到了大家一个底盘调教啊，然后这种感受来说，可能是在这个市场当中会相对来说比较占优势的地方。
1: 对，今天我觉得现在整个车市的话，我觉得还是今天还是相对说比较这个分裂的啊。所谓分裂的话，大家经常说，包括过去一谈油车的话，大家可能更多的想到的也像是一些包括一些合资啊，或者一些像 BBA 啊这些车型啊。但是新能源的时候，我觉得大家经常说，可能我觉得还是我们自主品牌确实，最起码在技术层面的话，确实还是一直处在这一个引领的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位置。但是呢，经常大家又提到一个叫合资的啊这样新能源车是吧？啊，这个比较为代表的，我觉得就是像这个大众啊，像别克啊，像这两年你像这个日系的，像丰田、本田啊，像日产，倒也做一些这样我们叫合资的新能源车型是吧？这种情况啊，这里面相对说，我觉得大众的话还是。在这个合资品牌里面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你像早期的像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ID3 ID4 甚至 ID6 这些车型嘛啊，还是在这个特别是在合资这个新能源车里面现在说市场销量方面比较突出的啊。
0: 嗯，
1: 但我们这次说的这个大众的 ID 的类似这个T6这款车型呢，我觉得很还是在这个 ID 系列车型上他们的进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主要是在保持这个 ID 系列车型的这个传统优势上，我们说过去可能它这个车的调教的话，整体的话我们说在底盘调教各个方面的话还是侧重油车，这算它的一个特点。另外的话它的整个这个三代系统方面的话，这个稳定可靠性做的也还是不错的啊。但唯一的短板的话，可能过去大家对这个 ID 系列车型的话，主要是两个短板。
0: 嗯，
1: 一个是车机啊，可能确实这个合资的这种新能源车的车机方面的话，这个包括应用啊，还有一些流畅度啊，包括芯片这方面的话，确实还是稍微偏弱一些啊。
0: 嗯，
1: 第二个的短板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这个也是我们说大众 ID 系列车型，特别老款车型的相对说一个短板。但这次 T6 的话，我就基本上把这两个短板我们说补齐了啊，包括它的车机方面的话。做了很大的一个提升，包括它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的话，你前面说了用了地平线的啊这样的一些技术，这方面的话，我觉得最起码整体来说的话，它比老款车型的话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这个肯定是进步的啊这个点。但是的话，你要是把它放在我们说整体的像国产新能源这来比较的话，
0: 还是差点事儿啊。我们回来说，石老师。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0: 来，17点17分，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准时跟大家来见面。那么如果呢大家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有这个假期当中积攒的比如说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在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集中来帮助各位解答和分析，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然后另外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但是建议大家把这个您的信息啊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这样因为大家留言比较多一些嘛，就以免把您的这个信息给冲散了啊，所以说大家编辑成一条信息发送过来之后呢，我们在稍后时间集中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这个留言了的朋友也请耐心的稍微的这个等待一下啊。我们先来邀请出石老师上线啊。对，刚才有朋友问到老师怎么进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这个天下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呢，可以直接扫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小助手，加入到我们小助手的微信，然后他会拉您进群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继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已经是车友九群了，然后大家如果说之前没有进群，然后现在想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山东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天下两个字啊，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来，接下来我们邀请出石老师上线啊。石老师刚才说到的那个大众的 T6 这个车型，您还有一些其他的补充吗？您这个优势刚才说的一些比较明显了，然后跟这个国产的新能源啊，包括说很多自主品牌相比较来说的话，也一定的优势，它是存在的。那么相对来说，有一些劣势吗？
1: 所谓劣势，它是前面我觉得也说了，我觉得可能把这台车整体的，我们说目前的整体的一个技术水平或者一个驾乘体验来看的，我觉得可能和同价位的话，我觉得差不多在同一个水平上啊，它并没有说有特别突出的啊这样的一个技术亮点这种情况啊，所以这台车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喜欢合资品牌又想开新能源的朋友的话啊，这台车你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嗯，是这样。
0: 所以就是对于这款车型，在好像昨天节目当中吧，也有朋友问到了，就是看你更侧重的点在于哪里。其实你要以这样的一个价位，你要去选一台这样的车型的话，其实在自主品牌当中有很多的选择，但是你要是想要去看中了合资品牌，就是相对来说它的一个品牌啊，包括说它的这些什么造车的工艺啊，什么机这种就是底盘的素质啊等等这些的话，那你可能这台车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电话啊，我们这个留言的朋友耐心的等待。青岛张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什么问题？买车送的车衣，详细说说。
4: 我寻思问问这个买车的赠送的这个车衣，这玩意儿说质保三年，这玩意儿我寻思品质是优劣的，还不知道能不能贴，我怕贴到以后过两年再接的时候，那个会不会有残留，那个胶什么的。
0: 嗯。石老师帮他分析分析，这个车衣到底有没有必要去贴上它呀？
4: 自己让多少车
1: 是这个隐形车衣啊，四 S 店赠送的隐形车衣啊，能不能用是吧？这么一个问题啊。
4: 对对对。
1: 过去的时候，包括这个隐形车衣吧，还是这个价格还非常高的。可能我印象里面，可能最早的话，可能一个隐形车衣可能价格要一两万啊，特别是一些奔驰、宝马四 S 店的话，一些大型 SUV 的隐形车衣可能要两万多啊，这种情况啊，其实很长一段时间的话，这个隐形车衣的话，还是作为这个四 S 店我们叫精品啊，我们说这个增值部分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叫的一个项目嘛，这种情况啊。但现在来看的话，整体来说这个隐形车这个价位降下来了，你包括你在外面的一些汽车美容装机车里面啊，可能大体的话在三四千吧啊，可能有些价位三四千，有的可能五六七八千都有，这个价位分的比较还是比较多一些的啊。你从我接触的隐形车衣来看的话，确实早些年的话，我们说这个，隐形车衣吧，因为本身价位非常高啊，这种情况，好多这个我们说的话，以这种产品质量也比较差，以次充好吧，就是质量不行，而且卖的价格非常高，有些那个劣质车衣的话，确实从这位车友说的这个情况啊，可能比如几年以后的话，你可能想把这个车衣去掉以后的话，这种车衣的话，它会我们说
0: 伤车
1: 的车漆造成一定的损伤，这种情况，而且非常非常难清除，对吧？损伤车漆这种情况啊。但这两年我来看呢，整体来说，我觉得整这个车衣的这个质量方面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提升啊。毕竟说这个东西它越产越多，而且的话整体来说，大家竞争越来越激烈，技术方面越来越成熟，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对损伤车衣这个情况我基本上这两年没碰到过啊。它的质量差别的话，主要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是它的一个附着力，另外的话我们说本身这个车漆的这个要磨吧，隐形车衣的就它的一个厚度还有就它的保护程度啊，这方面会有差别，这种情况啊。
0: 其实像车衣啊这种东西，它属于锦上添花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说你这个买车它的一个必需品，对吧？所以你如果说它赠送给你的这个车衣，其实我们是不是更多的应该看一下它的这个材质啊，或者说品牌啊之类的，就是我们怎么能确定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优质的车衣呢？石老师。
1: 当现在可能车衣的话本身的话也有类似这样的大的品牌是吧啊，但是本身车衣来说，我觉得这个对在汽车美容专业的还是一个我还不是一个特别一个还是一个非标产品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标准要求，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大家的话，如果是非要贴车衣的话，还是尽量去一些这种大的店面啊，或者我们说还是尽量买一些大品牌。另外的话，就是不要一味追求低价啊，这个往往可能价格太低的话，质量方面的话就是也不一定有保障，这种情况啊。但是四 S 店赠送的这种车衣的话，另当别论了。普遍来说的四 S 店赠送的这种车衣，它的价格普遍不会太高，这种情况啊。所以关于这个质量方面的话，我觉得最好和这个四 S 店层面或者和这个施工方吧，我觉得最好还是签类似这样的一个合同协议啊，包括这个车衣的一个质保时间啊，包括这样的话保障对方保证啊，不要这个损伤车漆这方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纸面约束的话，可能对消费者这个权益能保护能更好一点。
0: 所以就是看您就是跟四 S 店去怎么去协商这个事情，张先生。
1: 或者沟通一下啊，
0: 对，
1: 希望对方就出一个这种纸面的什么那种保证，我觉得会质量保证会好一些。
0: 对，或者说你要有担忧啊，这个车衣能不能就是说你如果实在是觉得没有必要啊，或者不想贴又怕损伤车漆啊，几年之后，那你看看他这个能不能或者置换点别的呀，或者是其他的什么，这个你去协商一下看一看。反正它不是一个必须的东西。
1: 对，因为过去的话就是还有一些高端车啊，才会贴这个，就是类似这样车衣这种情况啊。 你说这个车灯到底还是有没有用和应用多大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看具体情况了啊。
0: 对，就看你
1: 的
0: 用车的环境。
1: 我建议的话，就是你这个新车的话，它这个车漆，我们说在家这样说，有些车的车漆很薄，比较软，是吧？车漆比较软的时候，这样你贴一个这样的一个车衣的话，包括确实对这个车漆会有保护作用。包括你这个车经常跑长途，是吧？我们经常的长途上有一些这种小的石子飞溅起来啊，我们说可能对前机盖之类的，经常把这个前机盖的车漆打得斑斑点点的这种情况，这时候车衣有哪轻轻的保护作用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本身的话看你的用车环境，另外也要看你这个车本身来说的话，它是不是比较偏薄或者比较偏软，是吧？啊，这个有针对性的去选择。嗯
0: 嗯，大概这么个方向吧，张先生。
4: 哎，好嘞，
0: 嗯，
4: 谢谢啊，
0: 好嘞啊，好，那也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再有其他的问题再来找到。

0: 节目啊，来，我们看到也有朋友在这个后台，其实刚才留言的朋友很多啊，我们在这儿先来回复一下刚才大家问到的，说这个回复了天下怎么没有那个码，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通广播的那个文字界面啊，就是公众号下方文字界面当中来回复天下啊，这样呢才能有这个二维码收到啊，这个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然后还要很多朋友在这个查询这个中奖名单啊，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长假结束了，惊喜也是到来了，今天是一个幸运日，超过200,000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弹药等你拿的活动呢又开奖了，今天上午呢新一轮的抽奖30位朋友在抽奖的直播当中诞生，奖品呢是每个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的过程当中，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查询中奖信息，好运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呢大家是用规范驾驶树立齐鲁交通的文明新风，那么我们也用惊喜大奖为您的自律生活锦上添花，活动的月奖呢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的1万元加油卡，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来轮番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来发送好车主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吧，祝大家好运了。另外呢，长途归来爱车也是经历了长途跋涉啊，也需要细心的养护，那么换优质的轮胎呢，守护全家的平安，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是开业啦，充分福利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可以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了解，我们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这个市场的考察呀，包括是层层的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的设计啊，包括是节能省油啊，耐磨耐用都是非常靠谱的，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一个专利啊，同时呢还参与起草了这个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购买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轮胎就可以了，而且售后也是没有任何的担忧的，客服是1对1导购的，帮助您来选型号，就近呢去选择正规的保养店，帮助您来便捷的安装，7天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退换货，更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现在福利也是加码的，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轮胎啊，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的专业靠谱，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送轮胎，点击链接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另外呢，卸妆没有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首推的是这个卸妆油的天花板至尊秀的琥珀卸妆油，遇水也是秒乳化，然后浓妆啊，防水的眼线啊，睫毛膏按摩几秒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清洁力也是拉满的，而且适用于任何的肤质啊，卸完之后皮肤不紧绷不假滑，还有淡淡的这个植萃香啊，450毫升的超大耐耐用的大容量啊，官网单瓶呢就要900多，现在给大家的一个双节福利只要399块钱，单瓶不到200块钱啊，囤一次够用一整年的，非常的划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啊，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的，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它这个官方啊是50毫升的1000多，现在现在这个5至20毫升的这个是便携鞋装，就是你塞包里呀、啊，然后你装这个口袋都是非常的方便啊，出去外出啊，然后旅行啊，出差都是非常的方便，到时候也是足足100毫升的，然后只需要199块钱，这个是海蓝之谜的一个防晒啊，因为护肤啊、化妆、防晒永远是刚需啊，大家都可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抢购就可以了，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没有任何的风险，添加客服微信可以再减30。好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么与此同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这个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这个电话会更优先一些啊，进到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游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17:33，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在今天的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关于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集中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来留言啊，留清楚您的这个需求啊，包括说你的用车的场景啊，然后你的这个预算啊等等各方面，尽量详细的给我们来留言清楚，这样的话方便各位来方便我们来给各位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留言的朋友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啊。有朋友说我要进群，为什么扫码进不去啊？这个您是这样的，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天下之后，你会收到一张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我们的小助手的微信，然后呢你首先要让他通过一下你，添加了他之后，然后才能把你邀请进群。因为我们的群呢是这个邀约制的，如果说这个因为我们直接扫码进群是已经就是进不去了，已经超过200人了，所以说大家啊，如果说现在还想进群的朋友，先来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工作微信啊，叫做杨洋侃车，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发送天下之后，然后你添加我们的工作微信，等他通过了之后跟他说一声我要进群，然后他就会邀约各位进群的啊。当然这个也得你给他点时间，他不是实时的可以通过的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回复了天下之后耐心的等待一下啊，等待我们小助手通过您就可以啦。来，我们在这一时间回来之后，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我们的这个朋友们刚才问到了说，有没有这个可以推荐的这个面霜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的大名鼎鼎的赫莲娜的这个 黑绷带，现在是在搞活动的过程当中啊，50毫升。然后呢，它是有50%的玻色因的配方。然后这个其实不用过多的介绍了，高端面霜里面的标杆啊，然后它的质地也是非常的绵密啊，上脸非常的细腻，好推开呀、啊，给肌肤一个非常贴心滋养的呵护。很多朋友用过之后给我们反馈说，这个质感是非常高级，而且一直在这使用，而且让这个皮肤的状态更加的稳定一些啊。这个活动来说的话呢，大家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关键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啊。现在新款的赫莲娜的黑绷带50毫升的价格呢是1199块钱，现在给大家的一个专属福利，可以是这个联系客服啊，可以联系客服呢，只需要1149，然后这个呢是可以再减50块钱的，因为在官方大家都知道啊，黑绷带五十毫升的官方定价是要3660块钱，所以说现在给大家争取到了福利1199块钱，然后呢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这个一直在用黑绷带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优惠啊，给自己一个非常精致的呵护。一瓶黑绷带修护啊、紧致啊、保湿都是一步到位的啊。而且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因为我们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非常的靠谱，放心的选购。交广商城呢全新的这个升级也是限时的优惠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想要买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出石老师上线。 Hello， 石老师还在吗？
3: 哎，主持人好，各位车友好。
2: 来，石老师，我们来看到很多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刚才留言的朋友的也是非常的多，我们来让大家留言顺序啊。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想这个让分析一下起源的Q05， 好像是 Q05 这台车型吧，因为这条信息已经刷过去了。起源的 Q05 的最低配的一个版本，这个车怎么样？其实我感觉如果说你要去考虑 Q05 的话，最低配的版本来说的话，我觉得好像还欠点啥啊，因为就是怎么说呢，它价格不高，然后应该官方指导价没有记错的话是7万多起步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吧。然后但是你要知道，就是它最低配的这个版本来说的话，可能你在实际的用车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经常跑高速呀，它的这个里程大概是405吧，最低配的好像是。然后它三 C 的快充是有的，然后呢你如果说市区通勤会相对来说比较靠谱一些，但是你如果比如说高速会比较多一些的话，可能它还是稍微就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比较担忧吧。它比较适合那种什么呢，就是你长时间在市区里面短途代步，你就是一个代步车，然后呢你的预算又卡的比较紧一些的朋友。然后但是你如果说作为家庭用车，然后你经常的也会有一些高速的行程啊，然后等等这方面的话，其实是不是可以来加点预算上个就是这个次低配的都会比你的最低配的这个版本要好很多。石老师
3: 啊，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的这个用车需求不一样，是吧？这种情况啊，我们说现在很多车企的话，这个最低配的车型的话，往往的话就是，把这个入门级的价格拉低这种情况啊。但这类车型的话，往往的话，我们说主要还是在配置方面啊，可能比一些中配的这些车型还是确实要低一些啊。包括我觉得一些，特别是有些车型，我觉得做的非常简单，是吧？这种情况啊，但是的话，你要我们说整体来说的话，三电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它的差距不会太大啊。你如果就想买一个代步工具，是吧？对这个车的一些配置功能没什么要求，是吧？啊，要求一个追求一个低价的话，那我觉得买一个最低配的也没问题啊。但是你可能对其他方面的话，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舒适性的话，有一定要求的话，特别是功能一定要求的话，还有它的一些中甚至中配甚至高配的话，其实这方面更丰富一些。这个一个是看你的预算，另外的话就看你对这个车的一些具体要求吧，好吧？
2: 就是看你要什么，然后预算是多少，具体是这两点。因为这个一般来说，我们买车很少有推荐大家直接去买这个最低配的啊。但是你当然你觉得最低配能够满足你的这个要求了，那也没有太多的一个问题。
3: 而且这几年我发现大家买这个油车啊和这个买这个电车这个思路完全不一样。过去的话，我们说大家往他买油车的话，我觉得发现很多朋友买中低配的会比较多一点啊。但是现在你发现的话，这个新能源车的话，特别是我觉得一些特别是像10来万、20、30万甚至40、50万的车型，反而往往发现一些中高配的一些车型反而卖的比低配要好，是吧？这种情况，我觉得大家这个和油车的选择思路完全不一样，可能大家确实现在对这个车的一些智能化或者一些舒适性啊、一些功能性 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看重了，是吧？这种不光是只追求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代步啊，是这样。
2: 好，这个问题聊到这儿，我们来看到有朋友的这个提问啊，程香问到了，说请问 CRV 和途观 Air Pro 哪款车性价比会高点儿？家用通勤，偶尔两三次长途。这两个车其实首先来说，它目前看到的这个终端优惠价格来说的话都是不小。然后就是但是这两个车呢，其实如果说你日常通勤为主，然后偶尔长途的话，然后不知道你车上坐多少个人啊，如果说你平常一般就是两三个人啊，然后像这种情况下你又比较追求相对来说用车的成本会比较低一些，比较省心，比较耐用一些的话，那 CRV 可能会性价比更高一点。但是你如果说经常会就是满座呀，坐到五个人啊，然后你需要一点大的空间，你比如说需要放点什么行李啊，放点东西啊，然后你希望长途会更加的稳一些的话，那就去看看途观的 Air Pro。 其实我感觉它的差别主要在这儿，就是因为它的途观它的这个高速的这个底盘相对来说会更扎实一些，然后但是呢 CRV 可能说会小毛病少一些，然后养护啊各方面就省心一些，价格也更经济一些，大概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区别吧。石老师，对于这两款车型你会怎么推荐它？
3: 其实说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具体的就是你的这个车的一些要求吧。我们说所谓性价比的话，一个说的是性能是吧，另外说的一个价格，这种情况啊，这两款车型相对来说的话，现在我觉得可能最大的差别的话，这个 CRV 的话它有一个油电混动的版本啊，就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上面来说的话是途观没有的。特别现在我觉得当下这个高油价，很多车友的话可能对这个油耗或者对这个节油比较看重啊。那这个确实我觉得本田的这个油电混动的车型整体的这个技术的可靠稳定性啊，包括有的市场包括量方面来说的还是不错的啊。如果你看中这个油耗的话，其实这方面确实还是本田这个 CRV 的这个混动的啊，油电混动这个就油耗确实更经济，这种情况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同为燃油车的话，相对说 CRV 的话就是1.5的这样的一个排量啊，但是途观的话，现在来看的话，它有1.5 T 挖转轮T，可能在这个动力方面的话，它有更多的选择，但是的话，那时候排量越大，动力越好，它的油耗又上去了，是吧？这种情况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结合你个人的一个用车要求。还有预算啊，来综合来判断嘛，还得看你的特重点啊，这种情况。
2: 给您一个建议，然后你这个综合的考量一下你的用车的场景，包括说你的这个整个的侧重的方面吧，然后来看一看哪个会对您来说更加的合适一些啊。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因为留言的朋友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还希望大家可以耐心的等待一下啊。另外，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的。然后呢，有朋友在后台问到了，说轮胎是我这个型号的能买吗？这个你是这样哈，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发送关键词轮胎之后啊，然后你去那个有购买链接，然后你问一下那个客服，他会一对一的来进行一个指导，就是他相当于一个导购一样，帮您来选对这个相应的型号，然后就近去选择一个正规的保养店，而且能够给你便捷的安装啊，非常的方便。然后同时呢，他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然后市面少有的比如说像5年8万公里的超商质保，他也是给大家就是这个福利给到了啊。而且就是现在开业期间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呀，买4条送机油，所以说大家根据各自的一个需求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继续来发送轮胎啊，可以来进行一个了解。然后呢，这个轮胎呢，因为我们是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刚刚开业嘛，所以说宠粉福利只要200多一条，这个也是给大家在山东交通广播争取到的一个福利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朋友来发送轮胎啊，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一个了解。然后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汉东轮胎呢，它的静音的设计啊，包括说节能省油啊，耐磨耐用都是非常靠谱的。我们也是经过了1年多的一个市场考察呀，层层筛选，所以才决定了给大家推荐这个汉东轮胎啊。这个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一个工厂之一，同时呢还参与了起草了这个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其实这个都是它的一个成绩啊。大家想了解的话，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轮胎可以了解更多详情。
4: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1: 17:46，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准时跟各位来见面。那么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集中来帮助各位进行一个新车挑选啊，选车买车方面问题的一个解答和分析。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然后因为现在留言的朋友比较多一些，所以说大家呢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啊，还有最后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我们这个想要留言的朋友一定要尽早啊。另外呢，大家如果说方便的话，直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啊，可以来直接来到节目当中。回来之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如果说你这个卸妆啊，很多朋友选不对的话呢，再贵的精华都是白费的。给大家推荐的是卸妆油的天花板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遇水是秒乳化的，浓妆啊防水的眼线睫毛膏几秒钟就按摩之后呢，就干干净净的，清洁力是拉满的，然后而且任何肤质都是可以用的啊，用完了之后不紧绷不假滑，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大耐用的这个容量啊，官网的单瓶要900多，现在双节的特惠呢，两瓶只需要399块钱，单瓶不到200，用一次呢可以。这个用同一次呢可以用一整年，非常的划算啊。另外呢，这个护肤化妆啊，防晒永远是刚需，海蓝之谜的防晒呢也是很多朋友都在用的，不论说日常的通勤啊，出门补涂都是非常的方便。官网呢是50毫升1000多，现在5至2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也是足足的100毫升的，只需要199块钱，省下了将近有1000左右的一个价格了啊，这个是非常的划算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五，回复阿拉伯数字五进行抢购。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同时呢是赠送运费险的，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购物也是没有任何的风险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来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可以再减30。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洁面乳，然后这个呢作为奢护线的洁面单品啊，甄选了山茶花的精粹，搭配了氨基酸的配方，质地呢也是非常的绵柔，轻轻揉搓就能打出这个像云朵一般细腻的这种非常丰富的泡沫啊，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亲肤，然后能够把脸上的多余的油脂啊，日常的粉尘啊，防晒淡妆都是可以直接洗干净的，用完之后非常的水润啊，紧绷不拔干。现在呢，我们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价格是299块钱，交广商城呢也是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升级的福利啊，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只需要249就可以到手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官方价格这个是要520块钱的山茶花的洁面乳啊，这个是香奈儿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购买我们山茶花的这个洁面乳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来回复化妆品，回复化妆品可以来下单。所有的商品呢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进行一个核验，品质是非常靠谱的。然后另外呢，大家可以来这个抓住这一波限时的优惠啊，因为很多朋友在节前的时候想要买的时候已经就是没有货了，因为这个不论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洁面乳啊，还有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啊，或者是那个我们的这个卸妆油啊，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啊，大家可以来根据各自的一个需求进行一个下单。如果想买我们山茶花洗面奶的朋友，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化妆品可以来进行下单。抓紧时间邀请出石老师上线啊，来，石老师上线之后，我们来看到刚才有朋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的，说腾势 D9 的家庭用车买哪一款合适，这个范围呢来说太大了，你具体是什么需求啊？首先来说你家里面能不能安充电桩呀，或者说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续航焦虑， 你是长途比较多还是就在市区里面开呀，所以这个东西来说的话，你如果不说清楚的话，可能在这个 家庭用车这个范围来说的话，确实是太大一些了啊。买哪款合适，哪个符合你的需求，哪个合适。如果说你比如说你就是没有这个就是太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就是市区用车，然后充电条件啊各方面都很便利的话，你几乎不跑长途，那肯定纯电版你在用车的成本上面会比较低一些呀。但是你如果说有一些长途的需求啊，或者说你充电各方面可能不太方便啊，那肯定是你可以去考虑一下混动的版本。对于这个腾势的D9，具体哪个版本来说的话，石老师你觉得还有什么要补充吗？
2: 其实如果是从这个配置层面来说，其实我觉得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吧，其实这个配置非常丰富啊。特别是即便是一些入门级的车型的话，特别这个价位的三四十万的车型，其实在入门级的这个配置非常丰富这种情况啊。本身配置的话，我觉得它更多的还是一个个性化的一个选择啊。其实我建议的话，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还是从几个方面吧。一个是这个车来本地来说的话，你是考虑这个纯电的还是插电混动的，是吧？这个版本。另外的话，即便是插电混动的话，它不同的版本这个所谓这个纯电续航也不一样，现在有300多的，有400多的，是吧？这个可能和你的用车习惯，包括你这个充电的一个方便程度，是吧？都有很大的关系。我建议还是从这方面的话啊，个人再去对比一下具体配置的话，这个还是结合你的需求和预算，好吧，综合来判断吧。
1: 来，有朋友问到了一个灵魂拷问啊，说现在从研发到预售一台车，国家有规定需要多久吗？尤其是安全测试。石老师最近关注到那个尊界的那个事儿了吗？
2: 我看到了啊，就是那个。
1: 我估计这个问题对，就是从这儿来的。其实对于国家的法规有没有强制的规定，整车研发到预售的这个总时长，其实这个研发周期是车企来决定的，对吧？但是你新车想要上市，想要开启预售，你要想要卖这台车的话，那么国家强制的安全的测试，然后其实这个是绝对不能省，就是它是没有办法绕开的这么一个环节，这个是法制强制规定的，对吧？
2: 对，本身研发这个事情的话是由厂家来主导的，这个国家并没有时间规定你这个车必须研发3年5年甚至10年啊，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这个车的话，你必要是在这个正式上市之前的话，你必须要符合国家的安全一些法律法规的标准，包括有些车型的话，类似我们上碰撞实验啊，还有一些这种喷烟的实验，这个可能是需要做的这种情况啊。
1: 对，
2: 但这里面可能有几个问题，就是我们往往的话，这个车特别这个实验测试阶段和这个车真正量产以后的话，这里面我觉得包括我们说这种流水线生产，这里面往往的话它会不断的去做一些调整这种情况啊。但这种调整的话，往往的话我们说一个就是为了一些优化，另外的话可能我们说就也是为了压缩成本这方面，但是我们说最起码安全这个底线的话啊，这个是我们说有国家的这个法律法规的强制作用，这个是你不能缩水的啊，这种情况啊。
1: 而且就是你这个它是法律强制规定的，就是你必须要去做的，就是你比如说新车在申报工信部之前，你必须要完成强制的，像一些比如说包含国家要求的一些什么安全的测试啊，什么正面碰撞啊，什么侧面碰撞啊等等，这些试验等等，这些就是你所有的测试通过了之后全部达标，你才能有资质。其实是这个是大家就是你看到你现在能看到的能买到的车，它都是通过了这个资质的，不然它没有这个权限去售卖，它没有办法去开，连预售都开启不了，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在销售之前的强制的安全测试公告啊，包括说什么3C 的认证等等，这些必须要全部落地，这台车才能卖。其实简单的可以这么来理解。但是对于你这个车研发多久，你是3个月5个月还是3年5年，这个国家是不管的，其实大概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是吧，石老师？
2: 对，我觉得这个车只要上市的话，肯定必须要符合国家的相关的安全标准这种情况啊。但是呢，后来有些车为什么出现问题了？那我往往的话，就是可能还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的话，我们说可能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调整啊。这种调整的话，我们有可能就是我们说它的这种测试啊或各个方面的话做的并不完整或者不完善，是吧？出现这样的一个质量问题啊。特别是我觉得一个成熟的或者负责任的车企的话，特别一个负责任企不会拿消费者这个所谓安全和生命开玩笑的啊，对不起。另外的话，就是特别是一个大的车企的话，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质量问题或者批量出现的话，对这个车企的话，不用说我们说这个品牌的一些损失，包括你后期的其实这些经济损失的话也是非常大的啊。所以一般车企的话啊，在这方面是不会缩水的。
1: 是的，所以说大家就是你目前市面上看到的这些车，其实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它能够正规的进入到售卖的渠道当中了。 来，我们看到最后一条朋友的留言嘛，时间上非常的来不及了。匹诺曹问到了说，蓝图知音这款车怎么样？中大型的纯电 SUV， 然后它的其实这台车型在蓝图在最近一段时间当中，大家的关注度也是蛮高，特别是全家出行的这种家庭用户来说的话，它整个的给到我们的这种质感啊，包括说乘坐的舒适体验度，其实来说都还是不错的。但是相对来说，它的保有量，它的就是整个的市场当中，你会看到的这个车并不是特别的多，对吧？对于这个车，石老师，您是什么观点？
2: 啊，其实蓝图的话，应该是还是从那个梦想家，就是 MPV 的话开始卖火的这个这个车型是吧？这么一个品牌，包括其他的，包括知音这些车型的话，我觉得整体的话也是，特别最近这一年左右吧，可能被大家来关注，
1: 关注到了，
2: 对对，蓝图车我觉得可能几个点吧，一个是它的三电做的还是不错的这种情况，包括三电，第二点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包括现在我们说像这个价位车型来说的话，车机也好，智能辅助驾驶也好这方面我觉得基本上这些功能还是都是不错的所以这款车唯一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销量，可能目前来看的话，可能和同级别比较的话，可能销量还并不是特别突出但这可能我觉得不是车本身的问题，更多的还是厂家的一些宣传推广，甚至品牌方面还是需要长时间的一个积累
1: 对，好，这个问题聊到这儿，我们今天时间也来不及了，非常感谢石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石老师。
2: 好的，再见。
1: 好，非常感谢石老师那么在假期结束之后呢，惊喜也是到来了。今天是幸运日，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又开奖了。上午新一轮的抽奖，30位朋友呢也在抽奖的直播过程当中产生了奖品呢，是每个人2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奖品发放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查询中奖信息，好运千万不要错过。您用规范驾驶树立齐鲁交通文明新风，我们用惊喜大奖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活动的月奖1000块钱的加油券、充电券，包括说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的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着各位来领取轮番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抓紧时间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来一键报名了，也祝大家好运。然后另外呢，刚才也有朋友说了这个植村秀还能买吗？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卸妆没有选对的话，再贵的精华都是白费的。所以说给大家推荐的是卸妆油的天花板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这个呢大家很多用过的朋友都觉得非常的不错450毫升的大容量，官网单瓶要900多，现在给大家的双节福利两瓶399块钱，单瓶不到200，囤一次够用一整年，非常的划算另外呢防晒也是非常必须的，海蓝之谜的防晒官网是50毫升的1000多，现在5支20毫升5支20毫升的便卸妆到时候也是100毫升了，只需要199块钱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发送"阿拉伯数字5"进行抢购，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一定要记得，因为可以再减30。另外呢，现在马上到了金秋10月了，很多朋友都到了这个外出旅行的一个黄金季节了，所以说在山东交广有3条线路推荐给大家：南疆的秘境之旅，然后现在一团已经全部爆满了，二团只有个位数的名额了。大家如果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来咨询另外，云南的腾冲也是一个最近咨询热度比较高的一个行程。然后第三条，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的探索之旅也在等着大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想要来咨询的都是我们主持人全部亲自带队的。想了解更多的详情，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报名咨询，156-0640-1011。现在正好是一个旅行的最好的黄金时节了或者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好了，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直接来回复"天下"回复"天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很多朋友的留言没有来得及，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人获得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欲。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顾先生号完了脉，让张有志把舌头伸出来，老先生探头瞧了瞧说，你到镜子前面看看你的舌头。张有志在镜子里看见他的舌头竟然黑得像一块焦炭，他大惊失色地问顾老，这是不是不治之症啊？你不要紧张，这是恶热所致，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根本就不敢大补。我刚才看了小杨给你开的方子，他弄错了。你先前觉得四肢无力，吸气不畅，主要是活动太少，而且又过食。俗话说，黄连治好病无功，人参吃死人无罪呀。老先生说着便给张有志开好了方子。张有志接过方子大吃了一惊，顾老的方子只有两味极其普通的药，生地50克，硼砂0.5克。虽然药钱只花了2.8毛，但是第一剂药下肚，那发绿带黑的黏痰就接二连三地吐出来了。这一天，张有志感觉到身体不错的时候，门里进来一位穿西装的人，笑嘻嘻地说，张书记，听说你病了。张有志认出来，这是柳岔乡闻名全县的农民企业家胡永和。这个人曾经给张有志送过一根特别好的高丽参和其他的一些东西。张有志让永和坐下。我已经不是什么书记了，你有什么事儿啊？也没什么事儿，就是这。接着，这位农民企业家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准备和省电视台合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又添。

0: 乱坠地说了一遍。张有志漫不经心地说：“好事嘛，啊，我已经不管事儿了，你还是去找找周文龙和马县长谈谈吧。”这个时候，胡永和又从黑人造革皮包里拿出五盒人参蜂王浆，要给书记留下。张有志一见“人参”二字，就像见了毒蛇，恐怖的把手一摆：“你拿走，你赶快拿走，以后再也不准搞这一套了啊！”胡永和一见书记是这么个态度，一下子就慌了。他盘算，这个人大概是刚被免了官，心情不好，才对人这么不客气吧？以前，哎，来的不是时候啊。胡永和赶紧收起了人参蜂王浆，有点狼狈地退出了张有志的家门。但是不屈不挠的永和马上决定去找马县长汇报他的事业，他一定要让县上更加认识他是个人物。尽管周文龙是正县长，但是他绝不会去找他。这个小子当年在柳岔当主任的时候，说他胡永和搞投机倒把，组织人批判过他好几回。哼，这好四人帮分子还当县长嘞。胡永和和马县长同样是熟人，他也曾经送给过马县长一根高丽参和几瓶真假难辨的茅台酒。当胡永和走进马县长的办公室的时候，马县长正在和几个中层领导人谈话。他先让永和坐在椅子上等一等。常务副县长马国雄虽然年龄比张有志还大一岁，但是看起来精神和过去一样的昂扬。他身体肥壮，红光满面，穿一身深蓝带条纹的西装，还系着领带，看起来蛮像一个改革型的干部。郭雄即使是在办公室里也戴着墨镜，观者只能看见他一张阔脸和一口结实的白牙。办公室里的另外几个中层干部分别是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城关镇镇长刘志祥，还有石歌节乡乡长刘根民。这几个人是和马县长商谈关于在省城合资搞土特产销售中心的。本来由乡镇企业局徐志功出面撮合，城关镇和石歌节乡准备联合在省城租两亩地皮，搞一个土特产销售中心。但是马国雄知道以后，硬要县上也插一手，将来盈利县上要从中抽三成。乡镇看不过县政府，也只好委屈认了账。现在这几个人商定，明天就动身去省城洽谈租地皮的事儿。林地马国兴指示，刘志祥和刘根民都跟徐志功坐乡镇企业局的吉普车，县政府那辆小车要拉马国雄和他的老婆娃娃。本来那点事儿不需要马县长亲自跑一趟省城，他主要是想借机会带家属去逛一回大城市。事情说完了以后，那三个中层领导就告辞了。胡永和马上把张有志拒绝接受的五盒人参蜂王浆掏出来，放在马县长的办公桌上。马县长没有拒绝，他眉开眼笑地把五盒补药放进了文件柜。胡永和又把一条良友烟搁在马县长的文件柜后面的小桌上，这才把拍《三国演义》的事儿向马县长吹了一通。好，好，好！马国雄一连说了三个好，又指着这位农民企业家说：“嘿嘿， 我看你能当咱们县的文教县长来。胡永和狂妄地说，咋不能当了，共产党的官给了谁谁就能当呗。马国雄竟然点头表示同意胡永和的看法，这倒也是，他本人不就是一个证明吗？寒露前后，大牙湾煤矿周围的山野，许多乔灌木的树叶就开始发红了。这个时候，满山遍野如同花团锦簇般艳丽，大片深深浅浅的红色耀眼夺目，到处都像燃烧起熊熊的火焰。雨季结束后的天空纯净而湛蓝，米谷黄了，苹果在枝头露出红艳艳的笑脸，有些性急的雁群此刻已经从鄂尔多斯茫茫的草地里飞回来，嗷嗷地掠过清澈如水的天空，到南方寻找温暖去了。这样的大好时光常常使人不由生出许多莫名的激动来。孙少平上井以后，如果是白天，他总会迫不及待地走出矿区，走向如火如荼的山野之中。他面对着满山红叶，回首往事，默想未来，或驻足伫立于林间小路，或缓缓漫步于溪流河畔，折一枝红叶在手，听万顷松涛澎湃，欢欣与忧伤共生。在这一片无声的热烈之中，人既想流泪，又想唱歌。这样的时候，孙少平就忘记了他是刚刚从喧嚣激烈如同战场一般的井下上来的。啊，他现在看起来不像一个煤矿工人，倒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不必指责一个煤矿工人会产生这样的情调吧，尽管他们干的是又脏又累的活，看起来粗粗笨笨，有的时候还说一些脏话，但是在他们中间又有多少外人所不了解的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细腻的心理情感呢？但是孙少平在这红叶如火的山野里到底想了些什么呢？他也说不清楚，也许这正如诗人们通常所具有的那种情况一样吧。不过每当孙少平从大自然的怀抱里返回来的时候，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沐浴一样的爽快，这是精神的沐浴，他的心情因此而格外的好。最近生活中还有一些值得他高兴的事，他已经被任命为桐城矿务局的青年突击手，过几天就去出席表彰大会。他不全是为了荣誉而高兴，而是感到他的劳动和汗水得到了承认和尊重。他看重的是劳动者的尊严和自豪感。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人的劳动和创造才是最值得骄傲的。另外，他最近分别接到了父亲和哥哥的来信，说他梦寐以求的新窑洞已经修建好了。哥哥还在信里详细地描绘了这院地方的气派和双水村人的反应。少平激动地一次又一次地想象着那个地方。只有像孙少平一样从贫困农村走出来的青年，才能深刻地体会他为这件事情的激动， 那个地方的荣辱盛衰永远牵动着他的心肠。现在老人们终于住进了新窑洞，这了却了孙少平此生以来最大的一桩心愿。孙少平也从家里的来信知道，哥哥已经承包了石歌节乡的砖瓦厂，事业正到了红火处，而嫂子违反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又生了一个小侄女，起名叫燕子。妹妹兰香也来信了，说她和那个叫做吴仲平的同班同学已经基本上确定了关系，说还去了男朋友的家，男朋友的父母对她都很好。少平只是没有想到吴仲平是省委领导的孩子，不过他既没有感到荣幸，也不为兰香担忧，他的妹妹谁的儿子也配。少平决定给妹妹每个月寄的钱再加10块，他知道妹妹有了男朋友，也就有了社会交往，总得多一些花费。兰香现在还没有结婚，除过上饭馆，她不应该花男朋友的钱，不知道兰香懂不懂这一点。少平心想她一定会懂的。几天以后，少平便以青年突击手的身份到桐城去参加了那个表彰大会。会议只开2天，少平也没有认真参加，而是到街上逛着，看能给明明买个什么东西。他每次出门，无论是到桐城还是到省城，首先想到的就是给明明买个什么。明明也习惯了少平的这个习惯，每次只要少平从外面回来，他首先就问
1: 叔叔，那给俺买了些啥嘞？
0: 说着便自己动手在少平的提包或者衣袋里翻起来，惹得慧英嫂常埋怨少平给明明惯下了这个坏毛病。这也没有办法，少平和明明之间建立了一种无法言传的感情。让少平感到高兴的是，他在广东来的一个小商贩手里买到了一个香港出的儿童书包。这个书包的样子很新颖，面料是十分考究的丝绸，有一种波光闪闪的细腻质感。少平同时也买到了明明嚷嚷了很长时间的彩色铅笔，另外他还给小黑子买了一个铜铃铛，这也是明明盼望已久的东西。明明说人家孩子的狗脖子上都拴着这么个铃铛。会议开完以后，少平就满意的带着他给明明买的礼物以及局里奖给他的奖状和其他的奖品回到了矿上。到了大牙湾，正是中午刚刚吃完饭的时光。他知道他自己的班是晚上12点下井，现在人都在地面上。他首先找到他的师兄兼下属安锁子，问了他走后这几天的生产情况。安锁子说都好着嘞，就是他把一个协议工在掌子面打了一顿。少平抱怨他的师兄说，谁叫你打人嘞？你呀，
2: 那小子头茬炮放了还在回风巷里睡觉，我就
0: 打得重不重啊？
2: 不咋重，就是鼻子嘴里流了点血呗。
0: 安锁子呲着牙不在意的笑了笑。他还能不能再下井啊？
2: 咋不能啊，澡堂子里还给我扒进了一根带嘴的纸烟呢。
0: 孙少平也就没有再管这件事儿。井下不好好干活，挨几个耳光子，那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少平先回宿舍把自己的东西放下， 就匆匆地往慧英嫂家里走去。他没有吃午饭，慧英嫂肯定给他准备好了。慧英嫂知道少平今天中午回来，孙少平带了给明明买的东西，沿着二级平台上的铁路线往东，一直向那个熟悉的院落走去。上水管旁的小土坡的时候，少平就看见了那一串串爬出院墙的紫红色的牵牛花和结子的沉甸甸的向日葵的圆盘。每次走向这个院落，少平都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激动。这个地方是他心灵获得亲切抚慰的所在，也有他对生活深沉厚重的寄托。这个院落呀，少平进了慧英嫂的家门，见饭桌上的菜用碗扣着，酒杯搁在了老地方，慧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午饭。只是少平进的门来，看见明明正哭着，慧英嫂急得撩起围裙不停地擦手。少平把装东西的提包搁在柜台上，弯腰抱住了明明。怎么了？慧英嫂絮絮叨叨地给少平说，明明说下午学校要开什么运动会，其他的孩子的家长都去喊加油，所以硬缠着让慧英嫂也去。可是慧英嫂下午还要上班，去不了。明明一边哭一边嚷着对他妈妈说，
1: 奶奶不会请个假，人家爹娘都去了。
0: 少平说，叔叔下午不上班，给你去喊加油。明明一下子就不哭了，笑着连眼泪也顾不得擦，就用两条胳膊搂住了少平的脖子。小黑子也亲切地把两只前爪搭在了少平的肩头，这通常也是一种欢快的表示。慧英转过身，悄悄地开掉了眼角的两颗泪珠，然后就拿起了酒瓶倒满杯子，脸上是那种想哭的笑容。他招呼着让少平吃饭。啊，先别忙。少平说着便从柜台上取下提包，掏出来他为明明买的那个漂亮的书包和两沓彩色铅笔。明明高兴地跳了几跳，嗷嗷地欢叫起来。那又惯他。慧英嫂虽然这样说，但是脸上露出深深的喜悦。接着少平又拿出了给小黑子买的铜铃铛，慧英赶紧从箱子里翻出一条红带子，于是一家人一块动手，说笑着把那个铃铛拴在了小狗的脖子里。
1: 那走走，
0: 明明命令着小黑子，聪明的小狗也真的就在脚地上走了起来，那铃铛便发出怪中听的声响。由于少平的到来，使这个刚才还不愉快的家庭很快地充满了欢乐。吃完饭以后，慧英嫂赶着去矿灯房上班，少平就和明明以及小黑子一块相跟着去矿小学。明明穿上了他那套天蓝色带白杠的运动服，显得挺神气的。小黑子吐着舌头在他们的前后乱跑，他们沿着铁路通过选煤楼来到了西边医院下面的小学大门口。在学校门口，他们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门房老头不让小黑子进去。明明都快急哭了，他很想让小黑子也进去给他加油。少平是好说歹说，最后给那老头敬上一根纸烟，老头才为小黑子开了后门，让他进去了。 今天这学校实在是热闹，孩子们穿上了漂亮的运动衣，都有母亲或者父亲前来为他们喊加油。矿工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名，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矿工对孩子的溺爱十分出名，他们艰苦生活中的许多安慰都是孩子带来的。如果是大城市的小学，此类活动大概不会有家长前去助兴，至少不会有这么多。但是对矿工们来说，孩子的这类活动似乎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岂有不来为孩子喊加油的道理呢？因此，有的人为了满足娃娃们的愿望，竟然连班都不去上，专门误一个下午来参加这个运动会。有的人认出了孙少平，很奇怪地问：“你咋也来了？”少平只好如实地说：“啊，我是为枉死的孩子来的。”哦，这些人感叹了一声，表示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色。少平不管这些，他知道，关于他和慧英嫂之间的长长短短，早就有人传播开了。煤矿说两性之间的事儿，就像市场上的菜价一样，说的听的谁都不当回事儿。在小学的大操场上，用白灰画出了许多道道和圈圈，比赛有各年级的跳绳、跑步以及孩子们的各类运动项目。二年级的比赛项目是女孩子跳绳，男孩子赛跑。明明参加的是50米赛跑。开始以前，少平一再叮咛他不要向两边看，只管往前跑。当孩子们在起点上各就各位以后，他们的家长也都分别集中到了跑道的两边，紧张的如同自己在参加比赛。少平带着小黑子也挤在人群当中，准备为明明喊加油。口令一下，孩子们就争先恐后地跑开了。两边的大人们也在跑道外面撵着娃娃们跑，而且嘴里头叫着自己孩子的乳名或者官名，给他们呐喊助阵，那声音响彻云霄。少平和小黑子相跟着奔跑，嘴里不断地喊叫：“明明加油，明明加油。”在这一刻里，他似乎也变成了孩子，专注而狂热的渴望一种胜利。明明小胸脯一挺，第一个冲过了终点。随即赶来的少平一把抱住他，笑着喊叫着和他滚在了一块儿。小黑子也扑上来和他们乐成了一团。当明明骄傲地站在冠军台上领取那张奖状和一个塑料铅笔盒的时候，少平的眼睛都潮湿了，这比他自己领那张青年突击手的奖状更令他激动。小黑子竟然窜上了领奖台，前爪搭在明明的身上，用舌头舔明明的手，逗得全场是一片大笑。运动会结束之后，他们就像凯旋的士兵一样返回到家里。慧英嫂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是好，他们一起动手把明明赛跑得冠军的奖状贴在了那张三好学生的奖状旁边。直到吃过晚饭，天完全黑了的时候，少平才带着一种满足的心情离开了慧英家。当他走到坡底下的水管旁，却意外地发现安锁子正站在那里。少平很惊奇地问：“你干啥嘞？”
2: 我来找你来。
0: 安锁子手里头还提了一把电筒。
1: 什么事儿啊？
2: 黄猿来了个人，说找你来。我寻思你大概在这儿。
0: 是谁呢？孙少平一时想不起来黄猿谁会来找他。
1: 他问安锁子，你刚到这儿？
2: 我来了好一阵儿了。
1: 那你为什么不上来找我呀？
2: 我怕你们正在那个。
0: 安锁子怪眉怪眼的笑着，把脸扭到了一边。
1: 孙少平真想扇这家伙一记耳光。
0: 安锁子显然是在暗示少平和慧英有什么不能见人的勾当。
1: 少平强压住一腔火气说，你再这么鬼眉溜眼的，你操心我做你。
0: 安锁子只是个笑。
1: 找我的人现在在哪儿呢？
2: 在你宿舍里头呢。
1: 年纪大小嘞？
2: 不大，是个年轻人。
1: 那个子高矮嘞？
2: 不高啊。长得像个女娃娃。
0: 孙少平心里一热，难道是金波来了？他立刻撩开两条长腿，几乎是小跑着向宿舍赶去。他推门一看呀，果然是金波。两个人没有顾得上说话，也没有握手，激动的紧紧的拥抱在了一块儿。
1: 这一次金波没有开着他心爱的汽车，而是坐班车来到的这儿。这儿也不是金波此行的终点，他只是路过来看看他的朋友。金波依然是那么漂亮，白净的脸，浓密的黑发，大眼睛流动着热情的光波。个子当然没有再长，但是看起来很匀称。岁月的流逝似乎并没有给这个青年留下什么明显的痕迹，但是同时岁月也没有冲刷掉他心中的伤痕。
0: 八年过去了，金波的梦魂还在远方的那片草原上游荡，寻找失落的马群和那个黑眼睛红脸蛋的牧马姑娘。她和孙少平一样，今年26岁了。26岁不仅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甚至也可以结婚了。但是金波仍然孑然一身，只和汽车为伴。
1: 几年来，金波也和别人介绍和自己认识的几个姑娘谈过恋爱，但是最后都吹了。不是姑娘看不上他，也不是这些姑娘不出色，而是金波常常在快要成功的时候，一种深深的痛苦就开始强烈的折磨他。他不由痛心地想起那个藏族姑娘，他似乎看见姑娘正在那遥远的地方深情而忧伤地望着他，唱着那首令人断肠的青海。
0: 结果金波一次又一次用冰凉的态度拒绝了那些热心爱他的黄远姑娘。多年来，金波一直保持着那个老习惯，用藏族姑娘留给他的白色搪瓷缸每天泡着喝一杯茶水。对于他来说，这几乎成了一种宗教仪式。有的时候金波也会在黄昏中爬上城边的山峦，热泪连连地反复地 唱着那只在那遥远的地方。

是啊，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他心爱的姑娘，他不能忘记那个姑娘，这是永远的爱，也是永远的伤痛。爱就能使一个人到如此的地步，以此邂逅，以此目光的交融，就是永远的合二而一，就是与上帝的契约，纵使风暴雷电也无法分解这种心灵的粘结。两个民族语言不通，天各一方，甚至相互间连名字都不知道，真是不可思议，真是不可思议吗？世界上又有多少事不可思议呀？而最不可思议的正是人本身，正是人的感情。但是金波不可思议的弹一个吹一个，首先让他的父母万分焦急，尤其是金波和两个普遍认为打着灯笼也找不见的黄原姑娘吹了以后，他的父母先后都急得当着金波的面哭了，因为姑娘都已经和老人们建立起了一家人的那种感情。金波他父亲说，你倒是个什么值钱的人吗？他母亲说，你倒就是要个什么贵人呢？哎，金波不是什么值钱的人，他只是一个汽车司机，他也不稀罕什么贵人，他只是愿望着和那个牧马的藏族姑娘在一块生活一辈。但是那只是一个一直保持在自己心灵深处的姑娘啊。我心爱的姑娘，你此刻在哪儿呢？你是否还在珍惜着那些永远不会淡忘的甜美日月呢？你还唱那支歌吗？如果还在唱，那么你现在又是唱给谁听呢？是仍然唱给我听的吗？我也在不停地唱这支歌，永远地唱给你听。你是否在倾听我的歌声呢？我真希望你能听见这支歌，听见我心灵的呻吟和飞溅着血泪的呼唤。痛苦的金波在父母的压力下和那种无时不有的自我折磨下，他都快精神失常了。有一次他要去包头，却在无定河的桥头弄错了方向，一直朝山西那边开出了100多公里，才发现他自己南辕北辙了。就在前不久的一个夜里，金波突然梦见他又回到了8年前的那片草原，并且在军马场的门口和他心爱的人相逢在了一起。梦中的藏族姑娘已经学会了汉话，她伏在金波的胸前哭着说，她一直在等金波，为什么金波这么多年都不来找他？金波醒来之后，发现他的枕巾被泪水浸湿了一大片。虽然这是一场梦，但是他突然得到了一个启示。真的，他为什么不到青海去找他心爱的人呢？说不定在金波走后，姑娘又调回了那个军马场，而且真的一直在等着他。对，
应该立刻动身去青海，去那片多少年来一直梦牵魂萦的辽阔的草原了。金波像着了魔似的，马上请了假，把他个人的全部存款都取出来，就带上那只白搪瓷缸子，这件唯一的信物，离开黄原，踏上了寻找青春和爱情的旅途。他是那样的心切，只准备在少平这里停留一下，连在省医学院学习的妹妹也不去看望，就直接搭乘西行的列车奔赴青海。因为金波第二天早晨就要离开大牙湾煤矿，当天晚上孙少平就没有去下井。少平先陪金波到矿区那家最好的饭馆吃了饭，他自己已经在慧英嫂家里吃过了，所以只是陪着金波喝酒。饭后他们先没有回宿舍去，两个人顺着马路在矿区中心转了一圈，少平还引金波到井口看了看。两个朋友不知不觉地走出了灯火辉煌的矿区，来到野外的一条小土路上，月光朦胧地照出了收获过庄稼的土地，无风的秋夜，凉意中给人以清洁凉爽的感觉。少平吸着烟对金波说，但愿你能找到那位藏族姑娘，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哎，你大概会以为我发了疯，为一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少数民族姑娘苦苦思念了七八年，今天又像唐吉诃德一样不远万里的去找他吧。我怎么会那么想呢？你记得去年夏天我的小霞已经死了，我仍然发疯一样的赶回黄原去赴我们当年定下的约会，而那位藏族姑娘仍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为什么不去寻找她呢？你本来早就应该这么做了，人为了爱情和幸福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金波激动地用胳膊紧紧地搂住了少平的肩头说，如果小霞还活着，我又找到了我心爱的人，那咱们俩这辈子活得该多好啊。我现在只能盼望你能如愿以偿地找到那位姑娘，咱们中间总应该有一个人获得完美的爱情。少平的眼睛里似乎有泪光在闪烁。金波沉默了一会儿，问少平，你现在有自己喜欢的人吗？说不清楚。少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回答这个问题。少平，有件事儿我早就想对你说了，但是一直也找不到合适的机会。金波掏出来一支纸烟，往正在燃烧着的那只上接。少平停住脚步，疑惑地看着金波。去年夏天你离开黄原以后，我就想过，也许我妹妹可以和你在一块生活。少平震惊地呆住了。半天少平才说，秀不是已经和养民好了吗？嗯，有这事儿。起先秀写信问过我一些养民的情况，我如实告诉他了，顾养民是一个很好的人，可是后来秀一直犹豫着没有答应顾养民。秀说尽管顾养民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他不喜欢顾养民的性格和气质。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像你一样的人，而且不管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正是这句话才使我产生了向你提这件事的想法。孙少平默默地
看着他的好朋友，他不仅为金波的好意感动，也为他们俩的成长和成熟而感动。是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他们怎么会想到今天他们会进行这样的一种谈话呢？如果你不反对，我可以对秀说这件事儿。别这样，我一辈子是个煤矿工人，秀是医学院的大学生，这样会毁了他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对世俗的考虑，而是从客观现实出发。再说，我知道养宁对秀爱得很深，秀也不是完全不喜欢他，他们的结合才是合理的。合理？金波不解地看着少平，少平点了点头。他们不再提说这件事了，两个人折转身，又慢慢地往灯光闪闪的矿区走去。这一夜，两个人就一块挤在少平的床上，他们几乎通夜没有合眼，从过去说到现在，从一个话题又转到另一个话题，一直兴奋地说到天明。天明以后，金波就搭上去同城的公共汽车，离开了大亚湾煤矿。金波坐火车到省城后，连火车站也没有离开，就又搭上了西行的列车。列车在向前飞驰，穿过河西走廊，穿过兰州，穿过无边的山峦，驶向青海。思绪逆着时光在向后倒退，退回流逝的岁月，退到当年，退到那片绿色盈盈的草原和那些个红霞艳艳。金波带着那个搪瓷茶缸，带着一颗狂热执迷的心，眼睛里含着酸楚的泪水，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青海。他在西宁下了火车，即刻又搭上驶往当年部队驻地那里的长途汽车。随着目的地越来越近，金波在车厢里激动地坐立不安。已经可以看见远方地平线上那一列列带着雪冠的山脉，无边的草原在视野中一直扑向天边，深秋的草原已经开始发黄，一切都是那样的熟悉。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秦昭襄王嬴泽35年，公元前272年，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义渠王从今甘肃宁县西北的义渠国来到甘泉宫做最后的告别。太后苦口婆心地规劝他，好酒好菜地伺候他，做出一副恋恋不舍的样子，但他去意已决。太后热泪连连地哀求他，为了34年的情谊，让我们再温柔一次吧。义渠王难以回绝，一场即将分离的情人之间的爱的肉搏开始了。疾风暴雨终于过去，义渠王沉沉睡去。太后想起34年前自己勾引这位男人的真正目的，也想起了这个男人近来对自己的背叛和冷漠，特别是太后已经找到了更为年轻的替代品，因此美人计的女主角终于动手了。在恍惚的烛光里，一把袖剑扎进了义渠王宽阔的胸膛，秦宫里传出一阵欢呼。美人计得逞的当年，秦昭襄王发兵攻击义渠国，用2年时间彻底击败了群龙无首的羌人，甘肃宁夏一带原属义渠王的领地全部被秦国收入囊中。之后秦国在那里设置了北地郡，修筑了防备匈奴侵袭的秦昭襄王长城，历史上不再有戎人称谓，而代之以羌人。岸边多少事，依旧大河流。此后秦国不再有西部边陲的后顾之忧，进而为宣太后的玄孙嬴政放手一搏统一中国做好了铺垫。与一般意义上的传说不同，少数民族的传说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因为他们没有文字，只有靠传说来记录历史。公元前5世纪70年代，秦厉公当政时期，一位名叫袁建的羌人首领做了秦国的奴隶，这也是历史上羌人被秦人俘虏的首次记载。后来他设法逃出了秦人的魔掌，在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位少女，在追兵蜂拥而至时，少女把他藏进了一个山洞。就像羌族的史诗中吟唱的那样，凶残的秦兵在洞口放火焚烧，结果一只老虎冲了出来，秦人狼狈逃窜。大难不死的袁建出洞后，便与这位少女相依为命，并结为夫妻，后来一起逃回黄水、桃河、黄河的交界处。回归后，他再次被推举为首领。由于他做过奴隶，而羌人一般称奴隶为无义，所以他就有了一个类似武林高手一样的名字，无义袁建。在三河地区，无义袁建将秦人的农耕方法介绍给了自己的部落，使羌人在游牧的同时学会了农耕。从此填饱了肚子的羌人有了娶妻生子的本钱。看到无义袁建的所作所为，你也许会对我把他称为英雄不以为然，但对于根本没有生存空间的羌人来说，还有什么比逃出魔掌、繁衍后代和填饱肚子更为重要的事情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无义袁建在羌族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丝毫不亚于华夏民族的伏羲、神农和大禹。
袁建的曾孙忍和武妻妾成群，忍生九子为九种，武生十七子为十七种。忍的继父昂也子孙满堂，羌人因而支系众多，部落林立。后来战国七雄之一的秦献公出兵征讨羌人，忍主张坚决对抗，而他的叔叔昂则畏惧秦国的国威，主张以和为贵。两人分道扬镳，勇毅果敢的忍率领部下向南，转而向西，翻越海拔6282米的阿尼玛卿雪山，在富饶美丽的河湟一带开辟了新的天地。河湟羌以及后来的严种羌从此诞生。昂则辗转南下，来到山高路远的四川老少边穷地区，其后人牦牛部因居住在越西郡（今四川西昌东南），称越西羌。白马部因居住在广汉郡（今四川梓潼），称广汉羌。从此，他们再也梦不到青海的故乡。岁月无痕，就好像失去岸和岛屿的海水。曾几何时，在西出阳关的古道上，罗布泊东南的群山中崛起了一个古老而遥远的地方政权，若羌人建立的若羌国。它属于西域36国之一，距离长安3000公里，活动区域从东方的敦煌沿着昆仑山一直伸展到遥远的帕米尔高原，势力遍及整个西域。当东方的平原上升起了汉朝那轮火红的太阳，若羌感觉自己时刻有被烤焦的危险，因而与北部的匈奴联手抗击汉朝的渗透与扩张。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路经若羌。因为若羌与匈奴关系暧昧，张骞一行并没有在此停留。后来汉武帝主动发起了对匈奴的连续冲锋，然后在新晋占领的西部边境设立了敦煌、酒泉、张掖等郡。这些郡如一把把伸展的匕首，从地域上将若羌与匈奴分隔开来。若羌这个匈奴人的右臂被切断，从此汉朝开始专心对付匈奴。匈奴被驱赶到漠北，中国西北全部落入汉朝囊中。若羌不但站在汉朝一边与匈奴作战，而且还时常参与对羌人部落的征伐。为了奖赏他们的可贵转变，若羌国王被汉朝授予了去胡来的有趣称号，意思就是离弃匈奴，投向汉朝之王。如同楼兰、精绝等西域绿洲城邦一样，残酷的战争、过度的开垦使若羌环境急剧恶化。到公元1世纪中期，若羌绿洲已经缩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登记的居民只剩下可怜的1750人。翻开东汉地图，已经找不到那个纵横驰骋西域的若羌国。这个已经完全消失的若羌国，如今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境内，是中国面积最大而人口密度最小的一个县，面积20.23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2.66万。遗迹不在，只能从它的县名中依稀感知一丝曾经的辉煌。一位美丽痴情的女王，一条喝了其中的水就能生孩子的子母河。《西游记》中描写的女儿国曾经留给人们无尽的幻想，它究竟是吴承恩天马行空的虚构，还是历史的真实呢？您可能也许有些意外，历史上的确有一个女儿国，创立者是一个名叫
唐毛羌的原始部落。很久以前，在天山以南到葱岭一带的温馨牧场里，游牧着成百上千个饱食终日、心满意足的唐毛羌人。但偏偏有一些年轻人感到不悦，他们很想知道牧场的外面有什么，是山，是水，是森林，是沙漠，还是更加辽阔的牧场。一个晴朗的日子，年轻人告别了流泪的亲人和熟悉的帐篷，结伴去远方寻求答案。也许他们会被暴雨冲走，也许他们会渴死大漠，也许他们会被野兽吃掉，也许他们会两手空空地回来。在多少次失败之后，有一伙人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伙大胆而幸运的年轻人辗转迁徙到现在的西藏，以雅鲁藏布江北岸的罗歇为中心，占有了广大的高原牧场。两汉时期，唐毛羌和发羌几乎占据了整个西藏地区。魏晋时期，唐毛羌改称葱子羌，地盘南临象雄，发羌北靠西域长史府。五胡十六国时期，葱子羌开始被称为女国。它之所以被称为女国，大概是以女人为王的缘故，明显具有母系氏族社会的遗风。它或许就是《西游记》中唐僧取经路过的女儿国的原型。试想，一个美丽、骄傲而诗意的女子，支配着这样一个遥远、神秘而浪漫的王朝，将是一件多么令人回味和遐想的往事。其实女国并非没有男人，只不过男人不当家罢了。在这个特殊的国度里，男人专管战争，生产和生活由女人负责，国政由女王和小女王共同执掌。女王死后，按惯例在王族中选出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女王。女王的丈夫号金巨，不能参与政事。女国北接于田，东北与居住在青海玉树一带的苏皮为邻，西境是天竺，南面是吐蕃。女国有两个都城，女王住年卡宁巴，今西藏尼木县东南，小女王住如大堡寨，今西藏墨竹工卡县西北。问题还是出在他们大小女王并存的政治体制上，因为汉语的造字者早就告诉我们，一个中心叫中，两个中心叫焕。在吐蕃三十世散普达布涅西执政时期，女国发生内讧，小女王契邦孙吞并了大女王达贾瓦的领地，大女王的一些男性旧将不服，开始对吐蕃赞普暗送秋波。后一任吐蕃赞普论赞弄囊，在得到女国叛臣里应外合的承诺后，亲率精兵一万，顺利攻克了小女王的如那堡寨，女国被吐蕃吞并。大喜之下，论赞弄囊对叛归吐蕃的四位女国领主论功行赏，以都瓦堡寨以及1500户奴隶赐给娘臧古，以萨格森的土地及1500户奴隶赐给巴余则布，以1500户奴隶赐给农仲波，以1300户奴隶赐给哲蚌纳生。就这样，女国断送在了四个男人手中。如今当你走进丹巴加绒藏区，当地人会不无骄傲地告诉你，加绒就是女王的颌骨。女国国王是一位穿着青色绸缎长裙的美丽女子。历史上神秘消亡的东女国故都遗址就在这里。在刘汉王朝时期，羌人以今青海为中心，在黄河、次之河、黄河、
雅鲁藏布江流域来回游荡，部落达到150多个。为了约束多如牛毛的羌人部落，汉朝于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羌人居住区设立了护羌校尉。冠冕堂皇的职责是通过培养羌人的好感来维持边境和平，其实充当了一边屯田一边用武力控制羌人造反的角色。当一次大规模的羌人叛乱于公元110年在凉州爆发时，东汉朝廷的直接反应是想将全部的西北边境让给羌人。朝廷的收缩政策立即引起了凉州驻军和平民的强烈反对。凉州的中国人已经蛮夷化，就连那里的妇女都因羌人的影响而变成了凶猛的战士。而且此时凉州已经崛起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是建立了一支汉人和羌人联合军团的董卓。正是靠这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他于汉灵帝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至汉献帝初平三年（公元192年）成功的领兵进入首都，成为相国。他掌握实权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都城西迁长安，因为那里靠近他的权力基地凉州。为了彻底执行这一步骤，董卓纵火焚烧了洛阳。自公元前12世纪姬旦在洛阳建都以来，经营了1400年的世界上最伟大最繁华的都市化为一片焦土，百里以内不见炊烟。都城西迁既没有计划又没有准备，凉州兵团夹持两旁，居民像囚犯一样行走在中间，马蹄的践踏和饥饿的折磨使人死亡不断。洛阳到长安500公里的路途上堆满了发出恶臭的尸体。凉州人蛮横的天性使董卓在得势后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他不仅擅自废立汉帝，掘开皇陵盗取宝物，而且奸淫宫女和公主，并与义子吕布争风吃醋。在初平三年（公元192年），董卓被王允设计暗杀后，凉州集团的其他将领发起了报复性的叛乱，从此中原进入了血雨腥风的军阀混战时代。一支从西部高原射来的响箭射穿了汉境，也射穿了中原的宫墙。张弓搭箭的是西羌大都督姚义仲的儿子，烧当羌部落首领姚襄的弟弟，名叫姚长。算起来，他是羌人的第一位皇帝，也是611位中国帝王中人品最差的皇帝之一。想当年前秦大将蒲黄梅斩杀了姚襄，俘虏了姚长，并准备将其斩首，幸亏另外一位大将蒲坚从旁解劝，留下了姚长一条性命，并以公侯之礼下葬了姚义仲、姚襄父子。蒲坚对于姚长可谓是义薄云天。淝水之战中，龙骧将军姚长被已是前秦皇帝的蒲坚任命为南征大军的副帅。淝水之战的惨败导致刚刚统一的北方重新走上了分裂的老路，原已归属前秦的部族首领纷纷自立为王。蒲坚逃回长安不久，鲜卑慕容宏率先起兵反秦。这时的姚长还没有造反，而且还参与了讨红之战，但讨红之战的失败使他心中残存的那点信心荡然无存，万般无奈之下，他逃回了老巢渭北。想不到的是，他意外地受到了当地羌人及西周豪族的拥戴，于是他也开始拥兵割据。在前秦建元20年（公元384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终于，他破茧成蝶，
在弥漫着腥风血雨的历史长空翩翩起舞。之后，姚苌率军进屯北地，今陕西耀县，将渭北10万多户羌胡收归麾下。建元21年，公元385年，蒲坚从长安逃到五象山，进入了姚苌的势力范围。按说这是姚苌报答昔日恩情的绝佳机会，然而他却落井下石，将蒲坚扣为人质。因为姚苌迫切需要使自己的万年秦王称号名正言顺起来，他派人向蒲坚索要传国玉玺，结果被蒲坚一顿臭骂。此后他又要求蒲坚把地位禅让给他，结果又被蒲坚严辞拒绝。一怒之下，姚苌将昔日的恩人吊死在一座寺庙里。第二年，姚苌入据长安称帝，恬不知耻地将国家命名为大秦，俨然以蒲坚的接班人自居。但他与前秦皇帝没有丝毫的血统关系，因此在历史上被称为后秦。事实上，他只占有了前秦的一部分，整个前秦以自东向西分裂为后燕、西燕、后秦、后梁、西秦、后魏六国。他的为人真可谓是打着手电也找不到亮点，但再无心肝的人做了忘恩负义的事也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每逢作战，姚苌都要在营帐里竖起蒲坚大帝神主木像，亲自祷告，要求宽恕和保佑。晚年的他更是常常梦见蒲坚向他索命，吓得他半夜三更满宫殿乱窜，结果被宫廷卫士当成妖怪挺矛刺中下体，伤口感染化脓，阴囊肿胀的形同西瓜。临死前，他跪在床上不停地向半空叩首，是当年蒲黄梅所杀的兄长姚襄欲是我杀陛下报仇，陛下被吊死非我之罪，愿陛下饶我一命。与父亲截然不同，姚苌之子姚兴是历史上鲜有的仁德帝王之一。继位之后，他先后灭掉了前秦残余，取得了西燕的缅东，攻占了东晋的洛阳，臣服了西秦，攻灭了后梁。他解放奴隶，设置律学，提倡儒学，大兴佛教，招贤纳士，劝客农桑，对己不恃铺张，宴席无山珍海味，车马无金玉之饰，后宫无纨绣之服。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夏天发生天灾，他认为是上天惩戒他不够贤明，因此自降帝号，赢得了朝野的一片赞叹。他与邻为善，为了表达和平诚意，一次割让12郡给东晋，使边疆人民享受到了久违的安宁。可喜而又可悲的是，帝王只要一有书生气，就缺少了古代政治家的残忍与果敢，宽容过了头，有时就会给自己培养了掘墓人。其实处理与归附者的关系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当你小以大义的时候，别忘了施以小惠，当你给见面礼的时候，别忘了给下马威。但姚兴显然不懂这些，而且也不屑此道。南梁的突发，北梁的沮渠猛汛，大夏的赫连勃勃，西秦的起伏前归，都是因为姚兴的宽容捡得一命，后来反目成仇，从他的手下变出了4个国家的首领。姚兴在东晋安帝义熙12年，公元416年春天病死，又一个好人太子姚弘继位了。好人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悲哀的，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杀人魔王和江湖浪子才能自由飞翔的时代。
正像一个人因充血而死去一样，过度的善良会摧毁他的本身。姚红身上的校服还没脱下来，他的兄弟就开始欺他柔弱，鹬蚌相争，自相残杀。北面的赫连勃勃刚刚劫掠数郡，满载而归，东面的东晋权臣刘裕已经临近边境。乌云蔽日，山雨欲来，东晋大军从建康出发，兵分五路，水陆并进，如五把利剑直指后秦。后秦被迫两面应付，全国上下手足无措，谭道济军尽管孤军深入，也能势如破竹，于后秦永和元年公元416年秋攻陷洛阳，第二年三月攻克潼关。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被称为中流砥柱的后秦大将军姚绍，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在定城今潼关西30里处横刀将晋军挡住。两军在潼关以西形成相持，战争的发展态势变得含混不清。这个时候，一位东晋大将站了出来，他叫王镇恶，是前秦宰相王猛的孙子，他似乎是为前秦复仇而出现的。他向刘裕建议率水军绕过潼关，自黄河入渭水，直捣长安。此计的可怕之处在于避实就虚，直捣命门。以后类似战例很多，大辽国就是绕过杨延昭坚守的遂城，顺利地夺取了疏于防范的瀛州。明朝的朱棣也是绕过久攻不下的德州，直捣兵力空虚的南京，意外地取得了靖难之役的最终胜利。听完王镇恶的建议，刘裕随即答复，那就试试吧。一个偷天换日的计划开始实施。一天后，后秦的军队远远望见河上飘来无数的小船，只见船行却不见人动，都以为大白天遇到了鬼，并无一人前去探个究竟。其实那是东晋士兵藏在船内隐蔽划桨。神兵天降到长安以北的渭桥，弃舟登岸，任小船顺水冲走，自立于绝境的晋军以一当十，向措手不及的后秦军队发起冲锋。后秦军队一溃如水，姚红率兵来救时也不战而溃，单骑逃回宫中。远方又传来大将军姚绍病逝的消息，后秦的最后一点希望宣告破灭。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姚红率群臣宗室步行到城门的东晋大营投降，除皇帝外的其他人被就地处决，喷涌的鲜血将刘裕的营盘染成了殷红色，天空中弥漫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气味。当刘裕望着自己的士兵砍瓜切菜一般处斩后秦宗室时，他是否忆起姚兴昔日不使他动一兵一刀就收回12郡的旧情呢？历史是灰色的，战争本来就无意可言。皇帝姚红被囚车押送到遥远的建康，择日处斩在人声鼎沸的闹市里，他死时年仅30岁。原来刘裕之所以让他多活几天，是为了向首都的臣民炫耀他的丰功伟绩，以便为自己取代皇帝制造舆论。就这样，34岁的后秦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宋代，一个闻所未闻的名字——党项羌，高频率地赫然出现在史册中。
回顾一下事物发展的历程，就会发现一个政权的突然崛起，一个家庭的突然暴富，以及一位默默无闻的运动员突然冒尖儿，都是某项秘密计划的成果。而这种计划又必然经历漫长的耐心细致的努力才行。党项枪的崛起也不例外，追寻党项枪的源头，史书恐怕要翻到哀鸿遍野、天怒人怨的公元四世纪了。当时在羌人的世袭领地上，从遥远的中国东北迁来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游牧部落——鲜卑慕容部。他们在首领吐谷浑的率领下，征服了青海一带的羌人，占据了这块水草丰美的牧地。这是一块令人垂涎的土地，山路草场上游走着一群群血团棉絮似的臃肿的肥羊，与展现在高远无垠的湛蓝天宇上层层片片的云罗锦霞上下交辉，遥相交衬，织成一幅历经天成悠然意远的图画。就在这里，吐谷浑属下的鲜卑人与羌人的上层人士逐渐通婚融合。纸上数行字，空中几朵云，人间已百年。当时光流逝到隋代的时候，党项这个陌生的名字作为吐谷浑属部荡昌和邓志的遗种，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视野里。隋文帝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大批党项部落在首领拓跋宁从的带领下归顺隋朝，被安置在叙州。党项涌现出了细封氏、废听氏等八大族姓。由于吐蕃的军事压力，党项开始了长达180年的持续内迁，大多数人迁到银州、夏州，被称为平夏部，部分人迁到庆州，因为庆州位于六盘山以东，俗称东山部，还有部分人迁到随州、延州一带。黄巢起义爆发后，党项羌应邀平叛。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与唐相李克用组成联合兵团，一举将黄巢逐出长安。因为镇压起义有功，唐朝封拓跋思恭为夏州节度使、夏国公，名字也写进了李氏族谱。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坐拥银、夏、隋、晋、右五州。直到有一天，内地传来宋朝建立的消息，党项首领李继捧以为找到了一棵大树，于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率部落士族长270余人、民户50000余丈投奔宋朝，并献上了五州地图。宋太宗赵匡胤大喜过望，加封李继捧为张德军节度使，赐姓赵，允许他们迁居东京，并出兵占领了五州。草原永远是游牧民族的母体，他们已经习惯了用马蹄敲打广阔的牧场，用琴声向草原倾诉衷肠。因此，李继捧的内附引起了党项贵族集团的迅速裂变。第一个说不的是李继捧的弟弟李继迁。这是一位改写党项历史的人物，生于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据说如今的米脂县店市乡李继迁寨，仍流传着他生而有齿的传说。这也许有些言过其实，但他11岁担任都知藩落使，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就是这样一位才华出众的少年将军，在哥哥宣布归降宋朝的历史时刻，
与弟弟李继冲、汉人张普钻进密室商讨对策。很快，部落内传出李继迁的乳母病故的消息。发丧之日，换上孝服的李继迁率领部下，抬着装有大量兵器的灵柩顺利出城，然后直奔下周东北150公里的地金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东北，在这块水草丰美的墓地上纠结起一支20000人的武装，宣布抗宋自立。李继迁娶南山野利氏女子为妻，使南山部族成为自己忠实的追随者。辽圣宗统和四年公元986年，他又娶辽国义成公主为妻，被辽国封为夏国公，与契丹形成了犄角之势。随后李继迁卷土重来，巧施诈降之计，击败了投降宋朝的长兄夏州刺史李继捧，于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攻占了银随二州。在战争中吃了大亏的宋朝被迫采取软化政策，一厢情愿地授予李继迁银州观察使的封号，赐姓名赵宝吉。同时，宋朝还禁止在边界地区出售优质党项盐，试图卡断李继迁的财源，逼迫他们归降。尽管不是赌徒，但李继迁明白，天下赌之大成者无非两条，输时要忍，赢时要狠。在人为设置的障碍面前，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窝窝囊囊的投降，二是轰轰烈烈的奋起。宋朝边拉边打的拙劣手段反而激发起了他的万丈雄心。党项军队逐渐发展到50000人，他们于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攻陷了灵州，今宁夏的灵武，将其作为自己的首都，并改名为西平府。到了这一步，一贯妥协退让的宋真宗只得承认继承事实，正式将李继捧献上的五州归还给了李继迁。得意不可忘形，人得意的时候最容易丧失警惕。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吐蕃六古部首领潘罗支前来投降，大喜过望的李继迁亲自带领少数随从前去迎降，结果被诈降的潘罗支用暗箭射死。临终前，他认定刚与辽缔结澶渊之盟的宋朝急于缓和西北战局，于是给儿子李德明留下了上表复宋的著名政治遗嘱：一表不听则再表，不得请不止也。在低沉的气氛中，李德明接过了接力棒，他一方面向辽报丧，被辽封为平西王，另一方面按照父亲的临终嘱咐向宋进表降附，与宋朝签订了景德合约，被宋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再无后顾之忧的李德明派儿子元昊相继攻下了甘州、凉州，控制了回鹘占据多时的河西走廊，在怀远镇另建了新都，取名兴州。他还仿照宋制立元昊为太子，一个崭新的帝国呼之欲出。李德明没有急于称帝，他把这一光宗耀祖的机遇留给了儿子。这是一个政治领袖的英明之处。李德明的政治远见在中国历史上应该留下一笔。冥冥中似乎有一双命运之手有意拨快了历史的时钟，给李元昊腾出了一块一展雄姿的舞台。
宋仁宗天圣十年，公元1031年，正值壮年的李德明病逝了，战功卓著的太子李元昊子承父业。这就好比是李德明下了蛋，而李元昊把这个蛋孵了出来。让我们浏览一下李元昊的精神路标。继位伊始，这位通晓汉波佛典、法律、占卜，尤其精于军事谋略的少年，便举起改革大旗，发布了秃发令，推行剃去头顶的毛发，将刘海从前额垂到腮边的传统发式，废除了唐宋赐予的李姓和赵姓，改用党项姓为名，废去了宋朝的西平王和辽国的平西王封号，用党项语称五祖，也是皇帝的意思，废除了用宋朝年号纪年的方法，自立年号为显道，创制了西夏文翻书，要求夏国文书记事一律采用新制的文字，改革了官制，使仿照宋朝建立的官职与党项官职并存，订立了兵制，设立了秦升军、侍卫军和地方驻军。宋仁宗明道二年，夏显道三年，公元1033年，他把兴州升为兴庆府，扩建了宫城殿宇。一切都昭示着一个结论：元昊是最具天才、最富想象力的党项领袖。无论是在他生前或死后，党项人的头脑中和西夏的政体中，都深深地打上了他的烙印。元昊大庆三年，公元1038年，农历10月11日，羌历年的清晨，正值而立之年的元昊，身穿白色地袍，在阳光的沐浴下走上帝座，自称始闻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定都兴庆府，国号大夏，今俗称西夏，也称白高大夏国。改元天授礼法严作，成为与宋、辽、金并列的东方主权国家。元昊在建国的同时，派遣特使前往宋朝通报建国的消息，请求宋朝承认自己为友好而独立的邻邦。宋仁宗无法接受原来称臣的党项与自己并驾齐驱，下诏削去元昊的赐姓和官爵，关闭边事，贴出告示悬赏擒拿元昊。而元昊这时已经羽翼丰满，于是他撕毁了与宋的合约，从宋仁宗康定元年天授礼法严作三年，公元1040年起，连续对宋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中国西部狼烟四起，哀鸿遍野。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初，元昊进攻延州，宋将范雍一败再败，驰援的将军只求自保，互不接应。延州和宋塞门寨、安远寨皆落入敌手。宋朝30年来第一次用兵，便遭受如此惨败，朝野上下一片哗然。而延州地方将领竟无一人出来承担责任，致使百姓的告状信像雪片一样飞向朝廷。在众生喧嚣中，宋仁宗任命韩琦为陕西经略使，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副使兼之延州，勉强抵抗西夏达4年之久。在沾满了鲜血、弥漫着烽烟的城墙上，我仿佛看见一位戎装文人迎风而立，秋风吹起他的盔缨和胡须，在空中飘舞，也把他那首著名的《渔家傲》
送进了我们的耳际。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安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关悠悠霜满地，人不勤，将军白发征夫泪。西夏虽然稍占上风，但是人困马乏，财力不济，加上宋朝停止了岁币供应，封闭了边关，西夏民众无法得到茶与布，因此西夏民间传出了食不如的反战歌谣。元昊被迫于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提出停战。双方议定西夏取消帝号，由宋朝册封为夏国王，夏对宋仍在名义上称臣。宋朝每年赐给夏国绢150,000匹、银70,000两、茶30,000斤。和议使西夏获得了宋朝的承认，并坐享岁币。范仲淹也得以回到朝廷，当了一阵子副宰相，而后被贬为邓州知州。在那里，范仲淹凭借少年时代的记忆和好友滕子京寄来的《洞庭晚秋图》，写下了传颂千古的《岳阳楼记》。元昊先是中了宋朝的反间计，错杀了耶律皇后的两位叔叔耶律望荣和耶律玉绮。后来为了表达悔意，将耶律玉绮的妻子、他的婶婶莫藏氏迎入宫中。谁知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就如胶似漆起来。醋意大发的耶律皇后背着元昊，将莫藏氏送入戒坛寺削发为尼。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公元1047年，不甘寂寞的元昊不仅继续与莫藏氏暗度陈仓，而且宣布废掉了耶律后，将太子宁令哥的新娘莫仪氏据为己有，立为皇后。接着他在天都山建造了一座壮丽的宫殿，供他与新皇后尽情的浪漫。温柔乡是英雄冢。天授礼法延祚11年，公元1048年正月15，一个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元宵之夜，被父亲夺走妻子的宁令哥与同伙入宫行刺，酩酊大醉的元昊被割掉了鼻子。第二天因流血过多，这位年仅46岁的一代枭雄离开了人间。然而刺客并未赢得预想的成功，元昊被刺后，参与刺杀的太子宁令哥和背后的主使耶律后被手握兵权的莫藏氏族长额庞杀死。元昊与莫藏氏私生的亮诈被立为皇帝。从亮诈开始，年幼的秉常、乾顺相继继位，政权一直由皇后家族控制，直到宋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乾顺亲政后，西夏才重新进入强盛时期，先后与辽、金建立了牢固的攻守同盟，使西宁、黄、鄯进入西夏版图。西夏的危机并非来自什么内讧，而是愚蠢透顶的外交政策。当时柔弱的宋朝已经被金国赶到了温和多雨的南方，中原北部和西部并排站立着已经雄风不再的金国和西夏。而在金国和西夏北部的广阔草原上，纵横驰骋着被誉为东方雄鹰的蒙古铁骑。
金国和西夏联合起来尚能够苟延残喘，否则将时刻面临着被虎视眈眈的蒙古人各个击破的悲惨境地。然而前顺之子仁孝死后，西夏竟然背弃盟友金国，一头扑进了铁木真的怀抱。后来蒙古传来了铁木真在蒙古沃难河畔建国并自称成吉思汗的消息，心惊肉跳的西夏国王连续派遣使者前往金国，希望与之重续中断已久的联合战线。不幸的是，金国执政的是顽固不化、愚蠢透顶的魏少王，他不仅断然拒绝了西夏的要求，而且用幸灾乐祸的口吻说：“敌人相攻，中国之福何患焉？”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在最应该清醒的历史关头，做出了一个最为愚蠢的决定。试想，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自愿忘记渺小的嫉妒之心，或许会出现令历史重写的重大转折。此后，西夏不再赴金抗盟，而是重新和成吉思汗走到了一起。在三次攻金战役中，充当蒙古炮灰的西夏军队遭受了重大伤亡。党项人对赴蒙抗金的政策开始不满，成吉思汗又下达了灭夏的指令。立刻，西夏这艘破船被推进了湍急的历史漩涡。眼看大势已去，赴蒙抗金的夏神宗沉浸在后悔和恼羞中不能自拔，于公元1223年传位给次子宪宗德旺，自称上皇，黯然退居幕后。侥幸当上皇帝的宪宗不得不改变父亲几十年的国策，派遣使者与漠北诸部联络，企图结为外援牵制蒙古。他还派出使者前往金朝议和，提议在危难时刻互相援助。但此时的金国已经兵虚财尽，处于亡国的前夜，哪还有能力援助西夏呢？得到西夏四处求援的消息，蒙古立即组织大军扑向西夏。夏宪宗乾定二年，公元1224年，蒙古骑兵从东路攻入银州，夏军万人战死。元太祖21年，公元1226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下沙州、宿州、甘州、西凉府。64岁的太上皇神宗和46岁的宪宗都被吓死，地位留给了宪宗倒霉的侄子韦明贤。攻下河西之后，成吉思汗于11月渡过黄河，进抵西夏陪都灵州。既位于多事之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韦明贤紧急征调10万党项大军，由韦明令公率领前往增援。黄河一直被西夏视为伟大而亲切的母亲河，他们多么希望这时的黄河能够波涛汹涌，替他们挡住如狼似虎的蒙古军队。然而母亲河的乳汁已经在寒冷的冬天渐渐枯竭，有限的水流也已冰封如铁，根本不再是灵州的天然屏障。成吉思汗轻易地踏过封冻的黄河，与前来增援的党项军队在冰天雪地里展开了生死肉搏。蒙古和西夏联手为世界奉献了一场没有观众的精彩战役，战役的惨烈程度在蒙古军队作战史上也属罕见。党项军队与蒙古军团的死伤人数比达到了10比1。大败的西夏军队的尸体堆积如山，
西夏主力在这次决战中损失殆尽，最终灵州陷落，民众无一幸免。

0: 压轴戏一旦结束，西下的大幕开始徐徐下落。中兴府被蒙古军队围困六个月后，粮尽援绝，又遭遇地震的党项人只得于夏末帝宝义二年公元1227年6月绝望地向蒙古人协议投降，请求蒙古宽限一个月献城。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六盘山，但消息被严密封锁。据说成吉思汗死前降下遗旨，每隐则言，天灭无疑，以死之，以灭之。几天后，当西夏君臣根据投降协议打开城门时，蒙古人突然宣布了成吉思汗的死讯。未等党项人反悔，他们就杀死了国王韦明贤，继而背弃协议，对投降的军民实施了灭绝性的屠城。不但人尽灭，物尽掠，城市宫殿、国宝石典、皇家陵园也被毁盗殆尽，其状惨不忍睹。战争的屠刀抹杀了西夏王朝。传实帝立国194年，实际存在了347年的西夏政权消失了。西夏来如雷霆收震怒，霸如江海凝清光，如一节戛然而止的雄浑乐曲，又像一个血腥而又浪漫的噩梦。元朝建立后，蒙古人在西夏故地设立了宁夏路。宁夏的字面含义就是扫平西夏，永保安宁。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

0: 对我。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0: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9: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关学宇摸着黑陪着李快刀到马场的后院去歇着去，两个人是深一脚浅一脚来到了后院。这儿一连六啊有5间平房，门柱子上插着一盏油纸灯笼，有一个长身的黑衣汉子

0: 这奉旨当官薛宇正想训他一顿，可是忽然发觉出来有点不对，这个人这张脸怎么太生了，没见过。一看来人呢，顶多也就是27、28岁的年纪，穿了一件黑色的长披，生的是眉清目俊，鼻直口方，衬以圆臂丰腰，端的是一个魁梧英俊的少年。这关学宇想了一想，自己的马场里边绝对没有这么一个神俊的人物，他立刻把眼睛瞪大了，往后退了一步。你是谁？干什么呢？那个人离开关学宇不过咫尺，在对方这虎视之下丝毫也没有退缩之意。足下可是姓关呢？关令主。这个人打量着关学宇，冷冷地说着。嗯，不错，我就是。你是谁呀？一个身上有功夫的人，他是绝不容许人家贴近自己的身子，所以说话的时候，关学宇已经本能地把身子向后挪了有3尺开外，右掌贴胸微沉，力贯丹田，只要稍微有那么丁点不对，这一掌就可以随时递出了。只是对方并没有丝毫动手的意思。你先用不着管我是谁。这个人的目光又转向了李快刀，冷森森地问，这位想必就是洪水经的那个李大掌柜的吧，是不是啊？李快刀仿佛一下又变得清醒了，打量着这个人，李快刀的身子一个劲儿地往后缩。啊，你是谁呀？那个人冷冷一笑，你不用问我，我就是说出姓名来你也不会知道。那么尊驾你是？我是来取你的性命的。他是那么沉着冷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吐出来，目光一转又盯向了关学宇了。还有你。这话声刚一落，关学宇顿时就感觉到透过那个人的身子传过来一种劲道，这股子劲道同时就是一道无形的绳箍缠住了他的身子，使得他立刻就觉得浑身上下不自在，有一种拘束。奉旨党关学宇登时是大吃一惊，他久走江湖，阅历精湛，立刻就认出来来人这种非常的身手了，心里想，我给他个先下手为强，后下手奏应，抱着这个宗旨，你看那奉旨党关学宇是二话不说，猛快的向前抢了一步，嘴里头喝了一声，去你的吧，右掌翻出，用进步降龙掌一掌就直向对方的肚脐眼上按了过去了。关学宇因为知道对方绝非是一语之辈，所以这一掌他是灌足了内力了，五指间所聚集的力道就像是一面钢钩一样，足可以破石裂革。他对这个人的估计还差得太远了，就在他这只递出的手眼看着已经要触及到那个黑衣人身上的那一刹那，门壳里他觉出有一股奇热如焚的力道由对方的躯体里边溢了出来，那是一种他前此可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感受啊！这种热力方一接触在他的手掌上，紧接着给他的感受就有如是触了电一样，遭到雷击那样强烈的震撼了一下，足足把他的身子给弹出了有7尺开外。关学宇双掌上 自信有十年以上的深战造诣，然而对面这个黑衣人刚才出招的第一式可就大大的使他觉出来不对了，那一只手是齐根的酸疼，几乎就像是要折断了一样。动手过招那讲究的是一个快字，谁能够快到比敌人领先那么一瞬，谁就有了制胜之机了。关学宇一掌落空，眼看着对方那个黑衣人就像疾风的一朵黑云，飘忽之间已经来到了面前。关学宇一惊之下，身子往下那么一蹲，用右腿来了一个旋风铁犁之势，倒的一腿他就扫出去了，就听见啪一声，正好扫着了。可是你再看一看那个黑衣人呢，固若磐石，关学宇却是退势如潮。这一腿的力量说起来那可是真不小啊，以关学宇自己来判断，那足足可以扫断三根木桩子。你想想，这一腿要是踢到人身上，其威力那是可想而知了。可是受害的却不是这个黑衣人，而是关学宇自己。随着关学宇扫出的右腿，在一阵子连心痛处之后，随即就开始麻木了。一眨眼的功夫，他也就知道自己这条腿呀，算是废了。黑衣人那目的看来是要他死啊。你看那个黑衣人那么快速的身法，就像鬼影一般把身子这么一闪，第二次又贴近到他跟前了，双方的距离不过是咫尺之间的。关学宇咆哮一声，火的劲儿分开双腕，用抱树功朝着那个人的双膝又抱了过去，这下又是抱了个正着。因为那个黑衣人根本就没有想躲闪，关学宇能否败中取胜可就看这一手了。他所有的愤恨怨火尽在这一抱之中要发泄他个无疑。他施展了全身的力道，双臂用力的向当中这么一勒呀，不禁吐气发声，就听见啊。你再看看那个黑衣人身躯是纹丝而不动，他那双站立的腿就像是铁桩子一样的。要说关歇宇刚才用的力气那显然是不小啊，事实上这也是他仅能施展出的最后的杀手，他当然是唯恐不用其极的。是全力运势的劲道之下，他身子猝然间一阵颤抖，紧接着就像是炒豆一般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阵响。然后你再看一看人家那个黑衣人仍旧稳稳当当的站在那儿，倒是关学宇啊撕心裂肺的喊了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他的双腕寸断，两肩片碎，强烈的衣服之力使他整个的两个肋骨都碎了，连同着胸腔之内的心肝五脏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了。他呀就像是一具破皮囊，一口口浓黑的血涌了出来，不过三四口之后随即一命归西的。那个黑衣人表情依然是那样的沉着，其实在整个杀人的过程里他根本就没有出过一招。那站在灯下的李大掌柜的看的是清清楚楚的，其实现在啊他已经不再是站着了，看上去似乎是矮了半截，整个的身子是蹲在一个角上缩成一团。他显然也没有看见那个黑衣人是怎么样出手杀人，但是关学宇的死那却是事实。世界上怪事儿固然是很多， 在他想来，简直莫过于此了。关学宇一直是动手打人的，可是黑衣人根本也没回手。但是被打的人一点事儿没有，而打人的却是尸横就地。难怪这李快刀是无论如何他也想不通。李快刀不是没有想到要跑啊，而是根本就没有时间呢。最大的因素还是他那两条腿啊根本就不听使唤了。等他忽然发觉到啊关学宇已经死了，想到要跑的时候，这才挪步，可就变成眼前。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有钱人的法宝啊，好像就只有这么一样，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忘不了这个钱字儿。事实上呢，好像确实也有用，灵验得很，百试不爽。看起来这个黑衣人似乎也被这一记银弹的攻势给说动了，那冷漠的脸上绽开了微微的笑容啊，谢谢你。不过我想你一旦要是死了，这些钱也就不是你的了。
3: 你我
0: 那李快刀身子忽的往后一缩，却把身后那扇门给撞开了，一个跟头他就翻进去了。黑衣人紧跟着也逼了进来，李快刀是一咕噜由地上爬起来，大声的吼叫着：“救命啊！救命啊！”那个人冷笑了一声，慢慢的抬起一只手来，二指相并，凌空朝着他指了一指。那李快刀啊，顿时就像是被一口锋利的匕首，忽然刺中了心脏，全身打了个急颤，当时就站在那儿不动了。渐渐的，他那张胖脸上已经失去原有的颜色了，变成灰白灰白、凄惨的一片。得，他死了。黑衣人显然是施展那种隔空点穴的手法，置他于死命的。武林中尽管是奇人频出，可是能够善施这门功力的到目前为止还是极为罕见的，不过也就是那么三五人而已。而眼前这个黑衣人却并不属于那三五人的范围之内。这时候尽管室外寒风凛冽，可是李快刀临死前那几声吼叫却是太凄厉了。对于英千里这些个有着敏锐观察力的武林艺人来说，任何一丁点风吹草动都足以令他们有所警惕。英千里忽然间放下他的烟袋杆子，雪豹子白胜也愣了一下，一掌金钱念无常忽然割下他手里边那鸡心茶壶。三个人虽然表情各不一样，动作也有先后，但是却有一点显然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的耳朵里边好像是听见了什么。 英千里那双灰白的眉毛倏的一下往两下里一分，你对招风耳本能的向后移动了一下，三个人都安静下来了。再仔细听听，下边可就没有什么动静了。哎，九爷，刚才您听见什么没有？好像是有人在叫，是不是牲口？英千里摇了摇头，不像是牲口。一掌金钱念无常眉头皱了一下，哎，老关送客也该回来了。雪豹的白胜伸手抄起他那个虎尾鞭来了，我出去看看去。一边说一边伸手推开了窗户，外边是漆黑一片，冷风呼的一下袭了进来，真有一股子冷劲儿。英千里轻轻咳嗽了一声，我说白老三，带着你这个暗青子，万一要是发生什么不对的现象，立刻吆回声啊。雪豹子白胜嘴里边答应着，却不经意的笑了一笑，真是要有什么，那个人呢，他准是瞎了眼了，敢在你老爷子面前闹事儿，那岂不是活得不耐烦了？话声一落，就由椅子把上拿起他那装有暗器的豹皮格囊，囊中呢是一沓甩手剑。这24支甩手剑对雪豹子白胜来说，那可是堪称一绝。再者，他那身杰出的轻功也是好样的。只见他单手向窗外这么一探，矮小的身躯在一个极其利落的翻身的式子里，嗖的一声已经倒卷而出了。他的身子刚刚站定，就觉着面前人影一闪，一股子衣袂风飘之声直向他脸上卷了过来。雪豹子白胜几乎连什么人都没看清楚，只觉得黑乎乎的一件衣衫迎头袭到，他的肩膀头晃了一晃，往左边跃出了有一丈五六。尽管如此，他仍然被那件衣衫所带动的劲风大大的震摇了一下，尤其是这个左肩膀头上，就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怎么热乎乎的那么疼啊。白胜这一惊直吓得是一身冷汗，右手伸出缠在手腕子上那根虎尾鞭刷啦啦可就抖出来了。你看那鞭子一抖笔直，鞭梢指处，这才看清眼前站的那个人。27、28岁这个大小伙子，一身黑衣服，灼灼的眼神里含蓄着那种杀之而后快的仇怨，高身材当得上是雄姿英发。白胜禁不住吃了一惊，他已经确定绝对不认识这个人。朋友，你好大的胆子啊，这铁骑马场也是你来的这地方？报上个腕来吧，好让你白三爷打发你上西天。说话的时候，手里那根虎尾鞭仍然平持在手，笔直的指向对方的面门。那软兵刃能够用的这样，在武林当中也是不多见呢。黑衣人看了他，点了点头，啊，你大概就是那个叫雪豹子白胜的吧？白胜嘿嘿笑，不错，朋友，你报个腕吧，白三爷的耳朵有点聋，我说你说话大声一点行不行啊？那个黑衣人笑了一笑，露出嘴里的白牙，姓白的，你大概自以为你的功夫还不错，是不是啊？啊，这次你可是碰见厉害的对头了。白胜自然知道对方绝不是一语之流，两人对答之间，他已经暗自运气，把这个内力聚集在双腕上， 力道转移，那个虎尾鞭刷拉一下也就耷了下来了。现在这个力气是在胳膊腕上，就在那虎尾鞭刚刚往下一锤的当口，你看他足尖飞点，快得比鹰一般，已经朝着这个黑衣人扑身而到。原来他已经找好了下手的目标了，什么地方？就是黑衣人那一双眼睛。他那瘦小的身子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在刚刚来到黑衣人当头的那一刹那，他摸的来一个头下脚上之势，像鸟爪子一般的兽手各分二指，直向黑衣人的眼睛上强摘了过去，真是既快又狠呐！一出手就看出了白胜这个人是凶狠阴毒，他是早已经盘算好了，他这一手巧摘天星，自问施展的是十拿九稳。以过去的经验而论，还很少有人能够逃开。黑衣人说的不错，白胜这一次可是真的遇见厉害的对手了。眼前这个黑衣年轻汉子似乎是惯于以静制动，如非必要简直难以看得出他出手还击。雪豹子白胜那么快的手法却仍然是慢了一步，只在那个年轻汉子微微一点头的势子里，白胜的双手同时落空，瘦小的身子一个快速的挺翻已经转到黑衣人身后去了。这个时候在他来说就像是早已经打算好的，一招落空啊，紧接着这第二手叫倒点天心可就来了。看起来这一手比那巧折天星更见狠毒，只听见刷啦一声，虎尾鞭又抖直了，他是以鞭带剑直向黑衣人后背的炙膛穴上点了过去。他的鞭势一抵触才知道，哎，感情又落了个空招。你说这么近的距离他怎么会就扎空了呢？实在是有点出乎意料，一边扎过去仿佛已经是扎在那个黑衣人的背上了。怎么那衣服下边感情是空洞洞的？一招失手可就有丧命之危。雪豹子白胜不由大吃一惊，掌中鞭子往后一撤，接着用劲这么一甩，虎尾鞭哨就像怪蛇一似的倒卷了起来，想认着对方的脑袋赶紧再抽过去。黑暗中却探出了一只手来，看上去那可真是比电还快，只那么一闪，那只手就把那虎尾鞭给抓着。雪豹子白胜一惊之下才恍然发觉，原来那个黑衣人呢感情已经站在自己的身后了。夜色本来就黑，对方呢又穿着一身黑衣裳，再加上他这个行动就像风一般的飘忽不定，简直是无从辨别。白胜一惊之下手脚并起，上劈滑盖是下踢丹田，他是一招两式同时向黑衣人再次攻到了。可是人家那个黑衣人呢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全心全意的跟他对手，人家是带着三分做傻七分认真的神态，只是拿着对方来试试自己这种诡异的身手。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雪豹子白胜把手中的虎尾鞭一扬，照着黑衣人脑袋上就抽了过去。可是人家那黑衣人呢，只稍稍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就把他的虎尾鞭给抄住了。紧接着黑衣人把手往起这么轻轻一扬，不过是用了50%的力，就那50%劲儿也足以惊人了。就听见哗啦一声鞭响，白胜的身子足足飞起了有7-8尺高，一跤跌倒在烂泥里。你再一看，那雪豹子可就成了泥豹子了。他在泥地里打了个滚，刚刚站起来抬头一看，啊，哎，原来自己那虎尾鞭呢已经到了人家手上了。这时你看那个黑衣人依然保持着原来的神态，冷冷地看着他，姓白的，你还差得远呢，有什么本事你尽管施展出来，看看能不能伤得了我一根汗毛。雪豹子白胜看着对方，心里是透骨的凉啊，他知道今天可真是遇见厉害的对头了。本来想大声喊，可是他平常呢爱面子惯了，想想自个儿这副狼狈样子，如果要是落在了英千里的眼中，那可是太丢人了。再说自己就这么甘拜下风，这实在也有点不甘心。哎，相好的，这个铁骑马场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小子你接着我的吧。话声一落，身形猝然向后一拧，左腕翻出，就听见刷刷刷，一连发出了3支甩手剑。这3支甩手剑一经出手，却是上下连成了一下，黑夜里夹着几绺劲风一闪而至。黑衣人轻轻的一笑，把鞭饰轻轻一抖，只听见当当当3声脆响，那3支箭是来得快去得更快，随着黑衣人挥动的鞭饰分向3个不同的方向落到地下了。雪豹子白胜是怒吼一声，身形再转，身子就像旋风一般向左边挪了开来。随着他身子挪动的这个弧度里，刷刷刷刷，一口气儿发出了7支甩手剑，就手法上来说，也算得上是无懈可击了。 夜色里那个黑人的身子像陀螺似的那么一个急转，飘出了有一丈开外。雪豹子白胜特别注意地看着他，哎呀，这才发觉那七支箭呢，感情连一只也没有射中，非但是落了空，而且一只也不少，全落在对方那个黑衣人的手上了。这些个短箭每只仅仅不过是有半尺来长，有小拇手指头那么粗细，可是他却是用金刚打制的，属于宇内十二令专属的兵器制造所铸造，每一枚上啊都铸有这类字样的标志。你再看看那个黑衣青年，也许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动作吧，只见他把那右手的两个手指头就比作剪刀一样，朝着那短剑上嘎吱嘎吱用手那么剪下去，在两指这么一夹之下，这支剑当时就一折为二了。第二支、第三支、第四支、第七支全都这样，让他拿手指头一个一个全给剪断了。随即又把那虎尾鞭拿起来继续的玩弄着，也拿手指头这么嘎吱嘎吱。那虎尾鞭足有鸡蛋那么粗，一节一节的全被他剪断了。黑人把手上这些个破铜烂铁清理干净以后，就朝着白胜的面前走过来了。你知道这种功力吗？白胜战战兢兢地说：“是内气功夫吧？”这可真是难为你了。请开恩，请开恩饶命。黑人脸色缓和了下来，点了点头。我正是在等你说这句话呢，我想你会说的。我原以为你们宇内十二令的人都是什么了不起的汉子，今天一看也不过如此。好了，你既然已经开口讨饶，我也就不便赶尽杀绝。一听到这儿，白胜的心里一松，刚要出口道谢，可是黑衣人却又冷冷一笑，只是却也没有那么容易就轻易的放过你。白胜不由又打了个冷战，刚刚放下的心却又提了起来。那黑衣人话一出口，身子可就如同闪电一般朝着白胜踢进了。白胜一想，坏了，这是要向我出手了。哎呦，拼了吧我！他大吼一声，双手同时撩起来，用双叉手的狠厉的手法反向黑人的两肋，可就插了过去了。那有什么用啊？你看看人那黑衣人，那可真是一式巧妙的动作。就见那双手啊，轻轻的那么翩然一翻，就像是骤展双翅的鹰鹫一般，连同着他那魁梧的身子，也像是忽然就升高了几尺。紧接着那双翻起当空的手掌，有如山沉大地一般，可就落了下来了。就听见嘎巴嘎巴几声响，在他那双掌重按之下，白胜的两个肩膀头上那骨头可就碎成了几节了。黑人双手凑翻，白胜的身子就像箭也似的被扔了出去，在泥地里边打了几个滚，当场就疼昏了过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见一声尖锐的呼哨，划破了眼前的寂静。紧接着是一个人的破锣嗓子大声的吆喝着：“拿人呐、啊、拿人呐、啊、不好啦，死人啦！”紧接着锣声是咚咚咚咚，静夜里听着是分外的刺耳，听的人是毛骨悚然。 马场四周的房舍里立刻亮起了灯光，无数条人影相继的包抄了过来，灯光火光由四面集中过来，清晰的照见了厂里的那个黑衣人。那黑衣人呢，好像根本就没有逃走的意图，脸上照着阴沉的气色，目光炯炯，神采飞扬，大有虽千万人无往的英雄气概。这时候有一个更夫，一手持刀，一手提着锣，这小子大概是仗着人多势众要显显他的威风，把身子一晃就扑上去了，二话不说，掌中刀撸头盖顶朝着黑衣人的脑门上就直劈下来了。黑衣人只是抬起手来，一伸手就把他的刀锋给抓住了。那更夫拼命的想往后拽，他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也别想夺下这口刀。人声这么一喊，当然要惊动英千里了。英千里早已经站在这儿，英千里似乎在第一眼里已经认出眼前这个黑衣人是谁了，他的惊讶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他已经发觉到对方那个黑衣人显然已非当年的吴下阿蒙。一个身具义功的人绝不会轻举妄动的，英千里怎么老远的打量着他，并非是没有道理，他是在窥伺着对方的实力，出手的招式，看看在哪里能够发现出某些个空隙和破绽。一掌金钱念无常就站在他的左边，这个人似乎和英千里一般的阴森可怖，由他那平静的表情里可以猜测出这个人也是遇事沉着。那个更夫仍在那儿用力的夺刀，一张脸涨得是面红耳赤，只是虽然是使出了平生之力，也休想把他刀夺回来，甚至于那口刀在对方二指拿捏之下连动也没动一下。这时候黑衣人的眼睛只被一个人所吸引着，谁？英千里。当然他也并没有疏忽站在英千里身旁边的另一个人，一掌金钱聂无常。你看人的神态气势本身就是用于自防的一种武器，黑衣人虽然不曾开口说一句话，可是显示在他那冷峻的面上的那种的神采，却使得这些来犯的人都有所恐惧，不敢贸然近身。夺刀的那个更夫仍在夺他的刀，他似乎有不得不夺的苦衷，因为那只拿刀的手已经被刀把上所传出的一种力道给紧紧的吸住了，所以啊，他并不是要夺刀，而是急急的想把手给抽回来。可是在别人看起来呢，就好像他要夺刀一样，这种情形只有他自己本人知道。忽然那个黑衣人像是厌倦了跟这个更夫的纠缠，只见他那只拿刀的手指头轻轻地往上挥动这么一下，那名更夫连同他拿在手里的钢刀就一起被抛向了天空，足足飞起了有三丈多高，那更夫一头砸在烂泥地里边，当时就闷了过去了。你看，就仅凭两个手指头的力气，一举手间把一个人就给抛到高空，这种武功那端的是不同凡响，现场个人目睹其此，一个个全吓。
8: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8: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8: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8: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8: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8: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7: 这会儿啊，跑在前边的两名驯马师，每个人手里边都挺着一杆长枪，因为跑得太快，来得太猛了，演变成非刺不可的姿势。随着其中一人的一声断喝，咔，两杆长枪是一左一右，同时就向着这黑衣人的胸前刺到了。那么近的距离啊，那枪对着胸口狠狠地直扎了下去，那可真是吓人。众人像暴雷一般的吆喝了一声哈，那是给他们壮壮声势的。眼看着那雪亮的枪尖就要扎进那黑衣人的肋骨里边去了，黑衣人的双手正好就在这个时候才缓缓地递出了。身携各类武功的英千里跟念无常看到这儿啊，都禁不住的心里动了一动。那黑衣人施展的是一手燕双飞，这手脱胎于武当派的徒手招式，还没有见过有人施展的这么利落，不温不火，不快不慢。就一个练武者来说，功力能够达到这种境界，那是极为罕见的造诣。你看那两杆长枪的枪锋，就那么一转眼的功夫，已经被那黑衣人抄在手里了。那枪杆子那是像有核桃那么粗的紫藤心做的，是非常的坚韧而且有弹性。那两名驯马师的是安心要在众目睽睽之下露一手，虽然是那枪尖被人家抓着了，他们还是运足了力气狠命的向前挺刺。只是那枪尖在黑衣人的两手里握着，这两位驯马师无论用多大的力气，可是这股力气却是无从发挥。眼看着那两杆长枪的枪身在那巨力加注之下已经变成了弯弓一样了，随着黑衣人把这枪杆轻轻这么一拧，往上这么一挑，这两个驯马师可就双双的飞上了天了。因为那个枪身本身就有弹性的，再加上黑衣人推波助澜，你看这两个人飞起那势子可要比刚才那个更夫要高得多了，足足弹起来有四五丈。就听见扑通扑通两声巨响，那不像是人，倒像是打空中掉下两个大冬瓜一样。这一次保不住可真是要出人命了。两个人呢在泥巴地里边相继翻了个身子，随即一伸腿就不动弹了。晴空一损英千里到这个时候脸上可是再也挂不住了，由打嘴角轻轻拉起了一丝冷笑。英千里的身子那可真是像鹰隼一般快捷，起落之间已经腾出三丈开外。也就在他的身子刚刚落下的一瞬间，一掌金钱念无常也跟踪而至了。晴空一损英千里那一双细长的童子在对方身上转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肯定自己并没有认错这个人。如果英某的罩子不空，我想我们以前应该见过，是不是啊？黑衣人点了点头，啊，不错，我们是见过。英千里又往前走了一步， 在秦州，
9: 不错，甚至于还可以再早一点，在四郎城咱们不是也见过吗？
7: 应千里那张布满了皱纹的苍白老脸突然变得是更冷了。这么说，朋友，你是姓寇了？
9: 不错，
7: 我叫寇英杰。应千里重复的念着寇英杰，寇英杰，他忽然像夜猫子一样一声怪笑，哈哈哈哈，我记得你，我记得很清楚。应千里打量着他，那天夜里你背着郭老侠与我为敌，我忘不了你。前次在白马山庄，你那条命更是捡回来的。姓寇的，你这次来想干什么？黑人感情是阔别甚久的寇英杰，除了满布风尘之色，看上去他倒也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体魄比以前好像是更魁梧。再者，紧扎在他背后的那口长剑比一般的宝剑可要长得多。听了应千里的话，微微冷笑了一声，哈哈哈哈，姓应的，你们与那十二令也该收敛一下了，太猖狂了。我是在代替你们整顿一下门风。应千里冷森森地笑着说，怎么说，前些时候连挑了我们三处分舵的人就是你吗？
9: 不错，是我。
7: 你的胆子不小
9: 啊。胆大的事情还没来得及干呢。我的计划很扎实，咱们是先小后大，比如说先拿桂坛的分舵下手，然后再下去是十二处分令。
7: 嗯，再往后呢？
9: 再往后再拜访你们的总令坛呢。
7: 姓寇的，也不怕闪了你的舌头，眼前有我姓英的在这里，你接得住吗？
9: 那就试试看吧。
7: 面前人影一闪，这时候忽然有个人急匆匆地跑过来，张狂地向着应千里报告：回总爷的话，已经找着了那关令主跟李掌柜的了。人呢？
10: 那个人朝着寇英杰看了一眼，
7: 都死了。应千里是哼了一声，紧紧地咬着牙。
10: 那个人急忙退了下去，双方谁也没有再开口说话，只是有经验的人都能够感受出来那种依据的浓厚的气氛，现场是一片肃杀。
7: 应千里缓缓地抬起一双手，整理着头上一顶缎子的风帽，两只白瘦的手颤颤巍巍地哆嗦着，实在是难以想象出像这样一个人还能够有什么杰出的武功。
10: 寇英杰却绝不轻视他，他冷锐的一双目光紧紧地逼视着应千里，甚至这个人的诡计多端和阴险成性。
7: 就听见应千里紧紧地咬着牙：李掌柜的可是死在你的手里。
10: 那话简直是打鼻子里边出来的。
9: 寇英杰说：不错，是我下的手。
7: 为什么？
9: 为民除害呀。
7: 为民除害？英千里嘿嘿的低笑着，他那矮小佝偻的身子已经转向了一旁了。
9: 忽然
7: 站在他身旁边的一掌金钱念无常向前挺了一步，这一步看似无奇，其实却深具作用了。英千里跟寇英杰之间那股子紧张气氛，就在他往前迈了这么一步，可就大大的为之缓和了下来。双方已将具体形成的战争形势，忽然间就被这个念无常踏进这一步给打消了。岂止是寇英杰，就连英千里也大感出乎意外。他平日里只知道这个念无常武功出众，在本门众多手下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只是至于对方到底杰出到如何一个程度，他却是并不清楚。而眼前这一刻，只凭念无常向前踏出这一步，忽然使得英千里了解到这个人的高明程度了。重点就在念无常向前跨出的这一步，这一步在举步之间，他就能够把这个战争形态给消除了。当然这是大不简单的，就凭这一点也足以令英千里暗自欣赏。其实这个战争形态不应该说是消除，而是转移了。现在面对着寇英杰敌视的目光的人已经不再是英千里，已经换了念无常了。念无常当然知道面前的寇英杰是大大的不可轻视，否则英千里绝不会跟对方僵持那么久。念无常其实根本也没有制胜对方的把握，然而这一场硬架他是势在必打。在宇内十二令总坛里，他可是一直被讥讽为吃闲饭的人，自己呢是天生的硬骨头，再加上口齿笨拙，不会奉承钻营，眼看着别人个个都发了，深得重用，却独独只剩下自己。现在好不容易补上了一个令主的缺，却又是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眼前正好是一个好机会。你看那奉侍党关学宇死了，他这个令主的缺可是又空下来了。一掌金钱念无常想这个空缺可不是一天半天了，他可不愿意再拱手让给别人，就因为这样他才挺身而出，要在众人的面前立上一功。
8: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勤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听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风花正茂，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2: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

0: 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哎我，挺拉风的兄弟，你穿的是什么？

0: 六十岁不一定会白发，六十五岁不一定会老花眼，七十岁不一定会三高，七十五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八十岁不一定会失眠，八十五岁不一定会掉牙，九十岁不一定会帕金森，九十五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舍不得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说。

也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时分化正貌，分手身材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我想照顾你一辈子，虽然不太会说情话，如果糖果代表青春，分寸的枝条在回避长大。

0: 守护你
1: 小小天。北京时间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十一集。
3: 咱们这地界，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4: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5: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4: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3: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到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不到20口子。
5: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4: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3: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5: 是啊，算少的。
4: 廖飞跟了一句，随后不等大菜碟儿说话就问道：
5: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4: 大菜碟儿想了想，却不直接说出口。
3: 这么好的地界儿，那怎么也得得些钱吧。
4: 大菜碟儿话没说完，廖飞就掏出一张5块钱的军票递过来。
5: 那这些够住2个月的吗？
4: 大菜碟儿一见廖飞手里的钱，立刻惊叫起来。
3: 哎呀妈呀，大兄弟，你是日本人呐？
4: 廖飞赶紧摇摇头：
5: 不是不是，他们就给的我这种军票，你要是觉得不方便，你帮我换了它，差多少我给你补齐。
4: 大菜碟儿一把抢过了钱。
3: 哎，不用不用，哎，这钱行。
4: 房价谈妥了，廖飞有些放心地问：
5: 大姐，您看我什么铺盖都没有，连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要买点煤生炉子，我初来乍到的。
4: 大菜碟一听赶紧接过话来：
3: 还买什么煤呀，俺们巧丫天天捡的煤糊还不够你烧的，那东西比煤好烧。铺盖俺那也有，给你抱一套过来。就是衣服不好办。你这身量那得穿呢子马裤。
4: 廖飞一听赶紧摆摆手：
5: 哎，可不敢，我穿不起，你看2块钱够吗？
4: 廖飞说着又拿出2块钱的票子。大菜碟儿赶紧接过来说：
3: 行了大兄弟，钱包在我身上了，今天晚上我保你有一顿贴饼子吃。
4: 大菜碟儿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单说在此时，板垣和梅谷

0: 展元苦笑着笑，
1: 不是敏感，是肯定，是我一手安排的。
2: 我感觉……
0: 池田刚说了一句，板垣便打断了他。
1: 你感觉？掩饰自己，窥探别人，这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了。你想感觉他啊？可能吗？
0: 板垣说着，拿起了装胶卷的小铁管。
1: 你再说一遍，他把他藏在哪里？
2: 哦，这儿，就是裤腰带的扣环，就在这里。外面看是个实心的，其实是空心的，外表上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哦，也包括苏联人都没有搜出来。
1: 是高桥敏夫设计的？
2: 是的，高桥号是这么说的。
0: 板垣佩服地叹了口气，
1: 唉，真是聪明。
0: 就在这时，博士在那边突然说话了。
3: 没用，没有任何用处，这是一堆摄影作品，连到此一游的风光片都不如。
0: 板垣和池田听了停止了说话，屋里所有人也都转过头来看着这个自以为是的博士。板垣想了想说，
1: 我们正在去找苏联的风光照片，用它来比对这些情报的地理特征。
0: 博士冷笑了一下，狂傲地说道，
3: 我的经验是基本没用，因为你不能判读这些照片，所以这是一堆垃圾。比如说，我们早就知道苏军有重型坦克，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对面的苏军有没有这样的重型坦克，而这些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将军，你还是要找到那个高桥号，只有找到人，这些情报才有意义。如果找不到人，
4: 报告。
0: 博士话没说完，中泽走了进来。
4: 报告将军，宪兵队说他们根本没有可能进行这次扫荡，他们断然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0: 池田听了气得皱起了眉头。板垣叹了口气对中泽说，
1: 通知山田将军，说我15分钟以后要见到他。
4: 是，只是不知道山田司令官是不是有时间安排。
1: 我是叫你通知他我要见他，而不是让他安排时间见我，明白吗？
0: 板垣大声地回了一句，
4: 是。
0: 中泽一个立正，乖乖地出去了。廖飞此时在他住的小房间里正忙活着，巧丫儿在火炉旁抓起一块烤好的饼子，掰了一半递给廖飞。
5: 快吃快吃，可好吃了。
0: 巧丫儿说着便把烤好的饼子往廖飞的嘴里塞。廖飞被烫得直吹气，那样子逗得巧丫儿笑个不停。
5: 香吧，我妈烤得更香，怎么吃都吃不够。你说我以后能天天吃上烤饼子吗？
6: 能，以后巧丫儿啊，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廖飞说着微笑地看着巧丫儿。巧丫儿看着廖飞也笑了。
5: 那得等到我长到你这么大才行吧。
6: 不用，很快就盼到了。
0: 巧丫看着廖飞充满了满足。
5: 那就好，那我就不会挨饿了。哎，你看什么呢？你认识字吗？
6: 你呢？
0: 巧丫摇摇头。
5: 我妈还有六叔和七叔都不认识字，我妈说不用认字，有徐师傅一个人认字就行了。

0: 两个人正说着，门被突然撞开了，三个男人闯了进来，他们身后跟着大菜碟，一个直眉愣眼的汉子憨声地问廖飞：
1: 咋的，你就租房的？
2: 是的。
0: 廖飞站起身来，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也看了看大菜碟。大菜碟赶紧介绍说：
3: 啊，他是咱们院的老六。
0: 跟在老六后面的人称徐师傅的汉子回过头来对廖飞说：
4: 哎，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这房租呢你已经给了，可别的钱你还没给呢。
2: 还要什么钱？
0: 廖飞不禁有些惊愕。徐师傅望着廖飞笑了笑：
4: 你想啊，点电灯要电钱，你要喝水、洗衣裳、用水要交水钱吧，还有
1: 保护费呢。
0: 站在徐师傅身后的一个长得有些猥琐的外号叫丧妻的汉子又立刻补了一句。徐师傅看着廖飞笑了笑：
4: 你不知道咱们这个地方可不太平啊，要想吃个安稳饭就得交点钱呢。
0: 廖飞有些听明白了，他不软不硬地回答道：
5: 给你们交了钱，就没有人敢像你们这样来讹我的钱了，是吗？
0: 丧妻站在一旁冷笑了：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廖飞看着丧妻等人说：
5: 我交的房租钱已经不少了，全新京也没有这么贵的房租，你们还……
1: 少废话，你他妈交不交吧。
0: 丧妻话音未落，老六拔出了一把杀猪刀，用力地扎在桌子上。廖飞冷静地看着他们问道：
5: 你们是胡子？
0: 老六把一只脚放在了屋内唯一的一把椅子上：
1: 胡子算个啥呀，老子刀尖上舔血全当是解酒了。来句痛快话，你到底狡不狡？
0: 廖飞想了想回答道：
5: 我确实是没有了，等我挣了钱。
1: 滚，不用跟他瞎扯，没钱滚蛋，滚。
0: 没等廖飞说完，丧妻立刻喊了起来。老六和徐师傅二话没说，和丧妻一起连推带搡的就把廖飞弄到了院子里。
1: 滚，
0: 丧妻大声地叫骂着。此刻廖飞的眉头拧了起来，拳头也暗暗地攥紧了。他稳定了一下自己，息事宁人地说：
5: 好，我可以走，请你们把房钱还给我。
1: 什么？给你什么？
0: 丧妻又叫了起来。廖飞一字一句地回答：
5: 房钱，我交给那位大姐的房钱。
0: 老六在旁边一听立刻就火了：
1: 你他妈住了一下就算住了，房钱没了，听见没有？没了，滚。
0: 丧妻站在老六身后又补了一句。廖飞这时可有些沉不住气了：
5: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1: 你还真说对了，这年头就是欺负人，老子就吃定你了，咋的？
0: 老六说完伸出手来一拳打了过去，廖飞一闪没有被打着躲了过去。
1: 你小子你还来劲了。
0: 丧妻说完抄起一根木棒就朝廖飞砸了过来，廖飞见状赶紧举手一挡，木棒断成了两截，而廖飞的脸上也充满了怒气，狠狠地看着丧妻等人。
1: 走。
0: 老六一看不好，和徐师傅一起冲了上去，举拳便打。廖飞这回是真急了，他使出在基地时曾练过的手段，毫不手软地将三个人打得是满地找牙，院子里顿时一片狼藉。大菜碟见状赶紧冲了过来，却怎么拉也拉不开，想打又打不了，只好在一旁大哭大叫起来：
3: 哎呀，住手！快住手啊！你们把我这个院子里的东西都打坏了！哎呦，快住手啊！哎呦妈呀！哎呀！
0: 院子里正乱着，门口处突然响起了警笛声。随着笛声，两个警察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
6: 住手！都给我住手！
0: 正在厮打的几个人听到警察的喊声，赶紧停住了手。警察望着他们问道：“
6: 哎，怎么回事？有这么打架的吗？哎，这老六是个犯酒的无赖。哎，你说他怎么欺负你了？你把说说，老子削死他！”
0: 警察说完，上去就是一棍子，老六的额头上立刻流出了血。
6: 铐起来！
0: 两个警察说着，便把老六等三个人都铐了起来。大菜碟儿在一旁看见，有些着急了。
3: 妈哎，哎呦，这都是没影的事儿啊！我们不卖酒，早就不卖了。哎呦妈耶！哎，大兄弟，你给说说话，救救他们！要不然他们就要被抓进巴黎子了。大兄弟，求求你快救救他们呐。
0: 廖飞见了喘了口气说：
5: 老总，他们没有骗我，我是来卖这些破烂，他们压我的价，说这块不是镀锌板，是烂铁皮，我们就打起来了。
6: 卖破烂？什么破烂？
0: 廖飞指了指屋里的东西。
5: 啊，就卖这些东西。
0: 警察走过去看了看，还是不相信。
6: 卖破烂也值得这么打架？老六，你说你到底卖没卖酒？
7: 没有。真是没有。不信你问这兄弟啊。哈，没有。
0: 老六说着求救似的看着廖飞。廖飞点点头，
5: 他们确实没有卖给我酒。
6: 好吧，今儿啊就饶你们一次。
0: 警察说着打开了老六等人手上的手铐。
6: 妈的，再这么打架，把你们都弄到警察局子里头去。
0: 警察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在场的人看着廖飞不知道说什么好。廖飞从口袋里又掏出了一张票子递给老六。
5: 我还有五块钱，就这么多了。
7: 不要了。
0: 老六见了赶紧推辞。
7: 你救了俺们不要了，往后啥都不要了。
0: 廖飞看着老六等人笑了笑。
5: 我一时也用不着，算是借给你们的，有钱再还吧。
0: 廖飞说着指着门口放着的一块镀锌板说：
5: 这个东西给我行吗？
7: 行。
0: 几个人听了一个劲儿的点头。廖飞望着他们说：
5: 如果能帮我找台破旧收音机最好，我能修好了能卖钱，能养自己。
0: 徐师傅在一旁听的立刻来了精神。
8: 哎，行，没问题，这事儿我包了。
5: 谢谢。
0: 廖飞把五块钱塞给老六，转身进了自己的屋。老六等人渐渐散去了，大菜碟儿一脸感激地走了进来。
3: 大兄弟，谢谢你，谢谢你的救命之恩，这里呀，你就宽心住吧。往后就跟着我们吃，什么也不用你花钱了。
0: 廖飞望着大菜碟儿笑了。
5: 大姐，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3: 啊，我是老蔡家的，男人给日本人抓劳工了，我就跑新京来混饭吃了，人家都叫我大菜碟儿，就是能成的意思。行了，你先睡吧，铺盖不够跟我要啊。
0: 大菜碟说完高高兴兴地走了出去。日军作战室里此时坐着三位将军，
9: 他们是驻军司令山田中将、宪兵队司令水野敏夫少将，还有一位就是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三位将军的身后都站着几个驻守司的人物，正虎视眈眈地怒目相视着。山田看他们都没有说话的意思，便对水野少将说：
4: 说说吧，情报局已经说了，任务、目标、范围还有理由都说了，你们宪兵司令部也说说吧。情报局说的当然是事实，现在满洲境内除了边防布防以外，就剩你们这一支机动力量了，怎么样，帮帮情报局板垣先生。
9: 山田说着，用询问的目光看着水野。水野以孤傲的眼神扫了板垣一眼：
10: 司令长官，不是我不想帮板垣将军，我们有多少机动力量您应该是最清楚的，现在我们是连城市都管不过来，哪有力量再去管农村和山区？过去不要说是抗日，就是有点不满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想法，我们都能把他抓回来枪毙了他。可现在呢，现在只要是出了城区，随便抓个支那人就可能是抗联。唉，那是他们的天下喽。
9: 板垣在一旁沉不住气了，他气恼地回了一句：
11: 是吗？并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吗？我就坐车去了东陵哨卡。
9: 水野冷笑了一下，立刻回了一句：
10: 哼，那就是抗联那天休息放假，后来不是土匪和抗联都碰上了吗？嗯。
9: 水野说着扫了板垣身后的池田一眼，板垣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只好求救似的看着山田。山田想了一下，摆了摆手：
4: 行了，没用的就不用说了。水野将军，板垣将军说的这件事很重要，宪兵队还是要积极配合。
9: 水野还想再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11: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十二集。
9: 板垣压着怒火来到大地图前：
11: 好吧，我就再说明一次我们的要求和目的。由此向东，全程780公里，以公路为轴心，正面宽30公里，搜遍每一个村庄、每一处房屋、每一个人，查找一个能操日语、俄语和中国话的化名高桥浩的中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我们会给搜索的部队配发照片的。
9: 水野一听立刻就急了：
10: 他妈的，这纯粹是做梦。山田司令官，板垣他疯了。从这儿到这儿，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抗联的根据地。从我们关东军一进入满洲，就无时不刻的不想着集全军之力消灭他们。可是这么多年打下来，我们办到了吗？没有，他们是越打越多，而我们的兵力倒是越来越少。扫荡这儿，这里要是能扫荡下来，我们就不用坐在这儿发愁了。现在你就为了找一个人，找一个还不知道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的人，你是拿我们帝国军人的生命在开玩笑。你 你是个疯子。
9: 山田听了水野的话，也不禁皱起了眉头。
4: 板垣将军，你这个计划是有些不切实际。你说的高桥浩这个人，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11: 司令官阁下，我已经跟您说过三遍了，很重要。这个高桥浩，
13: 那你怎么还叫他跑了？啊？
9: 没等板垣说完，水野就叫了起来：“
13: 是不是你做的寿司面条不好吃？你们情报局无能，也不能叫我们宪兵队替你们卖命啊！走。”
9: 水野说完，站起身来，带着他的人刚要走，板垣把一大堆照片甩在了桌子上：“
11: 你们自己看吧。”
9: 照片所拍摄的坦克等图像立刻吸引了水野和山田。
14: 这就是那个高桥浩带回来的照片。这种坦克是苏联刚生产的 T-34， 战斗时速50公里，自重30吨。
10: 什么？50公里？
9: 水野有些吃惊地看着板垣。
14: 是的，也就是说，我们关东军现在配备的大部分汽车都追不上它。
4: 自重30吨。
9: 山田司令官看着照片，也不觉有些吃惊。板垣叹了口气：“
14: 是的，司令官阁下，你可以想象它火炮的口径和它装甲的厚度了。”
9: 山田看着桌子上的照片，心情有些沉重地说：“
4: 看照片比你说的要可怕。”
9: 水野的脸色此时也变得有些沉重了。
13: 如果他被抗联抓去了呢？
14: 那就把他抢回来。
13: 如果他就是抗联的人呢？
14: 那就说明这份情报没任何价值，是骗我们的。那我们也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9: 水野想了想，回答道：“
13: 行，给你200人，用一个星期。”
14: 什么？200人？
9: 板垣有些惊愕。水野叹了口气：“
13: 唉，我就这么多了，再喊也没用。司令官先生，我走了。”
14: 这
9: 板垣一脸恼怒地看着山田。山田苦笑了一下：“
4: 总比没有好吧。散会。”
9: 山田说完也走了，房间里只剩下板垣和他的部下。板垣看着桌子上的照片，脸上挂满了阴郁。
14: 满洲帝国。
15: 将军，我们……
9: 池田趋前一步，轻声地询问他。板垣长叹了一口气：“
14: 监听电台有什么发现没有？”“
15: 没有。”“
14: 蛇有反应吗？”
9: 板垣说完看着中泽：“
15: 没有。”“
14: 没有，都没有。”
9: 板垣的脸上充满了恼怒。中泽扫了板垣一眼，轻声地说：“
16: 抗联好像对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反应。”
9: 板垣开始踱起步来。
14: 这就奇怪了，看来他真是躲起来了。是就不见我呢，还是谁都不见？
9: 中泽在一旁小心地回答：“
16: 现在看来好像是谁也不见。”
9: 板垣转过头来看着池田，冷笑了一声：“
14: 你的救命恩人不简单呢，你给了他多少钱啊？”“
15: 大概有10几块钱吧，不到20块钱。当时很紧张，
17: 就这么多了，反正把钱包里的钱全给他了，还有不少零钱。
9: 板垣讥讽地望着池田。
14: 你真小气，对救命恩人也这么抠门啊。搜捕工作照样进行，通知我们所有的人，特别要注意使用军票的支那人。我看他钱花完了，吃不上饭的时候，来不来找我？
18: 是。
9: 此时，天色已黄昏，康熙公馆院子的大门已经关上了，大菜碟儿守着门口，不让人进出。廖飞此刻已经穿上了一身中国人的衣服，正在院子的那些垃圾破烂里找着什么。就在这时，门外有人敲门。
3: 谁呀？
6: 哎呦，大菜碟呀，这日头还没落呢，怎么就关门了？不做生意了啊？
3: 老娘做的生意你消受得起吗？
6: 咱商量商量，半价怎么样啊？
3: 老娘今天身子不舒服，歇了。
6: 怎么着，成多了呀？
3: 放你妈的屁！你他妈再说，看老娘不削你！
9: 大菜碟说着就要开门。
6: 得得得，哎呦，咱惹不起你，咱走，走还不行吗？
9: 门外的人说着，赶紧走了。大菜碟隔着门缝看了看，得意地笑了起来。等他笑够了，才转过头来，看着在院子里晃荡的廖飞，奇怪地问道：
3: 大兄弟，你翻来倒去的，在找什么呀？
19: 哦，我看看有没有一些旧报纸，还有电线什么的，预备点，好出去揽点活，养活自己。
9: 听廖飞一说，大菜碟忍不住笑了。
3: 就这东西呀，我还当找什么稀罕物呢？等着，一会儿我能给你找一大堆来。
9: 大菜碟说着，又有人敲门。
3: 谁呀？
20: 妈，是我。
3: 呀，是闺女回来了。
9: 大菜碟赶紧开门，把巧烟放了进来。巧烟此时已经拾了一口袋的煤盒，脏兮兮地看着母亲。
20: 妈，这么早就锁门干啥呀？
3: 你这个倒霉孩子，别问那么多，去把这煤糊给你叔送去。哎，等等，再拿块饼子去你叔那儿烤着吃。
20: 啊，知道了，大个子叔叔，走啊，烤饼子去。
9: 巧烟说着拉起廖飞的手，两个人高高兴兴地走了。廖飞进屋后，大菜碟儿又看了看被关着的门，见大门锁得挺严实，这才匆匆地走到那间放酒的房子跟前，悄声地喊了一句：
3: 哎，你们倒是快点啊。
9: 藏酒的小屋里，老六、丧妻和徐师傅三个人此时正忙着，他们正从一个缸里往外倒酒。徐师傅抽了抽鼻子，悄声说道：
4: 行了，再倒就没酒味了。哎，这是井水吗？
9: 丧妻点点头。
7: 是啊。
4: 是后街那口井吗？
9: 徐师傅不放心地问。
7: 嗯呐，不是你让我用那口井的吗？
9: 老六忍不住回答。徐师傅点了点头。
4: 啊，那就好，那就好。我是怕丧妻偷懒儿，没去那么远。
7: 徐师傅，你也太小瞧我了。再说了，六哥像老虎似的盯着我，我哪儿敢呢？
9: 徐师傅舀出勾兑好的酒尝了尝。
4: 哎，还行。那口井水没味儿，掺进去尝不出来。我让你买的那瓶杀虫药呢？
21: 字儿啊，
18: 专门杀臭虫的，妈这玩意儿贼有劲的。
9: 徐师傅打开杀虫剂，试着倒进去一点。老六见了，有些不放心的问：“
18: 徐师傅，这玩意儿能弄死人吗？”
9: 徐师傅摇了摇头：“
4: 哎，不能，就一点儿。要想喝死，那不得喝几十斤？再说了，喝死人怎么了？谁能喝这酒？咱们这些穷哥们能喝吗？东院的崔老拐比咱们卖的酒多吧？他舍得喝一口吗？不舍得。他也就闻闻味儿，过干瘾吧。喝咱们酒的那些人，那不是喝死一个少一个？”
9: 丧妻在一旁听了，直点头：“
21: 嗯，对，徐师傅说的对，那些喝咱们酒的人就该死。”
9: 老六一听，在一旁笑了起来：“
18: 妈，听你这么一说哈，咱这也是为民除害哈。”
9: 徐师傅没说话，又轻轻地倒了一小滴，搅和搅和，闻了闻。
4: 哎，你们闻闻，香气儿上来了。
9: 两个人一闻，的确挺香。丧妻馋得伸手就要往嘴里抹，老六一把抓住他的手：“
18: 你找死啊你！这是杀虫剂。”
9: 丧妻伸了一下舌头，赶紧停住了手。徐师傅直起腰来，向老六和丧妻点点头：“
4: 走，卖酒去。”“
18: 走走走走走。”“
21: 走。”
9: 两个人应声站了起来。远东情报局局长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此时杰普洛夫正焦急地踱着步。
4: 抗联的人就没有见到那两个日本人，怎么可能呢？
22: 他们的确没见过那两个日本人。
9: 站在他身边的库拉科夫肯定地回答。
4: 哎，
9: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没有再说什么。就在这时，瓦西里匆匆地跑了进来：“
23: 报告，抗联刚刚通报了一个情况，发现日军突然加强了对通往边境公路的巡查，对所有过往的行人都要比对一张照片，好像在寻找什么人。”
9: 齐普洛夫听了一愣，赶紧追问：“
4: 什么位置？”“
23: 从东里哨卡沿公路而下，直到新京外围。”
9: 齐普洛夫想了想，点点头：“
4: 这就对了。通知抗联的同志，我们请求，注意是请求，请求他们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坚决地将这些沿途检查的日军打回长春去。”“
23: 是。”
9: 瓦西里答应了一声，快步走了。杰普洛夫望着库拉科夫说：“
4: 看来我们还是要想点别的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库拉科夫想了想：“
22: 我们可以派人过去找他。”“
4: 派谁回去？谁回去能找到他？”
9: 就在这时，二宝端着一个冲好咖啡的盘子走了进来。杰普洛夫眼睛一亮，盯住了二宝：“
4: 二宝，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交给你。”“
23: 给我？”
9: 二宝一愣，又赶紧说：“
23: 说吧，什么任务？”“
4: 二宝，你听着。”
9: 杰普洛夫向二宝交代了任务之后，二宝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23: 行，将军同志，我保证完成任务。”
9: 二宝说完就去做准备了。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板垣此时正在地图前发愣，中泽敲敲门走了进来：“
24: 将军，今天下午抗联突然全面向我搜索部队发起进攻，我方损失惨重，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退回了新京。”
9: 板垣愣了，直直地盯着中泽：“
24: 攻击地点？ 从东林边防站沿公路而下，只要有我们盘查点的地方，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攻击。
0: 板垣踱起步来。
14: 发现有什么特殊意图吗？
24: 不像，就是一场一般性的攻击战斗。
14: 同时发起攻击，总是有战略意图的。教科书里的基本常识，你都忘了啊？
0: 两个人正说着，池田走了进来。
14: 监听电台，有收获吗？
24: 没有。
14: 好了，我知道了。
0: 中泽和池田走后，板垣又陷入了沉思。
14: 高桥浩啊，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儿子，沉得住气，稳得住神呢。你这个家伙，你到底在哪里呢？
0: 廖飞此时正在屋里摆弄着徐师傅和大菜碟儿帮他找来的那几台破收音机。大菜碟儿端着一个小锅踢门走了进来。
3: 大兄弟，你闻闻这是啥？虾酱炖豆腐。俺们过年呢都没舍得给巧丫吃炖豆腐，这虾酱是去年秋天俺自己到江里捞的虾藕的，可香了。
0: 廖飞低头闻了闻，味道果然不错。
19: 真不错。蔡姐，这得花多少钱呢？不过年不过节的，咱们哪能吃得起啊？
0: 听廖飞这么一说，大菜碟儿立刻装出了一副不高兴的神情。
3: 叫你吃你就吃，别问那么多。俺那口子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就想攒下两晌地，可到头咋的，还不是叫日本人抓了劳工，吃不上喝不上还得送命。不说了，吃吧。这是白菜，这是饼子，巧丫不跟我们吃，一定要跟你。你
19: 没事，我愿意巧丫和我一块吃。
0: 廖飞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巧丫儿在一旁听了，立刻就笑了。
20: 就是嘛，没有我叔叔的饼子吃着也不香，对吧，叔叔？
0: 大菜碟儿听了也忍不住笑了。
3: 死丫头，就知道缠着你叔叔。大兄弟，我先走了，那儿还有三张嘴呢。
0: 大菜碟儿说着走了出去。廖飞和巧丫儿高高兴兴地开始烤饼子吃豆腐，小屋里弥漫着热气，炉子里的火苗映得巧丫的小脸是红扑扑的。两个人正吃得高兴，就听到门外传来了一声大喊：
1: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廖飞和巧丫听了都不免有些紧张。廖飞拍了拍巧丫的肩膀：
19: 你在这别动。
0: 说完他便一个人轻轻地推门走了出去。门外的景象把廖飞吓了一跳，院子里十几个大汉手里提着家伙，撑着火把，眼睛里都冒着火花，为首的大汉手持一条拐杖，正对着老六等人住的房间大声地吆喝着：
1: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0: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
2: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
0: 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2: 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0: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1: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乡田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2: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0: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1: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 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0: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的回答，
2: 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第十三集。
2: 老六，你他妈的给我滚出来。
3: 老六、徐师傅和丧妻听罢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大菜碟儿。老六望着崔老拐大声说，
4: 哎呀妈呀，是崔爷呀，我当是谁呢，三更半夜的跑来叫村呢、啊、哎，你被窝里不躺着一个呢吗？咋的，不够死啊？
3: 崔老拐听了立刻大叫了一声，
2: 好，老六是条汉子，来啊，把大门关了，六爷要和我说点乡田话，不能让别人沾了光。
4: 行啊，崔爷，那咱回屋说去。
3: 崔老拐没动地方，却抱了抱拳。
2: 老六，你是哪路六子，撑的哪棵大树，拜的哪座庙里的哪位神仙，说出来让咱爷们儿开开眼。
3: 老六听了不屑一顾地回答，
4: 我告诉你啊，姓崔的，你他妈少给我来这一套啊，老子不信这个。妈，老子不是六子没大树，哪个神仙要是让老子吃不上饭，我就砸了他，你能帮我咋地啊？
3: 崔老拐听了也不示弱，
2: 嚯，说得好，谁也不能挡着别人吃饭，更不能砸别人的饭碗。
3: 崔老拐话音未落，一个伙计端着一个小锅跑了进来。
5: 崔爷，你看他们吃豆腐呢。
2: 吃豆腐？
3: 跟在崔老拐身后的人一听都愣住了。小伙计又补了一句，
5: 这豆腐还是虾酱炖的呢。
3: 所有的人更愣了，崔老拐一听急了，
2: 好你个老六，你他妈的还吃虾酱炖豆腐，老子的弟兄们三天都吃不上巷子面了，你这是把我们东院的弟兄们往死路上赶呢啊！
3: 老六在一旁听了也急了，他大喊。

0: 一团。院子里正在混乱着，大门突然被推开了，一队日本兵和满洲军士兵恶狠狠地冲了进来，正在厮打的人一下子住了手，所有的人都傻了眼。这时冲进来的士兵已经将这些人团团围住。一个为首的日本下级军官走上前一步，大声问道：
1: 你们谁是头领？
0: 老六和崔老拐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说话。翻译看看他们，指着为首的军官说：
2: 我告诉你们，这位太君是宪兵队的，你们要是不说就全部带到宪兵队去。你们知道宪兵队是什么地方吗？进了那儿没人能活着出来，快说吧。
0: 所有的人都吓傻了，没有一个敢吭一声的。军官指着老六和崔老拐说：
1: 我看得出你们两个是带头的，统统带走。
0: 周围的士兵听了，上来就要拉这两个人，大菜碟儿一下子扑了上去。
3: 不能带走，不能呀，他是我男人。
0: 大菜碟儿说着就来拉老六。
1: 混蛋！
0: 为首的日本军官一鞭子就抽在大菜碟儿的头上，周围的士兵见了，用力地拖着老六和崔老拐向外走。就在这时，廖飞站了出来。
4: 请等一等，酒精是我买的，不关他们的事儿。
0: 在场的军官、士兵以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军官转过头来，审视地望着廖飞：“
5: 你买的？
4: 是我买的。
5: 哦，你怎么买的？
4: 我用军票买的。
5: 军票？你的军票是哪里来的？
4: 我在南门铁路为皇军修理电气设备。”皇军给我的额外报酬。
5: 你是什么人？
4: 我是南满铁路的技术工人，到这儿来看我姐姐和外甥女儿。
0: 廖飞说着抱起了一直在他身边的巧烟，又指了指大菜碟儿。大菜碟儿和老六都愣住了。军官想了想，一挥手：
1: 带回去。
0: 廖飞把巧烟交给了大菜碟儿：
4: 姐，带好孩子。
3: 兄弟，
0: 大菜碟儿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3: 兄弟，咱不能去，那是鬼门关，没人能闯出来，咱不能去呀。
0: 大菜碟儿说着，转向了老六和崔老拐等人：
3: 你们这些熊抱软蛋，平日里多大本事，喊打喊杀的。今天让一个外人为你们顶雷，你们还算人吗？
0: 在场的人面面相觑，却没有人敢上前来。廖飞笑了笑，对大菜碟说：
4: 姐，没事儿，钱是我的部下，可咱一不偷而不抢，花自己挣的钱，怕什么？
0: 廖飞说着，把那个桦树皮的小本子塞在了巧烟的手里。
4: 巧烟，在这上面练字，等舅舅回来看。
0: 廖飞说完，从容不迫地向外走去。
3: 舅舅，舅舅，早点回来！舅舅，舅舅！
0: 在巧丫的哭声中，廖飞被押走了。苏联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的时候，又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回到办公室时，库拉科夫看见他，关切地问道：
4: 局长，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
6: 什么事？又是一顿臭骂。上帝呀，这个该死的廖飞到底去哪儿了？
0: 库拉科夫看着他，叹了口气：
4: 唉，局长，咱们总得想点办法呀，不管廖飞是在日本人手里还是死了，我们总得知道他的下落呀。
6: 是啊，想办法。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0: 库拉科夫看看他， 没有说出来。杰普洛夫想了想说，
6: 你马上做两件事。第一，按照你上次说的那个办法派二宝出去，让他去找廖飞。第二，尽快联系抗联的向维成同志，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国人的事情还是中国人去办的好。
4: 好的。哦，另外，我们在日本的情报网送来了一份情报，明天日本陆军部将送来一份日本派出间谍的掌纹记录，不知道是什么用意。
0: 杰普洛夫听了一愣。
6: 高桥浩的？高桥浩在离境的时候做的掌纹记录？这个该死的，他没有交代这个细节。
4: 哦，那怎么办？
6: 赶快找抗联呢，无论如何要截下来。
0: 杰普洛夫说完，带着库拉科夫匆匆地跑了出去。再说新京宪兵队队长黑木慈来到宪兵队的时候，办公室里是乱糟糟的。在办公室里，走廊的过道上都压着一些刚抓进来的人。走向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他注意到一个穿着中国衣服的人被手铐铐在走廊的暖气管上。他扫了一眼，觉得有些面熟，便问跟他进办公室的青年军官，
7: 这是什么人？
8: 啊，是昨天晚上在康熙公馆抓的人，一个用军票买酒精做假酒的人。
7: 我们宪兵队什么时候管起这种破事来了？
0: 黑木慈听罢，瞪了青年军官一眼。青年军官赶紧解释：“
8: 队长，您别生气，是那些满洲军队的支那人想喝酒才去抓的他们。我记得，情报局几次通报中都让我们注意使用军票的那些支那人，所以就把他带回来了。我们一会儿审一审，如果没什么大事儿，就把他放了。”
7: 哦。他是干什么的？
0: 黑木斯听了注意地问。
8: 哦，他是南满铁路的技术工人，是来这儿看他姐姐的。他曾经给我们陆军干过活，干得不错，大概陆军就给了他一点奖励，20几块钱的军票，就这样。
7: 向南满铁路核实过吗？
8: 哦，核实过了，他们说这种事儿挺多的，不算什么。
7: 不算什么？
0: 黑木斯听了不觉有些生气。
7: 军票也可以随便给支那人的吗？
8: 他们说他们那儿就是这么随便。
0: 黑木斯立刻生了气。
7: 这些混蛋。
8: 队长，您看这件事怎么处理啊？
7: 我先问问看，把他给我带来吧。
0: 廖飞被带到了黑木慈的办公室，他刚一进来，外面就传来了一阵枪声。廖飞不觉愣住了。
7: 怎么？害怕了？
0: 黑木慈盯着他说。
7: 这是我们宪兵队在处理犯人，每天两次，你住的时间长了，就会习惯的。抬起头来。
0: 廖飞抬起了头，黑木斯看着廖飞，又一次愣住了。
7: 你叫什么名字？
4: 左阳。
0: 黑木斯仔细想了想。
7: 左阳？你是干什么的？
4: 南满铁路的电气修理工。
7: 电气修理工也会做假酒？
0: 黑木斯不相信地看着廖飞。廖飞回答说，
4: 我姐姐他们生活得很窘迫，便想些办法挣点钱，仅此而已。
7: 那就做假酒毒害皇军。
0: 黑木慈突然提高声音大声问道。廖飞看着黑木慈不卑不亢地说，
4: 皇军怎么会在那种地方买酒喝？绝对不可能毒害到皇军的。另外，这种酒也不至于毒死人，最多是喝了以后人很不舒服， 但是足可以麻痹一下神经。那些人喝酒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9: 廖飞的话似乎令黑慕斯信服了，他换了一个话题。
7: 哼哼，你的日语不错，不像是支那人说的吧？
9: 廖飞笑了笑。
4: 这是在南满铁路做最好的技术工人的基本保证，能保证我们随时为皇军服务。
9: 廖飞话音没落，电灯闪了几下，突然灭了。随后警报声立刻响了起来，黑慕斯吓得一下子钻到桌子底下，外面走廊里一时乱作一团。廖飞停了一会儿说，
4: 没事儿，是短路造成的跳闸。
9: 黑慕斯爬出来看了看，对廖飞的话有些将信将疑。廖飞又重复了一句，
4: 真的没事儿，不信你去问一问。
9: 黑慕斯看了看廖飞出去了，不一会儿他又回来，冷笑着对廖飞说，
7: 你也别那么自信，不是短路跳闸，真正的原因现在还没有找到。
9: 廖飞没有迟疑，继续肯定地说道，
4: 应该是，我要是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就挣不到给我惹了这么大麻烦的那20块钱军票了。
9: 黑慕斯不屑地站起身来，
7: 跟我走，我今天就要看看你这个专门修电器的技工的水平。
9: 黑慕斯说着把廖飞的手铐解开，带着廖飞走到了走廊的另一头，那里此时已经围上了好几个人，正七嘴八舌地指责着那个像电工模样的人。廖飞看了一眼，只见电闸开关的保险丝确实是好的，没有任何熔断的痕迹。黑慕斯不屑地瞪了他一眼，
7: 你都看见了，这不是好好的吗？
9: 廖飞冷笑了一下，没有说话，两步走上前去，伸手拉开了闸刀，用手轻轻一碰，其中的一条保险丝就断掉了。原来它表面上看像是连接着的，其实早已经熔断了。
4: 好了，你们接上吧。
9: 廖飞说着就向回走去，电工听话地把保险丝接上，再一合电闸，灯果然亮了，所有围观的人都不禁向廖飞转来了钦佩的目光。黑慕斯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他，
7: 你见过我吗？
9: 廖飞摇了摇头，
4: 没有。
7: 没有？
9: 黑慕斯怀疑地看了看他。
7: 好了，你可以走了。
9: 黑慕斯说完转身回去了。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少将住宅的门前，板垣在女儿惠子的陪伴下走出了家门，一身戎装的板垣正准备上班去。正在这时，黑慕斯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车奔了过来，板垣看着他笑了，
10: 还是比较准时的嘛，啊？
9: 说完朝着惠子笑了笑。
11: 爸，
9: 惠子害羞地躲到了板垣的身后。黑慕斯跳下车来，飞快地来到板垣的面前，来了一个标准的军姿。
7: 将军，早上好。
9: 板垣望着他笑了笑。
10: 你好。
9: 说罢转过头来对女儿，
10: 那好，我先走了。
9: 板垣说着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见父亲走了，惠子转过头来撒娇地说，
11: 讨厌，又来晚了，我上班都要迟到了。
9: 黑慕斯咧咧嘴笑了，
7: 我怕见到你爸爸嘛。
11: 我爸爸怎么了？能吃了你？
7: 我见到他反正浑身紧张。
9: 黑慕斯说着开着摩托车把惠子拉走了。在车上，黑慕斯对惠子说，
7: 惠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11: 什么事儿？
7: 你还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高桥号吗？
11: 记得，他爸爸我都见过，我们两家很好的。
10: 他现在在哪儿？
11: 不知道。前几天我爸爸还和我妈说，高桥浩的父亲被帝国捐躯了。
10: 那他呢？
11: 没说。你怎么想起来问这些？
10: 说来奇怪，昨天我审了一个支那人，这个人长得太像高桥浩了。
11: 你发神经了吧？我们多少年没见他了，有20年了，你能认出来？
9: 惠子不相信地看着黑木慈。黑木慈挠了挠脑袋说，
10: 奇怪啊，可我怎么一见他就想起高桥浩呢？他们长得简直就是一个人。
9: 惠子一听也愣住了。
11: 真有这么像？支那人和我们日本人长得一样吗？
10: 很像，非常像。要不我带你去看看？
11: 好啊，我们去看看。不过到哪儿去看呢？
10: 在哪儿抓的他就到哪儿去找呗。
11: 好，我们这就去。
9: 黑木斯开动了摩托车，两个人又向相反的方向奔去。此刻在郊外的一条公路上，一辆大车在公路上慢悠悠地走着，车上有几个人在低声交谈着，他们是化了妆的抗联战士。
12: 我再说一遍啊，听好了，咱用手榴弹先炸翻狗日的前面那辆车，再打后边那个啊，然后咱再打人，要全部歼灭，一定要抢回那个公文包。
13: 公文包？啥是公文包啊？
9: 指挥员用手比划了几下。
12: 就是袋子，皮袋子。
8: 哎，这是装手榴弹的还是装子弹的？
9: 指挥员想了想。
12: 别问那么多，是包就要啊，统统抢回来啊，都听明白了吗？
13: 明白。
9: 正说着，一位战士发出了一声叫，
13: 哎，来了。
9: 几个人回头看去，果然看见从后面开来了两辆汽车，前面一辆是卡车，后面一辆是小车。卡车很快就越过了马车，走到前面，
12: 打！
9: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地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了。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14集。
9: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颗手榴弹一起扔到了前面的车上，把车上的鬼子炸上了天。卡车一头栽到路边的沟里。这时候，后面的那辆小车疯了似的要超过马车往前跑。指挥员一把拉住了小车的把手，身子被车带了起来，其他人不敢射击，只能赶着马车拼命地追。小车上，指挥员一手拉着车把手，一手连续的射击，终于把车给打停。 指挥员打开车门看了看，确认车里的人都死了，这一才松了口气。后面的战士追上来，一个战士钻进车里，从一个死者的身上解下挎包。突然一声爆炸，战士倒下了，把旁边的人也都震倒了。半晌，指挥员爬起来看了看，愤愤地骂道：
15: 狗日的，包也会爆炸。
9: 康熙公馆外，黑木慈和惠子从里面走出来。惠子疑问地望着黑木慈：
11: 哎，怎么不见你说的那个人呢？
10: 也许他出去了，也许他在屋里，可是你不让挨着屋子找，要不然或许就能看到了。
11: 还要找呢？那里那么脏，我担心会被染上传染病。
9: 两个人说着便上了停在门口的摩托车。黑木慈刚要上车，就见板垣的车开了过来。板垣见了，叫司机停下车。惠子从黑木慈的摩托车上跳下来，上了板垣的车。
11: 再见。
9: 惠子向黑木慈招了招手，汽车慢慢地开走了。在车上，惠子对板垣说：
11: 爸爸，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吗？黑木君带我去看一个人，说这个人长得特别像我小时候的一个朋友高桥浩，可这个人是个支那人。爸爸，你说支那人真会有长得像高桥浩君的吗？真奇怪。
9: 板垣愣住了。
10: 停车。
9: 轿车停了下来，板垣问惠子：
10: 你们刚才去的哪里？
11: 说是康熙公馆，怎么了？
9: 板垣的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
10: 开车，惠子，你带我去那里。
9: 惠子更加奇怪了。
11: 爸爸，这到底是怎么了？
10: 到那里你就知道。
9: 板垣说完，又命令司机：
10: 快点开。
16: 是。
9: 司机答应了一声，立刻加快了速度。康熙公馆院里，廖飞正在向外走。
17: 姐，我出去一下。
3: 哎，
9: 大菜碟答应了一声，追了出来。
3: 记着早点回来吃饭，一会儿巧丫回来见不到你又该闹了。
17: 知道了。
9: 廖飞答应了一声，出了门。廖飞出来后朝右边拐去，他往前走了几步，突然发现街上所有的行人都停下来，朝着一个方向鞠躬。廖飞转身看去，只见一位年老的军人正站在一辆轿车旁边，端详地看着他。廖飞不由得一愣。
17: 板垣，你终于找来了。
10: 高桥浩，你就是那个孩子。
9: 板垣看了看廖飞，没有说话，转身上了车。车慢慢地开走，周围的人群一时间都松了口气，纷纷起身，仓促地各走各的。廖飞向他原先要走的相反方向，也就是板垣车去的方向走了过去。街角上停着一辆车，廖飞默默地走到车前，一名日本军官下车拉开车门，廖飞钻了进去。汽车内，日本军官和廖飞谁也没有说话，汽车急促地向前开去。突然，正在向外望去的廖飞愣了一下，原来在汽车开过一条街道时，他看见了正在街边擦鞋的二宝。汽车向前又开了一会儿，钻进了情报局的院子。随着汽车的进入，大门很快就被关上了。汽车停了下来， 军官请廖飞下车，廖飞跟着他走进一个没有任何标志的大楼，大楼门内站着三名全副武装的哨兵。军官带着廖飞走到门厅，对负责执勤和登记的门卫说：
8: 这是板垣将军请来的客人。
9: 哨兵点点头，示意廖飞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廖飞有些不解地看着军官，军官歉意地笑了笑：
8: 啊，请原谅，这是规定，必须如此。
9: 廖飞没有说话，只好伸开手臂接受检查。军官又递过来一个登记本，
8: 请签名。
9: 廖飞犹豫了一下，用日文签下了高桥浩三个字。军官微笑着伸手示意了一下：
8: 啊，请跟我来。
9: 他们走过人来人往的走廊，来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前。
8: 报告。
9: 随着军官的一声报告，中泽走出门来，他看了看廖飞，轻声说：
4: 进去吧，将军在等你。
9: 廖飞看了看这扇门，迟疑了一会儿，还是拉开了它。此刻板垣站在办公桌前，正看着门口。廖飞进来之后又一次看到了板垣。
16: 板垣叔叔，我回来了。
9: 板垣看到他颇有些感慨，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说：
10: 哎，敏夫君不在了，这儿就是你的家啊，你呀，早该回来了。
9: 廖飞沉默着低下了头，没有说话。板垣向他招了招手：
10: 来，过来。
9: 廖飞听话地走近了几步，板垣把廖飞领到桌子旁，桌子上有两块寿司和两只酒杯。板垣拿出了那瓶陈旧的清酒，往酒杯里倒满了酒。廖飞看着酒杯低声地说：
16: 我爸爸他临走前让我把一瓶和这个一模一样的关西清酒带给您，可是让苏军拿去了。对不起，这次我没能给您带回来。
10: 是吗？
9: 板垣惊愕地看着廖飞。
10: 那瓶酒他还留着呢？哎，这个敏夫啊，还是那个老脾气，生死关头还记得这瓶酒啊。
9: 廖飞长长地叹了口气：
16: 也许就是这瓶酒是父亲能在苏联坚持了20年。
10: 是啊，不容易啊。
9: 板垣说着望着桌上的酒瓶：
10: 敏夫君，你儿子回来了，就在这儿，我正拉着他的手呢。哎，20年了，你终于把儿子交给我了。放心吧，那瓶酒丢了就丢了，咱还有一瓶呢啊。敏夫君喝吧，这是真正的关西清酒，喝吧。
9: 板垣说着把那杯酒洒在了地上。廖飞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板垣的举动，没有任何表示。板垣用手指了指桌上的寿司说：
10: 孩子，吃吧，餐厅里啊就剩下这最后两块了，没办法，先忍忍啊。你婶婶啊已在家里给你准备了，晚上放开肚皮吃。
9: 廖飞望着板垣苦笑了：
16: 够了， 婉元叔叔，这些就足够了。谢谢您的款待。婶婶，她还好吧？
9: 婉元点点头。
10: 还好，她呀知道你回来了，高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9: 廖飞笑了笑。
16: 我现在挺好的，能看看您就行了，不必去麻烦婶婶了。
9: 听了廖飞的话，板垣沉默了。
10: 你还是没有原谅我？
9: 廖飞又笑了笑。
16: 唉，既然我的出现让板垣叔叔为难，那我就不出现吧。如果我能回日本当然更好，但是我现在任何的身份证明文件都没有，甚至我都不能证明自己就是高桥浩，我是日本人。那我就在支那，在满洲待下去了。再苦再难熬我都不怕，我能养活我自己。这20年我和爸爸在苏联过那种提心吊胆的日子，那才可怕呢。
9: 廖飞说着，脸上露出了不堪回首的表情。板垣似乎被廖飞的话打动了，他的脸上露出沉痛的表情。
10: 浩儿啊，你的父亲是为帝国捐躯的英雄，我们帝国的骄傲，我一直很怀念他。你也是帝国的军人，从懂事开始就在为帝国服务，为天皇效忠。可你不是一般的军人，你是一名帝国的谍报人员，你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安危，所以你更应该知道纪律对我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你的父亲用生命维护了这一点，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16: 那就可以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地考验我？
9: 廖飞似乎有些愤怒了。
16: 你就不怕那些土匪真的把我交给抗联，或者把我给杀了？
9: 板垣突然冷笑了。
10: 你要是被那几个土匪给摆弄了，那你还是高桥敏夫的儿子吗？你还能在苏联坚持20年吗？啊！行了，浩儿，不要再想那些不愉快的了。下午跟我去开个会，啊！
16: 开会？
9: 廖飞感到有些意外。板垣拍拍廖飞的肩膀，
10: 把你带回来的情报解读一下。
9: 正说着，中泽开门走了进来。
18: 将军，开会时间到了。
9: 板垣摘下军大衣对廖飞说，
10: 好了，我们走吧。
9: 关东军作战室里，房间的墙壁上挂着边境的大地图，作战室房间的中间有一个大型沙盘，桌子上堆着廖飞给他们的那些照片，并支着一架幻灯机。围着沙盘坐着十几位关东军的高级将领，为首的正是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水野低声地对身边的一位将军说，
19: 板垣这个老家伙又搞什么名堂，把司令官和我们都扔在这儿，这是什么意思？
9: 山田在一边听到后插了一句，
20: 既然叫大家来就是有道理，等等吧，前辈嘛。
9: 话音未落，板垣带着廖飞走了进来。屋子里立刻出现了骚动，廖飞的那身衣服在这群将军中显得很扎眼。板垣郑重地走到地图前，
10: 山田司令官，各位将军，这位就是将这份情报送回来的高桥浩君，他是我们帝国陆军情报系统 坚持潜伏苏联时间最长，长达20年之久的英雄，欢迎他回到帝国的怀抱。
9: 板垣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全体将军起立，也为廖飞鼓掌。等掌声渐次停下来，板垣说：“
10: 我们更不能忘记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高桥敏夫在潜伏了20年之后，已经为天皇陛下捐躯了。他是为送出这份情报而捐躯的。让我们向这位英雄致敬。”
9: 全体将军立刻起立脱帽，跟着板垣默哀。廖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只好也低下头来。板垣抬起头，戴上帽子后对大家说：“
10: 各位将军，对这份情报有什么疑问，请发问，由高桥浩君解答。”
9: 水野第一个开始了问话：“
2: 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吗？”“
21: 是我拍的。”“哦，不，不是我拍的，是苏联人自己拍的，我拍了他们拍的照片，就这样。”
9: 廖飞有些结巴的回答引起了将军们的笑声。水野笑了笑，又问道：“
2: 你就是要告诉我们苏联人有这个？”
9: 水野说着，拿着一张苏联坦克的照片。“
21: 是的。”
9: 水野冷笑了。“
2: 我们知道苏联人有这个，这不是 T-34 坦克吗？上一次板垣将军已经告诉我们了。”
9: 水野说着，不屑一顾地转过头去。“
21: 那你想知道什么？”
9: 廖飞立刻发问。水野又转过头来：“
2: 不是我想知道什么，是你能告诉我们什么。前年我就知道苏军有这种坦克了。”“
21: 好，那我就告诉你，这是 T-34 的改进型 76C 型，它刚刚装备苏军不到半年。”“
2: 嗯，有什么不一样吗？”“
21: 自重更大，火炮口径增加到了85毫米，装甲更厚，57毫米弹从正面打不穿，37毫米弹击中正面会弹回来。”
9: 水野冷笑了一声：“
2: 哼，油耗也大呀，走不了多远，特别是我们阵地的前沿是水网地带，它只要一过大江南岸就没什么本事了，大不了我们派特工队员身上绑着炸药包冲上去与他同归于尽就是了，拿这些玩意儿来吓唬关东军，哼。”
9: 水野的傲慢令廖飞感到十分的不自在。水野说完后，廖飞就立刻说话了：“
21: 将军，我是一名帝国的情报人员，我的责任是将真实的情况了解到并且送回来，我和我的父亲做到了，现在我在做一些我分外的事，就您说的意见谈谈我的看法。您指的南岸，用精确概念表述，应该是乌苏里江和黑龙江的右岸，是三江平原的水网地带。 T-34 坦克的涉水能力是1.5米，也就是说它一旦越过两江的主河道，一般水网对它构不成威胁。T-34 在战斗前进时，后面拖一块刮板，就三江平原那种土质而言，可以直接拖出一条临时公路，卡车可以直接跟进，不断给它加油，所以它油耗大也问题不大，尤其是在幽暗的三江平原上。至于说一个人抱着炸药包在泥泞的水网地带能否追上时速50公里的坦克，那这位特工队员的百米速度应该是7秒2。
9: 廖飞的话立刻引起了屋子里将军们的哄堂大笑，水野在笑声中感到十分窘迫，而板垣此时却甚是得意。“
20: 好了好了，
9: 山田止住了将军们的笑声，表情严肃地问廖飞：
20: 以你在苏联看到的情况，斯大林会宣战吗？
9: 廖飞的脸上显出了谦虚的神情。
21: 啊，司令官，这个不是晚辈所能讨论的事情。
20: 年轻人应该有纵论天下的雄心嘛。当年我读军校一年级的时候，最看不起的军官就是三湘元帅了。我觉得如果我指挥日本海大海战，我能打到莫斯科去，而不仅仅只得到一个旅顺口。
9: 众将军听完都笑了。廖飞点了点头。
21: 谢谢司令官给我这次机会。苏军增兵东线是事实，这份态势图已经反映出来了。日苏之间必有一战。
14: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

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往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回到宋黑脸的棚屋后，毛泽东就在一只破矮凳上坐了下来，环视一张张永远洗不白的黑脸，谈起了命的话题。
3: 依我说，谁的命都不苦，只有认命才是苦。朱元璋知道吧？朱元璋原来就是种田的，他的命里只有土豆和红薯，但是他不认命。后来他就做了开国皇帝。你们的命也不是生来就做牛做马的，你们若是认牛认马认命了，你们就只能做牛做马，而且累及你们的孩子也是牛马之命。你们若不认呢，你们的鼻孔里就不会被人穿了绳子。你们想过没有，矿井的支架为什么常年不修，通风为什么经常坏，瓦斯为什么经常爆炸，工人的尸体为什么年年月月都会从矿洞里抬出来，你们还没说几句响亮的话，为什么脊骨都要被打断。你们不要把苦难算在命的份上，要算在不团结不吭声不斗争的份上。
2: 众人听得屏住声息，都觉得这个毛先生说得在理。
4: 毛先生说得很对，工人补习学校办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天天给大家讲毛先生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当务之急是办学。
5: 我也要上学。
2: 众人一起回脸，看见千疮百孔的破帐幔后面躲着一个孩子。
3: 这是谁啊？过来。
2: 宋黑脸却拼命挥手像赶什么。
6: 去去去。毛先生，那是宋黑脸的儿子小小油灯。
3: 小小油灯。小油灯14岁下井，所以叫小油灯。你叫小小油灯，那就说明你也下井。宋黑脸啊，他是不是下井？
2: 宋黑脸没回答，模样很有些尴尬。
3: 来，你过来。
2: 小小油灯走过来。
5: 我也要上学。
3: 你几岁？
2: 毛泽东搂住他，他看上去只有7、8岁。
5: 9岁。
3: 你真的下井给叔叔伯伯点油灯？你告诉我。
2: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 不敢吭声。
3: 来，给我看看鼻子。
2: 毛泽东仔细看他的鼻子，两鼻孔里分明都是黑的。
3: 才九岁，宋黑脸，你孩子才九岁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就忍心让九岁的孩子下井呢？孩子是你亲生的。
2: 宋黑脸垂了头，手指关节继续按得咯咯响。
6: 哎，他也没法子，宋黑脸为他老婆赎身，现在还欠着大洋呢。
3: 他老婆呢？
6: 哎，死了，肺病，死两年了。
2: 宋黑脸泪水晶莹，脚尖抖抖的蹭着泥地。
7: 毛先生，李先生，火车要开了。
2: 毛泽东慢慢起身，拉过孩子。
3: 我下次来矿上，再也不要听到人家叫你小小油灯了，好吗？
2: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又看看毛泽东，不敢吭声。
8: 好吧，我就带孩子应一声吧。
2: 毛泽东走出棚屋之后，看见天还在下雨，他一时觉得自己的心情很有些闷。宋黑脸赶出屋吧，硬是要将自己的一顶补过的破纸

0: 没了。我知道这道理了，我们工人也是人。
1: 有你这句话，黑脸，我就借了你这把伞了。不过你要保证。
0: 我保证，我再不让孩子下井了。
2: 毛泽东的背影就是在他的一片泪光之中消失的。在毛泽东和李立三到安源的一个月之后，安源工人补习学校就成立了，紧接着又成立了以李立三为主任的安源路况工人俱乐部。安源的煤从此开始发出一种悄悄的异样的光彩，而马不停蹄一路赶到中国南方的马林，却惊异地发现中国的南部早已是一片烈焰奔腾的景象了。12月23日，他与张太雷一到广西桂林，放下行囊就兴高采烈地参加了城市里的大游行队伍。他真的没有想到，在孙中山设立的北伐大本营的这个山水城市，会卷动起这么一种山呼水啸的气势。满街都是红红绿绿的旗帜和标语，由工人、市民和零星粤军将士组成的民众游行队伍浩浩荡荡。
3: 北伐秘密成功，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孙文万岁。
2: 滚雷从这条街道涌到那条街道，从早到晚撼动着人心。
0: 爪哇有段时候也是这样的状况，这是火山的喷发。
2: 马林和张太雷两人都不由自主地夹进了队伍，被游行的人群挤着夹着推拥着前行。他们又挥手又跺脚又狂喊口号。马林在呼口号的间隙大声问一个工人模样的年轻人，
0: 你是国民党员吗？
4: 啊，这位洋人问你是不是国民党员。
5: 我这个月刚参加，我们都是国民党员，我们效忠孙大总统。
0: 你相信孙中山的北伐能成功吗？
5: 这还有什么怀疑，俄国不是成功了吗？
0: 说得太好了，
5: 你们英国佬是支持吴佩孚的。
0: 不不，我不是英国人，我跟你们站在一起。
5: 你也要效忠孙中山。
2: 马林看见许多目光包围了自己，忽然就用中文振臂高呼，
0: 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3: 孙文万岁，孙文万岁。
2: 众人向他欢呼，好像他就是孙文似的。满街旗帜摇动，马林左右挽起两个青年游行者的手臂，大踏步前进。他自来中国之后，周身的血第一次有沸腾的感觉。回到下榻的广西银行客房，吃罢晚饭之后，他还是兴奋着，手举小纸旗在窗前走来走去，用生硬的中国话一遍一遍地呼喊，
0: 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2: 张太雷端进木盆准备洗脚。
0: 中国话其实也不是太难学，只是对舌尖的要求高一点。亲爱的张同志，我想重申一下我的感觉，唯有在你们中国的南方，我才真正的感觉到了热度。请注意，我不是指气温，也不是指你的这盆水。
2: 张太雷把双脚浸在滚烫的水里。
4: 同感，同感，我也同感。
0: 国民党这个党不可小看，在上海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可是在贵国的南方，哎呦。
2: 马林忽然惊呼一声，推窗而望，窗外的夜街一片光亮，竟然自北向南涌流着一条灯笼之河。
0: 你快来看，张同志，你快来看
4: 啊，提灯大游行。
2: 果然是提灯大游行，这样的灯河在桂林已经接连流淌过好

0: 几个夜晚了，油纸糊的各式灯笼在整条街上起起伏伏，像是一条变身鳞片的火龙，火龙呐喊着吼声在夜空中震耳欲聋。马林和张太雷各提着一盏油纸大灯笼，夹在人群中欢呼雀跃。对马林而言，不留这样的灯盒当夜是无法安寝。红灯笼是两个学生模样的人送的，他们很高兴看见洋人加入游行队伍。马林很激动，又学着喊中文口号：
1: 誓师北伐，统一中国喽！
0: 由于他的灯笼舞动得太厉害，纸壳烧了起来。马林退到马路边的草坪上，依旧舞着火球。
1: 北伐成功，孙文万岁！
0: 火球舔着马林的衣角，衣服也同时着了火。急慌了的张太雷猛推马林
2: Red ground, Red ground。
0: 马林接连打了好几个滚，衣服上才没有了可怕的火苗。
1: 张太雷同志，我着火了，你看见了没有？我着火了。
3: 四弟，你着火了。
1: 在中国南方，我着火了。
4: 你衣服都烧破了。
1: 我愿意着火，张同志，你懂吗？我希望贵国的火焰越大越好，你懂吗？
4: 我懂，马林同志，我也这样希望。
1: 我们能让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燃烧起来吗，张同志？
4: 你说什么？
1: 一盏灯笼不是火，一接灯笼才是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张太雷在夜色之中努力想看清马林的脸。马林握着自己的拳头，
1: 明天见孙中山的时候，我一定要跟他说这个道理。我希望中国所有的灯火都聚到一起，烧成大火。
0: 张太雷想，马林这个人脑筋确实快。夜色中有人颠颠地跑过来：
5: 你们是住在广西银行的客人吗？
4: 是啊。
5: 孙大总统有请，要见你们。
1: 我能换件衣服吗？
0: 马林很快换了一件衣服，与张太雷及时赶到桂林独秀峰下王城之内。桂林王城是广西前资义局所在地，现为非常大总统孙中山驻捷的北伐大本营。其实虽为黑夜，仍可见里面树木花草、亭台阁轩，精巧而气派。孙中山在厅堂里与马林会面，一听说提灯游行之事就乐了起来。
1: 我应当赔你一件衣服和一条裤子。没想到贵国南方的火势这么猛烈，
6: 应该再赠送一双鞋子。鞋子虽然没有烧破，可是马林先生从莫斯科一路走到上海，又从上海一路走到桂林，太辛苦了。
0: 马林闻言很开心，他觉得孙夫人既漂亮又优秀，从中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择偶的不俗眼光。于是马林坐正姿势：
1: 我要坦白地谈谈我的观感，我在这里看到的革命形势近似于俄国1917年的形势。我深为孙先生的北伐意志和南方人民的革命热情所鼓舞。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得道多助，孙文得了道，民众自然相助。不仅民众相助，军队也助孙文。我已经在桂林集中了50000大军，全力准备明春北伐。马林先生感受到的桂林气温应当说是准确的。
0: 孙中山也非常优秀。马林想：
1: 孙先生，请讲。关于苏俄政府
7: 正式承认孙先生的中华民国政府的问题，甚至两国结盟的问题，只要孙先生有意愿，我可以立即向列宁同志报告。
0: 孙中山思索了一会儿，未作回答。马林用深邃的眼睛盯着对方。
7: 孙先生，
0: 孙中山慢慢呷一口茶，双唇蠕动，轻轻吐出一片茶叶。
6: 先生，
7: 两国联盟姿势体大，容在商议。对于苏俄政府的极为友好的态度，我非常感谢。
0: 显然，孙中山有顾忌，这个迹象很明显。
6: 马林先生，请不要介意。
7: 哈哈，这没什么。我对孙先生刚才所说的“得道多助”这句话十分赞赏。我以为，你如果有中国共产党的帮助，那就又如老虎添上了翅膀一样。据说这也是一句贵国的成语，我不知引用的对不对。我想你指的是陈独秀先生吧？这人每一次被军阀政府逮捕，我都呼吁释放他。他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人物，但是他不一定是老虎之一。
8: 不，我不是指一个人，我是指一个党。虽然这个党成立还不到半年，但是他倡导社会主义，他在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当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
0: 孙中山突然站起来，灯光将他的半边脸庞映得通红。
7: 真正的号召力是谁你知道吗？在中国，真正有号召力的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孙文，以及我孙文所创建的国民党，知道吗？
0: 马林沉默，孙中山说话这样自信，他没有料到。
7: 国民党是全体民众的政党，自然也包括全中国的工友。我告诉你，马林先生，光是在广州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人就有50,000多人。
9: 孙先生，对于这一点其实马林先生是有同感的。
7: 国民党在年轻军人中的吸引力也如磁铁一般。你愿意听听我是怎么发展一批青年军官入党的吗？我非常愿意听。我认定那是一批很有前途的军人，我向他们讲课，一共8天，每天8个钟头。我向他们再三解释，我孙文是中国从孔夫子一直到现在的伟大的中国改革家的嫡传，我将领导他们进行天翻地覆的革命，整中国同胞于水火之中。如果在我生前中国不发生伟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古老的国家必将再等600年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后来他们都加入了国民党，他们是流着眼泪宣誓的。啊，非常生动。至于马林先生刚才说到的社会主义，国民党也是竭诚拥护的。我对列宁同志领导下的俄国革命敬佩有加。
8: 如果国民党能与共产党真诚合作，
7: 不，现在谈不上合作。说句实话，我甚至还不了解陈独秀先生手里到底有几个党员。
0: 孙中山的副官带着一位中年妇女匆匆走到厅堂门口，一时不敢传话，倒是宋庆龄看见了，及时把来客请了进来。 来人是廖仲恺夫人，出征军人慰劳会总干事何香凝。
6: 对不起先生，仲恺要我赶来桂林，有要事要跟先生面禀。
7: 什么事？
6: 香港的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派人来联络，他们准备罢工要财政援助，仲恺请先生决断。
7: 我们义不容辞。来，香凝，门外谈。
0: 借孙中山暂离之际，马林对宋庆龄说，
8: 在两党合作事宜上，能不能请夫人做点促进工作？
0: 马林觉得自己能够说这样的话，因为他看出来了，孙夫人明显的对苏联友好，而且也有过人的智慧。
6: 我与我丈夫结合6年来，自以为一直是他伟大事业的促进者。
0: 宋庆龄想了一想，这样回答，他的脸上一直是笑盈盈的。马林见孙夫人有些误会，赶紧做解释。
8: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夫人最近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亲任会长，四处奔波劳军，深受官兵爱戴。我的意思是，在促进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两党合作方面，夫人能不能多给予帮助？
0: 宋庆龄把一只剥开的水果递给客人，含笑不答。
8: 夫人，您知道我曾长期在爪哇从事革命工作。
6: 听说过，也听说过您是河南人。
8: 完全正确，夫人。现在我想说的是，我记起了在爪哇的一段经历。我曾经动员印尼的两个革命团体进行了联合，不是外部联合，而是内部联合。夫人，党的内部联合您明白吗？假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都加入中国国民党，您丈夫会同意吗？
0: 张太雷翻译完毕，便专注地盯着宋庆龄。看来宋庆龄是完全听懂了马林的意思的。马林的设想非常大胆，连张太雷都心里一惊。
6: 如果这样做，我丈夫也许会同意。你要知道，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0: 显然孙夫人觉得这个方案可行，于是马林笑了。
8: 自尊心强并不坏，你们的国家需要自尊心。
6: 您这句话说得很好，我听着顺耳，马林先生。
0: 孙夫人的回答平添了马林的信心。他回到下榻之地，躺到床上之后，也对自己的大胆设想感到了某种吃惊，但是直觉告诉他，他的设想是合乎道理的。幼小的中国共产党必得要靠一种契机才能迅速壮大，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使命。这种契机必须是大胆的，必须是具有创建的。张太雷也一直觉着新鲜，对马林的这个提议思前想后，难以入睡。他侧过身子，
9: 马林同志，共产党和国民党真的可以进行党内合作？
8: 可以尝试。
9: 那么难道说共产党员一起加入国民党？
8: 唯有如此，中国的干柴才有足够的火焰去燃烧。我不后悔我今天提出的建议，要是我衣服不着火，我兴许还不会提出这种类似着了火的建议。我发现那个孙总统都像被火烤着了。
9: 共产国际能批准这种方案？
8: 你问共产国际吗？啊，他们应该是能加以批准的。
9: 啊，孙中山能同意吗？
8: 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我想多说几遍或许能行。他不可能是共产主义者，他不希望在他的国家出现苏维埃政权，但是他不一定反对共产党人都参加他的党，在他的党旗下宣誓。谁不希望自己的阵营壮大？我相信我能说服他。
10: 岑多秀同志能同意吗？
7: 我有一个感觉，这件事要说服陈独秀比说服孙中山困难。
9: 孙中山也不是说说就能同意的，马林同志。孙中山如今是非常大总统，我相信没有非常的必要，他不会做出非常的举动。
7: 张同志，你的绕口令不一定正确。
0: 孙中山夫妇这一天晚上对坐在一盏铜杆灯下，夜已经很深了，两人都没有睡意。孙中山吹一吹手中的茶盅，若有所思。
7: 达林，说实在话，我内心很敬佩列宁先生和他的事业，但是要同他们结盟，难，有些难。
0: 窗外树叶沙沙抖动，宋庆龄拧紧了窗栓。
6: 难在哪里，先生？
7: 我必须回避俄国对广州政府的承认。
6: 为什么？
7: 你看，今天马林先生动气了吧？
6: 好像不至于。
7: 如果我与俄国联盟，美国、英国将更加记恨我，必然千方百计帮助直系军阀压制我，我的北伐就没希望了。所以今天我只能与苏俄做一些道义上的联络，将来北伐成功，我们到了北京，中俄建交也不迟。
0: 宋庆龄的手轻轻按在丈夫的手背上，丈夫的手背微微地凸着弯曲的青筋。
6: 先生，我很担心你，你在走钢丝。
7: 达令，你不是不了解我，我这五十多年一直在走钢丝。
6: 走钢丝之人手中总有一柄伞或是一支杆，外加十分的小心，才能保持他的不偏不倚。达令，你手中既无伞又无杆，唯有一份小心，你怎么才能做到不偏不倚呢？
0: 孙中山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没说出口。
6: 喂，哪位？哦，孙先生在。达令，武廷芳打来的。
0: 打来电话的是在广州代行总统职务的外交总长。老头79了，脾气仍旧倔得不行，此刻正气得像年轻人一样浑身打颤。
11: 他们仍然拒绝承认我们，美国不承认，英法意图便都不承认，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席位他们仍然邀请直系军阀。
7: 我不愿与孙中山直接通信，纵然我有时同情他们所宣称的主张和目的。
11: 我听出来了，这是3年前美国总统威尔逊对您电报的批示。
7: 我永远不会忘记威尔逊的这句话，这些西方列强惯于亵渎公理而不知羞耻。
0: 他搁下电话很长时间，脸色都不好看。
6: 先生，普天下你的朋友很多，笑容也很多，可是恕我直言，大多数是戴着面具的。
7: 也有不戴面具的。
6: 列宁先生。
0: 孙中山看着夫人，夫人总是能说到他心里去。他站起来走了几步。
7: 今天马林有条建议倒是非常合我心意。
6: 哪条建议？
7: 他建议我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他说苏俄可以提供枪支弹药，马林这个人很有头脑，我倒是想请他为军队做个报告，介绍一番俄苏情况。
0: 孙中山提出的这个关于做报告的建议，马林非常愿意配合。几天之后，他就应邀前往原清朝藩台衙门八桂厅做报告。 八桂厅现为粤军第二军总参谋长蒋介石居住。院子里山石叠翠，林木扶疏，别有一番雅趣。此刻院内长桌上，茶盅和军帽横列两行，身穿灰布军装的粤军军官们正襟危坐，倾听马林介绍苏联形势。马林足足讲了两个钟头，粤军军官们听得很入神，其中蒋介石尤为专注，他的眉毛一时紧一时松。张太雷最后说，
12: 马林同志的意思是关于苏俄革命情况和苏俄军队情况，他就介绍到这里，现在他欢迎诸位指教。
0: 一位26岁的粤军工兵营长当即起立，
13: 作为革命军人，严达深为苏俄社会主义革命所鼓舞，为中国百姓也能过上没有军阀没有剥削的好日子，严达愿誓死拼战。
0: 蒋介石皱皱眉，邓演达营长这种空洞的表态他很不以为然，但是随后一位军官的讲话倒引起了他的注意。
14: 俄苏革命固然令人振奋，但依照中国国情，我看布尔什维主义的事情难乎其难。
0: 此言过分，军官们闻声大惊，一齐看定这位总参谋长。
7: 依我看，俄苏的今日就是中国的明日。
0: 蒋介石迎着大家的目光，这句话他说的语音铿锵，毫不含糊。蒋介石觉得此时此刻自己应该这样表态，而且必须及时。孙先生叫马林来给军官们讲课的一番深意，他多少有点明白。他认为孙先生自有新的战略考虑，在这样的问题上必须斩钉截铁，不能辜负孙先生的意思。果然马林高兴了，
7: 我很欣赏蒋中正先生这句话，我所欣赏的是俄苏军队之中设立党代表一举，军队由党所握，实为制药，如蒙大总统允许，我想去俄苏实地考察一番。
0: 马林听完张太雷翻译喜形于色，独自站起来冲蒋介石噼噼啪啪的鼓掌。
7: 应该这样，参谋长先生的这个决心下得好。
0: 有这样的军队参谋长，这支军队才有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军。马林想，不仅对南方的民众，对南方的总统，甚至对南方的军队，马林都充满好感。这种好感像一只甜的很充足的软枕头，马林许多日子以来一直枕着他，并且深陷其中。在马林面前，陈独秀总是窝火。陈独秀发火有好几次都是这样的，拔出没吸完的一根雪茄扔到地上，用鞋底儿狠狠碾磨了一阵子，烟丝散了，像一团细细的小虫子爬在地板上。尽管陈独秀其实并不出声，马林假装不在意陈独秀的窝火，继续发表自己的意见，他的声音保持着坚定和清晰，必须说服陈独秀。马林这样对自己说，
7: 孙文万岁，北伐成功，这毕竟是整个中国南方一致的声音，工人这样喊，农人这样喊，商人这样喊，市民这样喊，你们中国共产党应当听到这种声音。
0: 陈独秀想解释什么，又被马林用手势及时制止了。
7: 请先听我把话说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孙中山有巨大的威望，但是他的党组织极为松懈，就像你们中国人所形容的叫一盘散沙。现在我想对你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应当加入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党员应当以极大的热情到国民党当中去活动，去宣传，去改变国民党的策略。
15: 你刚才说什么？加入？
7: 我重申我的建议，共产党人不妨加入到国民党之中去。
15: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句话会从一个共产党人的嘴里说出来。马林同志，你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是老共产党人，你完全应当知道我们共产党与他们资产阶级的党派有本质的区别。
7: 我马林也许不了解也不知道有这种区别。陈同志，你把我马林当傻瓜。
15: 我没这么说，你是自称。徐曼，怎么还不打开灯？没见天都黑下来了吗？
7: 第一，陈同志，我不认为国民党仅仅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我必须提醒你注意，孙中山的国民党与中国工人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光是在广州、香港、汕头这三个地方，就有12000名海员加入了国民党。我认为，中国国民党是一个多阶级的联盟，不仅仅只代表资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中国国民党是中国的一个革命的政党。
16: 陈独秀及时吐了一口痰，他盖上痰盂盖的时候，手是重得要命。
6: 当家的，你可不可以轻一点？人家请律师救过你的命。
7: 第二，国民党是一个在中国各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大政党，而中国共产党呢，我重申一遍，到目前为止党员不足100人。
15: 不对，已经超过100人了。
7: 你作为书记，难道没有看到你所领导的如此弱小的党对中国的政治生活没有什么价值吗？
15: 要不是看在你救过我命的份上，我不把这只茶杯砸在你脚下，我不姓陈。
7: 我倒愿意再重述一遍我曾经说过的话。以我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诞生得太早了，说得确切一点，这种勉强坠河太早了。
16: 陈独秀抓起一只茶杯高高举起，半天没砸到地上，却重重地砸到了自己的脚背上。
6: 东家的，怎么了？
16: 高君曼奔下楼梯，看见鲜血渗透了陈独秀脚上的白袜子，马林也看见了血。
7: 陈独秀同志，也许我得请你原谅了。
15: 不管你提什么设想，我们都可以商量甚至争吵，但是你小看我们中国的党，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
6: 哎呀，痛不痛啊？啊，快把袜子脱下来，上点红药水。哎呀，当家的，求求你别跟这个洋人吵。
7: 我愿意为我刚才的这句话向你，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书记正式道歉。
15: 没关系。
7: 陈同志，痛吗？
15: 我这只脚2年里已经是3次受伤了，伤的都习惯了。好吧，马林同志，你现在跟我走。
16: 陈独秀不说话，伸手取下门背后挂着的呢帽扣在马林头上，又取下一条大围巾，将莫名其妙的马林围得只露出一双蓝莹莹的眼睛。
7: 怎么了，陈同志？
16: 陈独秀看看怀表，
15: 跟我走。
7: 上哪儿？
15: 中国的歧视很多，我请你开开眼睛。
16: 陈独秀微微瘸着腿推开门。
6: 哎，红药水不涂了？当家的，上哪儿去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致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3: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节目当中啊，盛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健康话题是，请你重视自己的精神情绪。俗话说呀，气大伤身，我们总是在关注养生与健康，但实际上啊，最好的惜命方式就是管理精神情志，也就我们常说的情绪。有时候啊，就会偶闻身边又多了一位患有肿瘤的朋友，那么对于他生病我没有感到意外。为什么？因为他的家庭关系一直很糟。人啊，在家庭里承受这个煎熬、压抑、伤痛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的时候，都会沉淀在身体里。也许说我们的大脑暂时会忘记了，可是我们的身体会一直记着。世上所有的病都是身体的指挥中心先出了问题，体内的系统紊乱了，身体内部崩溃开始。所以说呀，我们务必要去关注自己的内在。可以说所有的委屈、纠结、愤怒、增长啊，会化作我们体内的一场崩溃风暴，摧毁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乃至免疫系统，终究会摧毁我们身体的相关脏腑、相关组织，产生啊这样那样的疾病。对待很多种疾病，没有人呢知道它具体诱发的原因，没有人去寻找这个原因，只知道在这个疾病上啊不断的去治疗。就像我们很多朋友说呀，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谁还在乎关注这个原因源头呢？现代人越来越容易患有各种各样的病，是因为不注重健康吗？不是。是因为现在吃的喝的不好吗？不是。是现在的人不注重养生，不爱惜身体吗？不是。太多的人不惜重金把精力金钱花在养生上了，花在养生上了。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吃的喝的呀，营养啊不匮乏了，不论是吃的喝的用的，还是说在健康的重视程度上，都提高了太多太多。那为什么不断的产生各种疾病呢？因为我们拥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啊，单纯的把身体看作一个机器了，忘记了身心甚至是身心灵一体了，就是忘记了自己心理精神情志了，忘记了这个精神情志啊，忽略了这个情绪，只是单纯的把身体看作了一个机器。所以说呀，不论如何呵护自己的健康，怎样去重视啊，依然不能杜绝相关的疾病的产生。有一位突发肺肿瘤晚期的一位患者朋友，他婚后啊一直跟公婆住在一起，虽然丈夫啊一家对他还不错，但是他非常希望能够有自己的空间，跟丈夫就提过几次说想搬出去啊，单独生活啊，提出这个想法，公婆的家里啊都拒绝了。

我就问他，我说你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呀？大家想想，他能说出他最大心愿是什么？你们能想到吗？有的人说到这个期间呢，可能就安排自己的人生后事了，是不是？啊，人都快没了，还安排什么后事啊？啊，都成空了，是不是啊？他只是说出他的心愿、期许，他就说了一件事儿。他说：“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家，只跟丈夫、女儿在一起，不用很大，不用很久，几个月就好。”啊，他就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愿，他的声音带着他连自己都没有觉察到的这种微笑与向往，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希望的一件事，最渴望的。人们呢，只喜欢好的情绪，比如快乐，而把负面的情绪，比如悲伤、恐惧、不开心，这些压抑下来。我们不知道啊，这些委屈、憋屈、压力等等这些负面的情绪都会怎么样啊？全都会累积在我们的身体里，终究有一天累积压抑到一定程度，那么就会摧毁我们身体的这些系统，系统就会崩溃，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啊，就会摧毁我们身体的脏腑、组织器官，终究最后带走我们的性命。大家想一想，一个人长期的不开心、不快乐、压抑，就如同这个人窒息啊，很难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的这种状态，让你长期在这个环境当中生活，可能生活的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痛苦，都是煎熬。身心能健康吗？不会健康，对吧？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位女性朋友跟公婆生活在一起，有的人感觉挺好，公婆帮着照顾家里孩子，是吧？自己不用操心做饭的问题。但是有的人就喜欢有自己的一个小空间，跟自己心爱的人说一些想说的话，做一些想做的事情，就想有自己的空间，就想有自己的自在。为什么结婚要分出去？为什么要结婚？如果都跟父母在一起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有一个家？想有一个家，不就是想无拘无束，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吗？属于自己的一个空间，一个家庭，不那么压抑，对不对？他不就想要自由吗？那么想想，一个人的自由都没有了，生活当中处处考虑公婆的感受、看法，是吧？处处考虑身边的人，那这样的人，你说他内心累不累，疲不疲惫？他的精神得到释放了吗？没有。所以时间长了，病就来了。我们一直低估了身体的智慧，一直低估了人体有一套精密的指挥调控系统，也是指挥调控中心。我们一直都忘了这个事儿。我这里说的是指挥调控系统、调控中心呐，不仅仅是指这个西医所谓的狭义的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它包括什么呢？包括信息的建立、信息的处理、自我的诊断、身体资源的管理、自我的修复和再生，我说的是这个。当我们产生各种负面情绪的时候，最先攻击到的，我告诉你，就是

0: 体神经系统啊，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当这些系统负荷过载的时候，难以承受的时候，它就会转嫁，转嫁到哪里呢？转嫁到我们身体器官上啊。大家要知道这个疾病问题产生的一个连锁反应先后顺序。比如说我们的情绪出现问题了，对吧？比如说愤怒啊，拿个例子啊，举个例子，愤怒，很压抑，很愤怒。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先控制？哎，控制，控制，再控制，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身体首先就是你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啊，先承受负担。你的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先忍，但是在这个忍的过程当中，就会干嘛呀？先发生在你的神经系统上、内分泌系统上。你像你已经很愤怒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的肾上腺啊分泌激素就会旺盛，你的心跳就会加快，你的呼吸可能就会憋闷啊，你就会变得焦躁、焦虑，甚至紧张，是不是？你的神经系统、你的内分泌系统，甚至你的免疫系统，你相关的系统就会出现这种承受啊，出现问题，它会首先承受这些负面情绪的一个负担。当我们这个情绪啊继续酝酿、继续积攒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系统啊，神经系统也好，内分泌系统也好，免疫系统也好，其他的系统也好，它的负荷就过载了，承受不住了。承受不住怎么办？它会往下转嫁啊，就像这个我们说的水库一样，这个水库的水很多了啊，马上就到高危的这个位置了，怎么办呢？开闸泄洪，它会往下转嫁，是吧？它会转嫁到哪儿呢？转嫁到我们身体的器官上。哎，那么可以说70%以上的人以攻击自己身体的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这就是导致出现疾病的最大原因之一。你看看那些脑出血的人，还是刚才举例子，就愤怒啊，愤怒再愤怒，压抑时间长了，他憋到一定程度，大脑的血管就控制不住了，砰，就鼓爆了，鼓爆了。有的人没鼓爆，但是一直往上升，一直往上升，压力长期承受不住，怎么办呢？会不会血脉承受这个负担呢？转嫁到哪儿呢？转嫁到血管上了，血压就会升高。长期的血压升高，是不是动脉硬化？还是身体的组织器官出现问题了？你再比如说转嫁在肝上，转嫁在胆上，增生结石，对不对？囊肿、两肋胀痛等等就会出现问题，它一定会往我们的脏腑组织器官上转嫁。不同的情绪会攻击不同的器官。你看我们中医的古老智慧就提出过，说肾主恐惧，肝主愤怒，肺藏悲伤，对不对？等等，讲得很清楚。你包括说在人紧张吃力的时候会引发肠胃疾病，哎，当我们常常感到不如意，好强的人就爱偏头疼，优柔寡断缺乏自信的人，哎，你看糖尿病的标签。再以这个女性为例，生气不消啊，这个气消不掉，易得乳腺增生，长期积聚啊，就长期的生气，乳腺肿瘤啊，你看来了吧。忽视女性的这个精神情志啊，会影响女性卵巢的健康啊，会产生例假的紊乱。你包括夫妻感情不和，哎，特别愿意得妇科疾病，妇科疾病就经常纠缠。研究有表明啊， 啊，导致免疫系统出现问题的这个情绪排名，前七名依次是什么呢？是生气、悲伤、恐惧，然后是忧郁、敌意、猜疑，以及季节性失控。说什么叫季节性失控呢？就是说，如夏季频发争执和摩擦，冬季抑郁的患者会比平时多，啊，这个叫季节性，这跟季节的气候有关。比如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哎，春天主生发，是吧？夏天呢，生长，那么春天就应该保持精神情志外散，啊，那到秋冬呢，就应该收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跟季节有关。那么对应这个季节，这个人没有很好的顺应自然，情绪也会出现问题，叫季节性失控。说导致身体出现问题啊，跟这个情绪情志上排名，生气最多第一，然后悲伤，第三是恐惧，第四是忧郁，第五就是敌意，第六就是猜疑啊，猜疑，然后才是季节性失控这个疾病。那么就有人做过一个试验，使这个猴子一直处于焦虑不安的这个情绪当中，说不久这个猴子啊就得了胃溃疡。说采用这个胃镜、X 光、脑电图以及这个生化对胃病的这个机制啊进行了研究，就发现这个胃病的发生与大脑皮层的过度兴奋抑制，包括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就有密切的相关。你看看是不是还是说神经内分泌啊，先是情绪，先是情绪啊，紧张焦虑，是不是啊，抑郁，然后呢他的神经紊乱了，最后呢器官上出现问题了。你看看这个试验呢，再一次证明什么呀？再一次证明啊，人的这个情志上，这个情志上对身体的影响和伤害。说当我们啊感到皮肤过敏啊，咽喉不适啊，胃痛、胃溃疡、失眠多梦啊，经常性头疼一系列症状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想啊，是不是我身体出现了问题啊？其实很多时候啊，经常性的负面情绪啊才是幕后黑手。我们啊经常说呀，气死我了，压力好大啊，心有不甘，你看这些口头语啊啊也经常就出自我们自己的口中。其实这正是我们的精神情绪，也就我们的情志在出现问题，它在发出信号啊，让我们呀去调理缓解它。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呀去重视，去调理缓解它，舒缓它，那么问题呀慢慢就消失了。如果说我们不拿这个信息当回事儿，各种疾病也就来了啊，各种疾病就来了。那么我们很多人在疾病上呢只是治病，不去关注这个精神情志的源头。就像说得胃病的人大把吃这个胃药，却逃避啊说这个压力和紧张这个根源，是吧？你光看到胃出现问题了，却不知道说人在紧张这个压力焦虑的时候容易得胃病，根源不去重视。你包括这个皮肤病的朋友，他只看到我身上这个有这个红疹子啊，像这一座座小火山要爆发，他却没有发现呢这个说很生气啊，很愤怒啊，没有看这个情绪，这个是没有发出来的，对吧？很多种疾病都是我们自己情绪引发的。就像很多人说情绪不好的时候疾病犯了，情绪好健康好了。但有一位朋友啊，他得了严重的这个盆腔炎，久治不愈啊。这场病是在他的这个前夫有外遇之后得的。其实那是他身体在帮他说出我不会再跟一个背叛我的人在一起。他实际上身体情绪上有这个情绪， 他有很大的这么一个情绪，所以他身体情绪出现问题，身上就出现了一个信号。那过后幸运的是什么呢？幸运的是分开之后又找到了一个真正爱他的人，那两个人在一起，哎，你看调理质量得大，这个疾病很快就，你看看这个精神情志啊对身体的影响有多大，对不对？影响非常大。咱们说呀，这个心病还得心药医。我们在关注身体疾病的时候啊，要干嘛呀？要去重视自己精神情志上的问题，是吧？不能只单纯的关注身体啊，只看着身体硬件。这个人的疾病啊，包括心理、社会多个层次啊，因此呢，懂得爱自己，不仅仅是住最好的房子、吃最精致的佳肴、忠于内心、超越自我，而是你比谁都能更关心自己的情绪，比谁都能更好的呵护自己的精神情志，比谁都能更敏锐的觉察身体发出的信号。什么时候疲劳到一个临界点，你需要休息了，什么时候将并未发生疾病，你需要管理自己内在的精气神，说什么时候需要大哭嘶吼，什么时候需要放手宽恕，什么时候值得大胆自信，你都要比谁更清楚自己的精神情绪和身体正处于哪个点，然后去消化它。说世上没有既安逸又精彩的人生，美好的前程都是血汗打下来的，要想为自己的梦想负责，为一家老小负责，我们就必须管理好精神情绪，拥有一个身心和谐、形神俱足的健康身体。
1: 感谢沈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
4: 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盛老师你好呀。
0: 哎你好，欢迎您。
5: 你好。
0: 哎，
5: 我是你的老朋友了。
0: 沟通过是吧？
5: 沟通过两次了。
0: 哎呀，两次了，时间太长了，盛老师有点记不住，除非你把自己的病情说一说，把自己的情况给我介绍介绍，这我可能能想得起来。啊，
5: 哎，就是你，你太忙了，
0: 是，
5: 你的病人太多了，我知道。
0: 是，沟通这两次有没有收益啊？
5: 收益很大了。
0: 好，那就好，盛老师就放心了。
5: 哎呦，我不是一体多病嘛，病也不少，都是毛病
0: 啊。
5: 一开始不是就跟你沟通了吗？
0: 啊，
5: 哎呀，你们这节目等于救了我们呐。
0: 是啊，那得说一说之前什么情况，现在达到什么情况了啊？
5: 刚开始是那个心脏不好嘛。
0: 啊。
5: 二尖瓣关闭不严，三尖瓣倒流。
0: 嗯。
5: 房颤。
0: 嗯。
5: 再一个，我主要的就是我的这个眼睛，
0: 嗯，
5: 突然就看不见了嘛，
0: 嗯，
5: 右眼是视网膜栓塞嘛，等于失明了嘛，等于现在就是个盲人，左眼不是受海伤的，我都以前跟你说过嘛，也就40多年了嘛，
0: 嗯，
5: 不是我也吃了不少的药，到处都看了嘛。现在就有0.01配着1000度的镜子，只能看个大概，没不带镜子啥也看不见，就光看个人影一样。现在主要想把这个左眼呀这一点光保住，它不是后来跟右眼一样吗？一下就黑了，就看不见了，一下黑了。到处看，他们都没办法。我吃了也不少的药，跟你沟通以前，在我们这也吃了100多副中药。以前也是头昏头晕啊，老晕的不成。是不是跟你沟通了以后，这现在这都5个月了。现在就是咱呀。得了这个病以后，我心里也有恐慌。每天晚上一起睁眼就看看，能看见看见。
0: 担心哈，担心啊，甚至都不敢闭眼睛了啊。
5: 不敢呀，奶奶不是刚开始，右眼就不知道，晚上就突然就这样，早上起来就看不见了嘛，马上到医院也没抢救过来。过了时间。现在这个眼睛就这一点光，我想保住的话，我自己可以在家，自己可以照你自己，要没这点光，我自己也没办法生活了。
0: 好，是这样哈，我看了一下您的病历啊，也看跟您沟通的情况，您这个身体属于什么呢？就是机体老化，就像这台车啊，或者是一个设备老化了，到处的件儿都老化了，都不行了。啊，都开始溃烂了，往下掉。你就是这样，精气血不足，然后身体能量代谢不好，哎，更新能力不够，出现这种情况。不然你也不会说出现心脏关闭不严呐、反流啊、房颤呐，也不会这样，知道吗？你呢？你应该干嘛呢？应该先把自己的身体精气血、精气神调上来，让自己身体更新能力提升上来，别继续衰老退化下去，对吧？咱们叫退行性病变，不能再继续退化老化了。所以说呢，之前先给你调理身体，并没有主要完全针对你的眼睛，因为针对眼睛身体不行，针对眼睛不管用啊。就像说这个人眼睛没有了还顾什么眼眶子，大的环境都不好了，小的环境他能好吗？所以说前期给你调理身体，哎，补养精气神啊，哎，加速身体的这种代谢能力啊，那么又给你配合了小药粉啊，现在呢说身体哎一点点改善，心脏哎改善了，不像以前那么房颤了，难受了，头不晕了，对吧？
5: 就是，真是太好了。
0: 是。
5: 再一个我这个还有这个老胃病，萎缩性的胃药几十年了。你像那个消食之胃的药，我吃了不少。这两天我还有时候呀，那两天犯了。再一个我这几天呀老是。 睡觉好好的，这好像憋气这样的，肚子好像也是，这好像有一股气一样喘的，不舒服。
0: 好，是这样哈。像您这个问题啊，现在还得养胃，还得养胃，盛老师得给你调理胃。咱们的眼睛需不需要治呢？需要治，但是在治疗眼睛的前提下呀，我们还得养胃啊，养胃。眼睛不能说用重药下大方法去治疗，得一点点的小心翼翼的治。为什么呢？因为治疗眼睛的药大多数都是寒凉之药，你的胃就是因为你长期用相关的眼药治的，知道吗？
5: 哎，是眼药。
0: 所以说呢，你身体就越来越糟糕，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你机体退化，再加上你长期的吃这个西药激素药，所以说你的胃现在特别的不好。那么你要想让你的胃好，就得把这个寒凉的药去掉，先调理胃的寒，把胃的寒给去掉。那么眼睛现在怎么办呢？我们给眼睛养精血，通通络养精血。哎，再往后呢，去清肝明目，一点点的，先别着急啊，一点点的慢慢尝试着，一点点的，多能胃越来越好了，咱们用的药啊，用的方法呀，逐步再加大，知道吗？现在别着急，哎，我们先维护住眼睛，然后调理胃，在胃好的前提下呢，我们再一点点的加深，加强对眼睛的治疗，好不好？
5: 啊，
0: 治疗疾病一定有计划有步骤，不是说盲目的治。盛老师，我就想治疗眼睛，不关注你的胃，不关注你的身体，那样你的眼睛是好不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脾胃不好，它怎么能吸收呢？吸收不了，身体越来越差，眼睛就越来越差，是吧？你胃不好，精气血就来不了，因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对吧？啊，这要懂，好吧？所以说呢，你现在需要什么呢？调理肠胃，肠胃，然后呢，结合眼睛简单轻微的治疗。
5: 我现在的问题是，老师，我告诉你啊，我这个眼睛呢，你能给我保住我这点光？
0: 能，我告诉你，我会让你越来越好，不是保住，是越来越好啊。今年，在今年整个一年，我会着重的给大家调理眼睛，讲眼睛，呵护眼睛，说人老珠黄，说这个眼睛是在人衰老的前提下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呵护自己的眼睛，保护自己的视力，提高自己的视力，强化自己的视力。我今年会好好跟大家讲，你们就好好学，好好听就行了。
5: 哎呀，我这五个月一天都不听你的讲座，我都想没事干了，一到点反因为我现在记不清了，眼睛看不见了，
0: 对，
5: 手机啥都看不见，
0: 就听一听，听一听，
5: 我要充电的嘛，我就叫孩子，我你赶快给我把这录音放上，我就录下来，
0: 是，哎呀，可以，可以，不错，慢慢会越来越好。
5: 我的病情你了解，我吃完药
0: 是，行啊，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到时候呢，我方法给你发过去，方法发过去，按照我说的治，好好调，好不好？时间关系，咱聊这些啊，行啊，那就这样，好，再见。
4: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宋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6: 哎呀，这两天急得不得了，宋老师，就是我晕倒在那个楼梯上了，就是。
0: 什么原因？血压低、血压高，还是贫血，还是脑供血不足啊？
6: 那这个血压当时我量了是127，不高还是？然后就是下午回来之后，坐到一楼的时候，然后他就是眼睛开始往后翻，然后打了120去了医院，查了低温图啊、脑电图都没问题，然后就是医生什么也都没说出来，然后住院了，年前有过一次，这是一共是两次了，老师。
0: 好，那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先不着急，血压不高不低不代表脑供血就好，压力只是动力，不能说明精血的一个充足。
6: 他那个4天了，现在他感觉腿轻松了，然后就出去锻炼了，心里很高兴，然后就是哎呀，自己的腿就是好长时间都没有那么有劲儿了，就是。
0: 这不很好吗？这不是正是亏气少血吗？
6: 他那个牙龈一直是白的，白了好几个月了，医生。
0: 牙龈白是阳跟气不足，手脚凉不凉？怕不怕冷？
6: 之前凉，现在吃了可好多了。
0: 现在不那么凉了。那你看，这不是吗？还有什么情况？
6: 他现在医生就是担心，就是从医院回来之后，今天是第二天。回来之后就是血压又高了，以前都不高。这个情况是不是不让他走动，还是让他活动啊，老师？
0: 适当活动。适当活动，不能剧烈活动，因为你原先他这个精气血不足，供应不上去，没有能力供应，所以说他晕倒了。那么现在呢，精气血足了，有能力供应了，所以说很容易血压就上去。以前血压上不去，现在有能力上去了，这个反而是一种好事。但是别剧烈运动，只要是不严重的说导致精血不足啊，脑供血差。血压都不会上去，不剧烈运动都没事儿，慢慢的再养半个月到一个月，这个期间上去就好了。你先别着急。
6: 那他这个降压药，他一天吃一片，医生？
0: 平时不剧烈运动，血压不会高的。
6: 那还是按以前那样吃，对吧？
0: 对呀，还按以前那种调啊，血压。
6: 医生好，说实话，我现在我都懵了，就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吗？医生，就是这种。他属于是不是那种？
0: 跟那没关系啊，不要想那么多。我们这个称为是他原先是不是出现了那种中风的现象啊？说话不清楚啊，乱七八糟的。
6: 他现在就是属于是脑梗，去年5月6号出现了，就住院以后，这现在一年了。
0: 那就别着急运动了啊，先把身体调理好，先把身体恢复过来啊。
6: 哎呀，我就现在就担心，就是他走着，然后他就会往后。
0: 你担心有用吗？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啊。这块我再给他一个方剂，然后呢叫他少运动，不要剧烈运动，慢慢就过来了。你现在恢复的这么好了，你还想着急？你还想干什么？属实不行，你再带他上医院吧，你住院去吧，你叫医院给治疗吧。
6: 我就是想让你帮帮我，就是
0: 帮怎么帮？现在恢复的这个不满意吗？慢慢恢复不就更好了吗？这半个月到一个月，现在恢复的不好吗？腿有力量了，能下地行走了，比以前强多了，对吧？
6: 对对，就是，哎呀，就是上一次下楼到现在还感觉就是害怕，就是。
0: 他晕倒是因为什么呢？是身体刚恢复过来，不量力而行，所以超过身体的负荷，那他一定会这样。
6: 哦，那知道了，医生。
0: 我原先给没给方法？
6: 忘记了，我头懵了。老师，您再给开个方子。
0: 那我告诉你，拿笔记。
6: 我写不了啊，这个。
0: 好吧，再给你发过去。好。
6: 啊。
0: 按照我说的这个煎煮的茶饮给他用啊。这样快，这样恢复的快哈。
6: 老师。
0: 好。
6: 谢谢你。
0: 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申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哎，这是盛老师吧？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7: 哎呦，真是的，哎呀，真是跟你沟通点好，沟通了啊。
0: 是。
7: 我说、我这是给那小子催泪的。我这么些年了不、他就那脾气可是也不怎么好吧、也是硬脾气，从小那个上上班了，这不是闹什么这个病情，那个卡都越来越闹，光你看人家穷人呢，他那个光那心肺医院啊什么医院闹什么，可是有报销吧、你吃的他是十一年不好、这个也是跟他有点那焦虑症，我问他他也不怎么黑那什么，反正也是有焦虑症，他说焦虑症啊卡不好，那脾气可坏了。我说你看这个省老师讲的可好的，我说这个失眠的调理去那什么控制，我说这个那什么，你这情绪主要是你那脾气，我说太急，对不对？是个光一蹦一蹦的，你虽然你那么不着急呀、对不对？没事一样的也过去了，你腿脚急点，我说，你能吃着水烟，他搁谁这谁叫就别醒了，你从这水烟憋没出气、可能这都不知道哪些事的时候出气儿就是憋的慌。
0: 孩子多大了呀？
7: 46了吧？
0: 46岁，好，是这样哈，老人家，孩子这个病啊，可以调，可以治啊，可以治哈，他真正的问题出现在哪儿？真正问题出现在他的元神不足，心神不定。当自己的内心心神亏虚的时候，自己的精神不够强大的时候，这个期间，那么这个人的承受能力是非常差的，遇点事儿就着急，就焦虑。
7: 对，
0: 遇到什么事就焦虑，就紧张，就容易怒，知道吗？
7: 怒
0: 啊！哎，他为什么总是焦虑呢？为什么他总是紧张呢？因为他内心不够强大，他对待这样的事情他恐惧担忧，明白吗？如果说他内心足够强大，有什么好紧张的？这个事儿这么简单，这么事儿这么好办，怕什么呀？他就能够承受，但是他内心承受不了，为什么承受不了呢？咱们心藏神。内心的心神不足，他还算好的。有的人心神受到损伤，我告诉你，受到伤害了，这人会生病的。生什么病啊？惊恐不安，总感觉有人要打他，那真的就会形成了惊魂了，知道吗？
7: 是是。
0: 那东躲西藏的，有没有那种类型的人？有，那不敢见人，不敢见事，不敢出去，天天藏起来，天天躲起来。这种人就是内心元神虚弱到一定程度，受到损伤了。那咱们这个孩子呢，他还在承受，他虽然虚，但没有达到那种程度，但已经达到极限了，他没办法，
7: 没呀吃药，没呀吃药，
0: 别乱吃药，
7: 是，
0: 你就给他补养精气神儿哈。孩子现在这种程度哈，现在他的状态，他已经焦虑了，你叫他去思维、去判断、去做主，他做不了主，你不要去征求他了。作为一个母亲，现在只能说我给他帮助什么，我默默无闻的能做点什么，然后一点点叫他好起来，知道吧？他现在的思维状态呀、心理状态，他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平稳了，他静不心，静不下心来，听不进去了。
7: 你说的急，你看看这，我说这怎么办、
0: 那个他听不下来，静不下来了，你也不用跟说这个了，是什么盛老师了、李老师、王老师，也不用说什么了，你就给他拿点对路的药过去，你说儿子，这是妈妈给你拿的补养的，你就当保养自己吧，哈，好好呵护保养自己，你天天用点，对吧？慢慢慢慢他心态就平稳下来了，慢慢慢慢他心神就强大了，慢慢慢慢他就不焦虑不紧张了，这他说什么都能静下来了，你说什么他也能听了，所以说呢，不用他完全明白，不用跟他去讲道理了，你叫他明白，叫他去讲道理，他静不下心来，听不了你这些，你就做就行了，哈，这样不好吗？
7: 是啊，
0: 然后呢，这块盛老师，盛老师再给你个茶饮哈，叫他喝。
7: 哦，我那记上点了啊。这茶饮让你说啊，你说说我看。
0: 百合。
7: 百合啊。
0: 合欢花，
7: 对，行了。
0: 龙骨，
7: 行了。
0: 茯神， 炒的酸枣仁、
7: 哦、
0: 啊。
7: 行的。
0: 嗯，这些各九颗吧。
7: 嗯、哦、嗯，各九颗啊。
0: 嗯，远志。
7: 远志啊。
0: 灯心草、莲子心各三颗。
7: 嗯、哦，行嘞。
0: 行，这些就可以了。煮水煎汁儿啊，家里有大枣呢，加点大枣和枸杞哈、啊，大枣、枸杞啊，
7: 大枣、枸杞
0: 啊，家里有就放点哈。
7: 哦，枸杞是吧？啊，
0: 嗯，给孩子煮了当茶喝。
7: 哦，
0: 这个经常喝一喝，多那孩子不急躁了，心不烦了，这个方法慢慢就不用了哈、啊。就按照我这个方法给他泡茶这么喝，你告诉孩子有效就行了啊，好吧。
7: 嗯、行
0: 啊，好嘞、啊，祝孩子早日康复，也祝愿您生活幸福吉祥。
7: 啊，行了，
0: 好吧，
7: 谢谢
0: 了、嗯，好嘞，
7: 谢谢老师、
0: 啊，好，再见，
7: 嗯，
1: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
8: 哎，你好，是盛老师是吧？
0: 对，我是盛老师，你电话接进来了、
8: 啊、我只要有那个什么我就听你讲了、
0: 嗯、
8: 讲的挺好。
0: 是，有时间就听就学啊。嗯
8: 啊、就说没时间我不听，我也总听那个
0: 啊啊啊啊，在咱们学习是吧？
8: 啊，对，
0: 好，天天跟着听、啊、跟着学，这样我们才能有进步，自己的健康才有保障、嗯、哈。嗯，
8: 就是你、嗯哦、你讲的是真好，都为我们这平民百姓啊，或是身体不健康的，
0: 对，
8: 是不是亚健康的，
0: 对、
8: 都有好处，
0: 是共同学习。哎，共同打造健康。今天打电话、啊、想咨询什么问题啊？啊，健康上哪里有问题解决
8: 不
0: 了的？
8: 我这左半边儿上爱冷
0: 啊，
8: 我就用膏药贴。
0: 嗯，
8: 膏药贴这是一个，我就锻炼。
0: 嗯，
8: 在前一段我很想跟你联系，特别厉害。
0: 嗯，
8: 前两月。
0: 嗯，
8: 但是没人跟我没联系不上。
0: 是。
8: 我自己锻炼。
0: 嗯，
8: 就算是过了那个劲儿了。
0: 嗯。
8: 我这劲儿我也是怕、
0: 嗯、
8: 那这是怎么回事造成的我自己知道。
0: 对, 对，嗯，
8: 是我一下楼，
0: 嗯，
8: 扔垃圾去，早清五点特别冷的时候，
0: 嗯，
8: 他那风打了我了，
0: 嗯，
8: 所以说我想请教老师，我以后怎么办？用什么样的方法？
0: 好，就这点事儿。好，
8: 别的有像说的一样吧。
0: 好，先说是一样，我们就解决一样。今年多大年纪了？
8: 嗯，66。
0: 66岁。好，首先呢，我非常高兴说你能够跟着听跟着学啊，并且认可我把电话打进来。
8: 我肯定是永远的跟着听跟着学了。
0: 好，你信我，我说了大家给我1%的信心，我就给你们100%的健康。哎，给你们指导说为什么会这样。左半身的凉啊，冷是吧，右半身的还好一点，这就是因为你受了风寒的闭阻，这个血脉的流通受阻了。给你说一个人，这个中风的人，半身不遂的人，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半个身的不好用，是不是？
8: 对，
0: 他一半热一半冷，他一半好用一半不好用。因为我们身体是大循环，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从前到后，它是这样的。哎，你还算好的，你没有出现什么的麻木。如果麻木就更不好了。
8: 麻木来着，
0: 麻木了。
8: 我厉害的时候不就是说晚上躺下了，我这个手上，就麻，食指它自己它都动。再一个不，我这下肢，像你讲那个上热下寒，我的下肢晚上我都冷醒了。
0: 啊，哎呀，哈，你看看，你身体的寒太严重了啊！你寒的严重，第二个原因在哪儿？啊，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你很庆幸啊，你庆幸什么？去锻炼去了。其实这个病贴膏药作用不大，膏药作用不大，真正作用是你锻炼，强制性让这个经脉血脉没有凝固住，通开了，啊。如果说你不锻炼，那就麻烦了，是吧？你往那一躺，天天躺着养病就麻烦了。这个病可不是养的，这个病就怕你停，一停血脉一运行一慢就麻烦了。所以说凡是寒的，凡是受风的，这样的人多运动，因为血行风寒秘， 这是有数的啊，你做得很好。最关键的原因是
8: 我怎么锻炼呢？一般的都做不到。我们这岁数的，
0: 嗯，
8: 这半边腿使劲跺，这半边腿抱着大树，
0: 嗯，
8: 这个手部使劲拍着树，
0: 嗯，
8: 当刚开始厉害的时候拍着树不脚疼，把手套拍一冬天拍破了两副，
0: 嗯，
8: 拍好就算是我现在是好了吧，我，
0: 嗯，
8: 但是我也想，嗯，一说能打通你的电话，我挺高兴，
0: 嗯，
8: 特别激动，
0: 嗯，
8: 我现在在外边呢，
0: 嗯，
8: 我也想编。
0: 嗯，
8: 就是说我以后注意什么，
0: 嗯，
8: 你
0: 好，
8: 还是听听你。
0: 行，这块我跟你讲啊，你最主要的原因是你的阳气不足啊，元气不足。如果你的阳气足，
8: 嗯，
0: 元气足，你也不会受这些寒。你别说扔个垃圾，
8: 嗯，
0: 啊，你别说受这点风，你天天在冬天里风里站着，它也没事儿，只是你身体太绕了。你扛不住，知道吗？用我们老百姓话说，体质太弱了，体质太绕啊，抵抗力不强啊。咱们说抵抗力不强，为什么扛不住呢？因为你身体体质绕，体质不像人家那么硬啊，那么强，这叫体质虚弱。你去调理自己的体质，让自己的体质强起来。
8: 嗯，盛老师，我想知道用食疗的调理，
0: 嗯，
8: 你给我说点方法。
0: 食疗，
8: 你给我，
0: 嗯，
8: 给我发的这个，上头，
0: 嗯，
8: 再一个用这个药喝的这个茶饮这个调理，
0: 嗯，
8: 发的尽量的是这些吧。
0: 嗯，你用这个食疗，只能说配合着保养。啊，配合着保养，你应该用点什么呢？用点这个调理体质的，因为它可以调理你八种体质。你食疗你达不到，食疗只能说去维护住，是吧？你比如说，它可以调理你阳虚，让你火力劲上来；可以调理你血瘀，让你血脉通透；可以调理气虚，让你元气足起来，是不是？它是调理八种体质，包括痰湿，它可以把你的湿给你去掉。这个是食疗啊，包括茶饮呢，它不具备的。它不具备的，你自己的身体你不调吗？是吧？那么我们方法是干嘛？方法是帮助你散寒的，把寒从里面散掉。但你不能说我寒驱除了我身体就好了，不对，你阳气不足，寒清除了，你很容易还受风，还受寒，因为风一吹就进去了，风一吹就进去了，寒气一来就进去了，这叫乘虚而入。只有你自己内在的充实，体质强悍，你才不怕风，不怕寒。啊，
8: 嗯，
0: 知道吗？咱们治病是一方面，让自己健康又是一方面，知道了吧？我说这个你要听得懂，因为不懂的人就不讲。说盛老师，你帮我给我方法了，已经把这个寒驱除了，我不就等于好了吗？驱风散寒只是针对你目前这个症状、这个病来治的，但是你要想防止以后不再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把自己的元气、正气、体质调上来。调了一个周期半年左右，把自己好好调上，然后我给你方法。至于锻炼，你不要说哪块不舒服你锻炼哪儿，是整个身体，后背啊、胸前呢，特别是中间后背要创大树、创门框、创这个督脉啊，然后练习高抬腿，高抬腿跺地，用力跺地跺脚，哎，两个脚抬腿跺，上下跺，快点啊，抬放下，抬放下，高抬腿练习，练习蹲起，这样。你不是光练半边身儿，那不行啊！
8: 嗯，
0: 知道了吧？
8: 嗯，知道了。
0: 行吧？啊，
8: 嗯，
0: 行，
8: 嗯，
0: 啊，那就这样哈。
8: 嗯嗯，哎，那个，我再问一句，我要是喝着黄芪和党参买的那个中药，喝去茶当茶饮可以吗？
0: 谁告诉你喝黄芪的？为什么喝黄芪啊？
8: 是黄芪吧？说补气。嗯，有个老是半打中医。他就不太那个什么，不太不，他说黄芪补气，这我就喝那个了都。
0: 黄芪看是生的还是熟的啊？还制
8: 的？
0: 生的它没这个效果，你不要总用生的，生的就不容易什么呢？那个生的利水湿行，它不补气啊，要熟的，不要乱用了啊，我给你方法就行了，好吧？到时候给你发过去。
8: 嗯，
0: 行，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儿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一旦失衡，如精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 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

0: 北京时间7:03，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祝大家周六快乐，我是雅欣。
0: 大家没有听错，今天是礼拜六，但是今天呢是工作日啊。
1: 哎，
0: 我们一路畅通节目啊，从7点钟就开始了。
1: 嗯，
0: 那么正在听节目，但是还没有起床的朋友，赶紧起来准备上班了啊。当然了，上学的小朋友今天也是按点要去上学的啊。
1: 是的，一切如常，我们希望大家也能保持好心情。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今天的最低温是15度左右，最高温啊聚焦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是28度左右，沿海地区最高温24度左右，其他地区最高温26度左右。
0: 是，还得热一段时间哈，再过段时间这个温度就降下来了。
1: 对，
0: 马上就供暖了，11月15号好供暖，朋友们，是不是现在都已经收到那个交暖气费的信息了，是吧？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交完了啊。这个天呢，说冷就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
1: 嗯，
0: 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看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哎呀，又是依然是读不完的这个情况啊。
1: 满屏
0: 欢迎我就是我说雷哥亚新周六快乐，在周村打卡447天，今天天气挺好的。早晨的温度呢还是比较低，大家出门还是多穿点衣服啊。
1: 是的，是的。然后看到我们今天啊6:31，明峰老师就来了，说今天第16天打卡滕州，非常简约啊！一看坐标滕州啊，这个明峰老师打卡半个月了啊，恭喜恭喜！
0: 欢迎东营的邱莹说：“早上好，两位主持人老师啊，说东营今天是个艳阳天，每天听你们的节目呀、都是活力满满。哎呦，谢谢啊！
1: 哎，
0: 我们也是强打精神啊。说愿两位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们天天开心，上班路上都一路畅通。打卡第8天，欢迎东营的邱莹朋友。
1: 哎，是的啊，我们这个鸡血都被各位打满了。然后看到我们这位朋友在诸城是103.1，说我在诸城103.1打卡。”第47天，
0: 欢迎小胖妮儿，今天打卡60天，说周六上班真快乐，注意出行安全，祝大家开心顺利，好运连连。
1: 哎呀呀呀，祝福必须收下啊！祝福也反弹。看到我们的敬畏坊青岛部老师啊，说周六早安，青岛市城阳区早起有点凉，打开广播收听交广，一路畅通，欢度周六。
0: 哎，为什么在这个微信平台上始终还没有看到你的名字呢？你在干啥呢？到底啊？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希望你拿出手机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也让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能够看到你的名字，
1: 让我们激动一下、
0: 证明你是会打卡的。欢迎新老朋友加入到这个签到打卡的行列，如果是能签到打卡坚持满100天，我们将邀请您加入到铁杆粉丝群。好，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经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咱们山东文旅的成绩单啊。记者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7天，全省接待游客呢是6002.1万人次，旅游收入呢达到了576.9亿元，比上年国庆假期日均分别增长12.2%和8.1%，今年是比去年要进步了啊。16家5A级旅游景区一共接待游客674.36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5.35%。
1: 我们山东人气真旺啊！其中天下第一泉7天接待游客174.91万人次，青州古城108.72万人次，泰山景区46.6万人次，三孔景区43.29万人次。假期期间，全省公共文化场馆公共服务是541.57万人次，日均增长6.22%。这个假期，咱们山东文旅是真的火，游客多了，说明山东的好山好水好文化越来越受欢迎。
0: 是，游客多了，我们的收入也涨了。
1: 哎，是。
0: 这个家里边有应届毕业生的朋友们注意了，山东省2027年度选拔录用选调生公告前两天正式发布了，面向2027年全日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优秀毕业生分2批开展选调，一共呢计划选调1562名。
1: 选调呢要求本科生不超过25岁，硕士不超过三十。 岁，博士不超过35岁。选调分两批，第一批面向北大、清华、山大等21所指定高校，昨天已经开始报名，10月15号下午4点截止报名。符合条件的同学抓紧上灯塔党建在线网站报名。
0: 第二批呢是分两种，一种呢是面向部分高校和相关专业的定向选调，另外一种呢是面向全国。

0: 是
1: 大名鼎鼎。区域品牌呢，有淄博的陶瓷、威海的钓具啊、夏津的沙县、日照的绿茶，还有益城石榴等等等等啊。这份名单呢，说白了就是官方帮咱们盖章认证的山东的好牌子。
0: 是，
1: 山东省工信厅也说了，入选品牌呢，如果是出了质量问题、安全问题，或者是环境事故等等，那么它的资格呢会被取消。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认准这些大品牌踩坑的概率小得很啊。
0: 是的啊。我们再来关注济南再发放5000万元线上消费券，想买家电、数码、日用品的朋友们可以来咱们济南买啊。这波福利您不要错过。济南市商务局发布公告，2026年马跃云端全程购第二期线上促消费活动昨天起在三大平台京东、淘宝、天猫以及抖音陆续上线，活动资金5000万元用完即止。
1: 是，想花钱来济南啊。这个补贴呢采用的是支付立减的形式，不用你提前领券，下单支付的时候呢平台就自动给你扣了。补贴呢比例是按照实际到手商品的金额来算，立减4%到15%，单件最高呢能够给你补1500块钱。你像买这个黄金啊、珠宝呀、这些投资品还有一些虚拟商品是不参与这个活动的。
0: 对，就是您如果买家电、数码、日用品是可以的啊，不用抢券，不用凑单，就到京东、淘宝、天猫或者抖音去买。京东呢和抖音是搜索济南消费券，淘宝、天猫是搜索地方补贴，就能找到入口。不限户籍，不限所在地，外地朋友来济南照样能领补贴。注意，活动补贴不能跟国补、省补叠加。付款前先看看哪个更划算。
1: 对，能省一点是一点啊。
0: 是。
1: 稍后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济南有一些区已经明确了孩子们休假的时间了。
0: 我们还会关注2026济南国际网球公开赛，今天开赛，市民可以免费入场观赛。
1: 青岛市二代社保卡陆续到期了，免费换三代卡，可以刷公交地铁。
0: 昨天飞天奖和星光奖在烟台颁奖，系首次落地山东。
1: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金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早，我是亚欣。
10: 在我的直播间里还有朋友不相信今天是工作日哈，说今天礼拜六你们怎么还上班呢？不是我们还上班，是你们也得上班哈。
11: 接受现实。
10: 哎，今天是法定工作日，朋友们啊，调休了嘛，是吧？咱们那个国庆假期咱们不是要调休吗？就是咱们今天是工作日，朋友们啊，你要是不信我说的话，你就打开手机看看你今天那日历上是不是写了是班啊。
11: 很多朋友啊，这个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对话框里啊，依旧表达了自己对今天的一些憧憬
10: 啊，
11: 包括对天气的一些总结啊，比如我们的这位朋友啊，阳光姐姐说打卡第19天啦，我在烟台，烟台温度16度，请大家注意添加衣服，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10: 嗯，看到阳光姐姐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开心啊，
11: 给点
10: 阳光，对
11: 对，
10: 欢迎这位打卡第2天的朋友，特别有意思。说两位主持人好，我打卡第2天，我骄傲了吗？我
11: 把乐妈去掉啊，自信点啊，
10: 我觉得值得骄傲，
11: 骄傲啊、
10: 你有多久没有坚持干一件事儿了？你看
11: 是是是，哎，我真觉得如果能坚持过100天，您干什么都会成功的，
10: 真是很不容易哈。
11: 对对对，
10: 狠人这是。
11: 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说怎么打卡呀？请问怎么打卡？然后我们就回复说打卡第1天就这个样子。他说不打这行字算不算打卡呢？
10: 算，
11: 您说了算，
10: 您开心就好啊。
11: 对，
10: 欢迎夕阳说两位。主持人好，今天我是在威海打卡的第10天，威海今天又是个大晴天啊，祝大家天天开心，工作顺利，感谢夕阳老师啊。
11: 哇，我们感受到威海的阳光了啊。说到天气的话，明天可能会在聊城和菏泽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今天和明天都是晴转多云的状态。
10: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虽然礼拜六上班呢可能 能跟平时上班心情确实不太一样啊，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啊。
11: 是，
10: 不管是上班的、上学的，大家都抓紧起床了，已经是7:20了，朋友们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签到打卡。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0: 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啊，咱们小朋友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年的秋假了。
11: 哇！
10: 济南多个区呢已经公布了2026中小学校的秋假安排。
11: 济阳区秋假为11月9号到11号，天桥区、市中区、长清区为11月4号到6号，淮阴区建义11月4号到6号，莱芜区和刚城区为11月5号、6号和9号。那部分区安排衔接周末后，学生可以享受连续5天的假期。
10: 嗯，不过呢，九年级的毕业班，也就是初三的孩子们，你们就不要多想了，你们是正常上课的哈。
11: 是。
10: 具体的放假安排呢，建议家长呢留意学校的通知，提前规划好行程。如果是不在一个区的家长们，也不要互相的去问，因为每个区的放假的时间呢也不太一样啊，是每个区根据实际情况来自行安排。
11: 是的。再来说一条喜爱网球的济南市民朋友们注意的好消息啊，今天开始可以免费观赛。本届济南国际网球公开赛今天到18号在济南奥体中心网球馆举办，总奖金22.5万美元，是山东唯一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美网冠军西里奇领衔，和吴亦丙、张之臻、步云、朝克特等国内选手出战。
10: 是，很多朋友一听呀，这国际级的比赛会不会这个门票特别贵呢？你看奖金都22.5万美元了哈。其实呢，这个门票真不贵，甚至还免票哈。12号下午的5点半开幕式是免费开放的。
11: 今天倒是是那种就是开始比赛了。
10: 对，
11: 嗯，
10: 那么凭身份证呢，大家现场刷你的身份证就能入场。正赛的门票呢是19.9块起，这要根据你坐的这个位置啊，那价格也不太一样，反正最便宜的是19.9块啊。大家呢如果是有时间的话，这一周都可以带着孩子到家门口看一场高水平的网球比赛。
11: 我感觉真是全民网球热啊，因为它外场的话真的是从今天开始到18号一直免费，只是到了内场它才给您分19.9块起。
10: 对，
11: 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想培养孩子网球的兴趣的话，可以到济南奥体中心网球馆看一看。
10: 对，去感受一下啊，这个规格还是非常高的啊。
11: 是，
10: 要提醒一下咱们青岛的朋友，看看你的社保卡是否到期了。青岛2015年前后批量发放了2代社保卡，陆陆续续到期了。那目前呢，人社部门联合9家银行推进了3代社保卡的换卡工作，已经换发了300多万张了。
11: 是，那3代卡它支持就医、购药、一挥即付。那开通交通账户后啊，可以乘坐青岛的公交、地铁，还能在全国330多个城市跨城使用您的社保卡，换卡免收工本费、邮寄费，带您的身份证到银行网点即办即取，也可以线上申请邮寄到家。
10: 如果是家里有行动不方便的老年人，可以由家属拨打原社保卡发卡银行的客服电话来预约，也可以亲属到就近的银行网点代为预约，那么银行呢是免费上门办理。人社和银行呢不会短信索要你的银行卡密码，遇到此类的信息呢，大家千万不要理会啊，千万不要上当受骗子。
11: 是，我们再到烟台看一看，喜欢追剧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第35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和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昨晚在烟台黄渤海新区八角湾国际体育中心举行。这两个奖都是国家级政府最高奖，一个管电视剧，一个管电视文艺节目，2年才评一次，今年头一回在咱们山东办。
10: 是，昨天呢我也是看了直播了啊，16部电视剧获得了飞天奖的优秀电视剧奖，14部作品获得了星光奖。咱们山东台参与的国宝时刻第一季拿了一个优秀纪录片奖，
11: 恭喜恭喜！
10: 大家呢可以看看有没有你追的剧获奖啊，也算是大家呢共同参与一把国家级的盛会。那么稍后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啊。这个案例呢，昨天我看了之后都觉得都已经71岁了，还这么大脾气哈。上海警方通报，两辆车在高架路上斗气，71岁的驾驶员被罚款，42岁的驾驶员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 还会关注10月 月十三号起，济南奥体中路、解放东路北口工作日禁止左转。
10: 今天的应急之声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国消防的提醒：如果是着火了，咱们到底是跑啊，还是躲？
11: 没错，在国内方面，我会来关注文旅部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花费超过7300亿元。
1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签到打卡，分享一下周六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今天是一个工作当中的周六啊，20多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这个活动啊，也正在进行当中，惊喜我们也是不放假的啊。昨天呢又是开奖日，又有30位我们的幸运的朋友获得了周奖啊，每人获得了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正在发放中，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11: 是的，那如果您错过了昨天开奖日的直播，没事儿，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四个字，来看看中奖结果里面有没有您呢？
10: 是，大家发这四个字呢，是中奖名单啊，不是中奖查询，发中奖名单这四个字，
11: 是，
10: 看看到底有没有中奖啊。报名是第一步，那么报了名之后，您要保持100天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就可以参与后续的抽奖。这次抽奖没有中没有关系，我们后面还有周奖啊、月奖，还有终极大奖啊。今年的这个终极大奖是1万元加油卡，
11: 送给3位。
10: 对，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另外还有一辆价值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啊，就等你来了。
11: 没错，真的是，而且您报名即有奖，只要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还是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在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这3个字儿啊、在点击报名之前呢，要点击领取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就在下方啊。
10: 没错，
11: 报名即有奖，然后每周、每月以及最终都有很多的大奖等着您来拿。
10: 特别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等爱心企业提供的超多福利啊！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3个字一键报名。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行路上最温暖。

0: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六快乐，我是雅欣。
0: 还有好多朋友的信息啊，欢迎李正月说雷哥雅欣早上好，今天邹城是个大晴天，听着交通广播出行也是一路畅通的啊。
1: 必须的啊。看到我们的乖酒猫精卫房老师说，听友们周六早安，冷意渐浓，注意保暖。青岛是城阳，是多云天气啊，及时增减衣服，开心快乐每一天。
0: 欢迎路况小达人刘三勇啊，又来报路况了，说两位主持人好，现在济南的北安高架这会儿转二环东往南行驶适中，祝雷哥雅欣工作开心顺意，祝大家路路畅通。
1: 像这种及时的路况大家都很需要啊。那如果说您也想提供路况来播报当地的天气或者来打卡的话，打卡满100天就能进入节目的专属群聊，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
0: 还有一位新朋友是微信公众号用户啊，没来得及改名字，说打卡第一天，欢迎你，这位朋友，7:21，我们看到了你在我们平台上第一次打卡，欢迎、
1: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然后看到信阳老师说今天打卡第9天了啊，听一路畅通又是美好的一天。
0: 对，山东济宁的打死也不说这个朋友的名字真好，说哎呀呀，今天真上班啊，
1: 呀，
0: 你看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提醒大家，今天是工作日，今天得赶紧起床上班啊。这个朋友就说今天真上班啊，忘了定闹钟了。幸亏啊听到你们节目了啊，要不然就迟到了，你看啊。
1: 哎呀，一切刚刚好啊、希望您不急不忙来路上平安啊。我们这位朋友沙漠里的向日葵啊说，滕州也是大晴天，今天我依旧休息。
0: 哦呦
1: 啊，说祝两位上班快乐，祝朋友们通勤路上一路畅通。
0: 是，这是一个小错峰啊。欢迎这位微信公众号用户，他的祝福很特别，说祝两位主持人皮肤越来越好。
1: 哎呦，
0: 心情越来越好
1: 呀、
0: 感谢啊。
1: 哎呦，这太实用了啊、必须收下啊。
0: 是，
1: 祝福也反弹给您。我们希望更多的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里面说一说您此刻的心情以及当时的状态，或者来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群聊。
0: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整治，我们来关注发生在上海的一起事故啊，是因为两个人斗气啊产生的。10月7号的上午7点多，上海内环高架内圈靠近普建路路段，两辆车呢发生了交通事故。从后车的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黑车呢向最右侧车道变道，影响了后方白车的正常通行。白车觉得呀，你还别我，这个白车呢就向左变道超车，紧接着又突然向右变道，哎，你别了我了，我得还回来，我得别你啊！一连串的危险动作之后呢，最终哎，两辆车撞一块了。
1: 是，记者昨天从浦东警方了解到，两名驾驶员都已受到处理。黑车驾驶人张某某，就是想加塞儿的这位朋友，71岁，因为变更车道影响后方正常行驶车辆，构成交通违法，警方依法处以罚款。白车驾驶人李某42岁，出于泄愤故意实施危险变道，警方已依法对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在这儿呢要提醒咱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行车当中啊一定要保持克制。
1: 是是是，
0: 我觉得很多的朋友因为开了很多年车，在路上什么情况也都遇见过，
1: 行车熟路了，
0: 哎，什么样的人也都碰见过，这个脾气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修炼的可以了啊。一定要保持克制，朋友如果是一旦遇到了啊，有人就是别了你一下什么的啊，你就心里边默念、
1: 幸福者退让，
0: 哎，不生气不生气，他不是故意的啊，你就这样，千万不要开斗气车啊。
1: 是是是，
0: 危险变道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啊。
1: 太对了，希望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慢慢的啊，平平安安的。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济南奥体中路解放东路北口的消息，它是工作日在13号开始禁止左转了啊。偶尔会去省立医院东院去看病的朋友，或者每天走奥体中路北向南的车主，您一定要注意，奥体中路解放东路路口北口工作日13号开始白天不能左转了，原左转车道将设置为可变车道。工作日早7点半到下午5点半显示为直行车道，禁止左转和掉头，那其他的时间呢左转功能才会恢复。
0: 是，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你的绕行路线啊，免得堵在路上耽误您的事儿。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着火以后到底是跑还是应该躲起来？中国消防啊提醒大家牢记四句口诀，关键时刻呢能够救命。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一起来听中国消防的安全提示。
3: 救命啊，救命啊，着火了，我在这里，快来救我，快来救我。
4: 火灾突如其来，逃生慌不择路只会更危险。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超实用超好记的家庭火灾逃生避险口诀，记住这四句话，关键时刻能保命。第一句，楼下起火躲家中。如果发现楼下起火，楼道里已经灌进了浓烟，千万千万别硬着头皮往下冲，哪怕楼道暂时没烟也不要盲目下楼，因为浓烟随时可能顺着楼梯间上来。安全的做法是立刻转身回家，关门堵缝防烟，这样做比冒险下逃要安全的多。第二句，家中起火往外冲。要是火灾就发生在自己家里，而且火势不是自己能处置得了的，别犹豫，别等待，更别贪恋家里的财物，憋一口气从大门冲出去。家里所有人冲出去之后要随手关门，以免给他人逃生造成伤害。第三句，冲不出去躲房中。如果家中起火，逃生路线已经被火势和浓烟完全封锁，逃不出去，这时候我们要赶紧找到一个带外窗的房间，比如卧室、卫生间，这类房间相当于临时避难间，一边有门一边有窗，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救援时间。第四句，关门防烟堵好缝。躲进房间后，首先要做的是关紧房门，然后尽快找到湿毛巾、抽纸、透明胶布等，把房门的空隙堵好，减少浓烟进入，保护我们的呼吸安全。做好这些后，拨打119告知位置，打开窗口呼救，等待救援。楼下起火躲家中，家中起火往外冲，冲不出去躲房中，关门防烟堵好缝。遇到住宅火灾别慌张，先判断再对应口诀采取行动，就能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我是大熊，关注我，学安全知识，过平安生活。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稍后的时间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了。文旅部的消息，国庆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花费超过了7300亿元。
1: 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消息，国庆假期1546.2万人次出入境。
0: 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到底安全吗，科学备餐的要点来了。
1: 那我们也依旧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的群聊。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0: 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呢是历经了长途跋涉，也需要悉心的养护啊。如果是您爱车需要换轮胎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啊，我们的这个京东旗舰店呢，前两天正式开业了啊。
1: 是的，
0: 正好有一个宠粉福利，现在呢换一条非常不错的轮胎只需要200多一条啊。详情呢大家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轮胎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1: 是的，首先轮胎呢5到6年它是一个安全更换的节点，不要看花纹深不深啊，它自己的一个使用寿命生命周期就这样。那如果您真 真的想要换好轮胎，换品质轮胎，来到我们这儿，因为原价真的是七八百一条。那么现在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只要200多一条，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您一听可能觉得只200多哈，这个品质有保障吗？
0: 嗯，
1: 我们是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才选出来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这个价值七八百，只给您200多一条的撼动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靠谱。
0: 没错，如果是你对自己的这个轮胎的型号不太了解也没有关系，我们的客服非常专业啊，
1: 嗯、
0: 1对1的帮您来选。一定是能够选对型号的。
1: 是，
0: 就算是我们退1万步讲，真的是这个型号没选对，那么我们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嗯、
0: 更有少有的啊，市面上非常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现在呢，真的是福利太多了啊！买2条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大家如果是正好需要换轮胎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来看一看啊，可以到我们的京东旗舰店来逛一逛。
1: 是的，免费帮您选，然后帮您来安装，还7天无理由退货换货，不是一次简单的选品啊，是我们为您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开两个字就能一键购买了。
0: 嗯，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现在是我们的开业的一个宠粉的活动，所以说这个价格呢这么便宜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俩字儿啊，轮胎就能下单了。
6: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7: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6: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8: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6: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7: 哎呀，家里这2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6: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9: 高峰路况，
10: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目前滨台高速61公里附近台儿庄方向一辆货车自燃，受此影响，淄博西站、高清、环台、环台北站、台儿庄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此外，受建设施工的影响，京沪高速蒙阴、孟良崮、青驼、蒙阴西站、上海方向的入口临时关闭，沂水北站的双向出入口禁止超限车辆通行。竹园枢纽日兰高速日照方向转京沪高速上海方向的匝道，京沪高速双向转日兰高速日照方向的匝道临时关闭。更多的路况信息，您可以拨打9665-9热线来咨询。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在出发，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早，我是亚欣。
3: 欢迎瞌睡兔说，亚欣雷哥早上好，打卡已经216天了，你看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
4: 是啊、我们的老顽童说，持续打卡824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上班去了。
3: 欢迎光和红木家具说，雷哥亚欣周六快乐，青岛出差路上听手机上的广播、你看出差都还惦念着我们的广播，你看
4: 感谢，
3: 真的是路上一路畅通啊，持续打卡704天啊，感谢光和红木家具。
4: 嗯，谢谢老朋友。知足常乐说，周六快乐，在雨城打卡684天，天气凉，大家注意保暖，听着咱们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
3: 周村的打卡之王老何打卡1314天啊，1314了，你看啊。
4: 嗯，
3: 说今天天气晴朗，但是温差有点大，注意增减衣服啊。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4: 寓意真好，谢谢我们的卡王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卡满100天，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请聊。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文化和旅游部的消息，国庆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达到了7383.75亿元，按科比口径日均同比分别增长6.3%、4.3%。全国举办大型演出180多场，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同比增长了6.5%。
4: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达到24.7万人次，同比增长32.7%。
3: 开新能源车跑高速的越来越多了，充电量涨了50%。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达到了67110万次，那么充电量呢是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了51.42%。
4: 家里有考研孩子的朋友注意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昨天开始，截止到12号晚上10点，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初试的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而且报名系统升级了，不用再跑现场确认，照片直接用学信网 APP 拍，省事儿。
3: 退休教师如果是想发挥余热的，这条消息呢值得您关注啊。教育部、财政部部署了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全国计划呢招募6000名义务教育阶段退休的老师们啊，要去一些贫困县、革命老区县，还有一些这个农村的学校来讲学。
4: 是，报名人员以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骨干教师为主，年龄一般不超过65周岁，那原则上具备中级以上教师职称，服务期不少于1学年，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可以关注山东省教育厅以及各县教育局发布的招募公告自愿报名。
3: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学点知识。
6: 你知不知道？
7: 侬晓得法？
8: 你晓不晓得？
6: 你知道不？
9: 你知不知？
6: 你知道吗？
5: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3: 现在有一些上班族啊，流行周末的时候一次性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加热之后呢直接拿着啊。网上一直流传一种说法，提前做好的备餐亚硝酸盐含量特别高，吃了会中毒甚至致癌，这到底是真的吗？
4: 专家介绍，亚硝酸盐风险主要来自于蔬菜，尤其是叶菜类啊，就是叶子那种。那做熟的蔬菜在冰 箱冷藏超过72个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明显上升。不过日常备餐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亚硝酸盐剂量其实并不高，不会立刻中毒或者是致癌。那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长期吃这种啊，在冰箱里面反复冷藏，然后您再反复摄入，那可能就会慢慢的对身体有影响。
3: 对，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是经常提醒各位，你像这个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啊，大家就是随做随吃，尽量的不要去吃冰箱里边的剩菜剩饭哈。大家科学备餐呢，记住这么几点，你像这个叶类蔬菜，什么菠菜白菜之类的啊，你尽量呢就是现做现吃啊。刚才我们也说了，放到冰箱里72个小时，亚硝酸盐的含量明显上升，大家千万不要储存什么一周啊，什么3-5天什么的啊。
4: 是，
3: 如果是需要提前备餐的，炒熟了以后2小时之内你把它放到密封袋里边分装，然后小份存放1到2天把它给吃完，超过3天的一定要冷冻起来。
4: 嗯，那上班族想要节省时间提前备餐可以理解，关键是方法要得当。
3: 对，
4: 肉类可以提前备，叶菜尽量现做，冷藏不过3天，冷冻时间更长。那吃之前一定要热透啊，食物的中心温度最好是达到70摄氏度以上，别图省事。
3: 是，大家呢可以稍微早起一会儿啊，现做现吃呢更安全一些啊。
4: 嗯，
3: 那么我们的皮肤呢现在也是需要保养起来了，因为今天还有一个朋友就祝我们心情好啊，皮肤好
4: 啊，是吧？看咱直播看出点啥了啊，
3: 是吧？应该是这个原因，
4: 需要保养了啊。
3: 要想皮肤好，早晚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
4: 嗯，
3: 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洁面乳，很多朋友可能正在用啊，或者是没用过的话呢，也听说过，想买没舍得买。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啊，它非常有名啊，价格呢也不便宜。大家如果是去旗舰店啊，或者去商场买的话呢，得500多块钱。
4: 哇！
3: 很多朋友知道它好用，但是没舍得。
4: 嗯。
3: 那么今天呢，如果是听到了节目，您可以抓紧时间下单了。
4: 嗯，因为洁面乳它其实非常耐用。您花几十块钱和520元，它到底在洁面方面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它能在清洁的同时帮您锁水，也就是清洁已经是您护肤开始的第一步了。
3: 嗯，
4: 我觉得特别适合那些疏于护肤的男士，用来保护您的一个皮肤屏障啊。最主要的是，在我们这儿原价520元一罐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今天只需要299元，还没有结束，联系客服再减50元，到手仅需249元。
3: 是，大家如果是想洗脸洗得更干净，洗完之后呢不紧绷不拔干，您可以来用用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今天是299，再便宜50块钱，249，真的是太划算了啊。嗯，除了这个洁面乳以外，今天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也抓紧时间。今天这个黑绷带呢是50毫升的，搭载了50%的玻色因配方，价格呢真的是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4: 当然，
3: 如果你去商场买的话，或者是专柜买的话，是3600多块钱。
4: 呀呀呀！
3: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边，今天是1149。
4: 哇！
3: 你自己算省了多少钱啊？
4: 天哪，这个省了大几千是有的，
3: 2000多呀！
4: 是，有很多朋友说，你我买面霜，我为什么要买这么贵呢？首先，我们这里是适合一直他就使用黑绷带的朋友，可以不错过本次的专属特惠
3: 囤货。
4: 对，而且秋冬季节是更需要来抗老的。再者是黑绷带，它能帮您做好3合1，抗老加紧致加修护啊，还有保湿啊。用好了以后，您觉得脸很软，为什么？因为胶原蛋白真的变多了啊。如果真的想要用1149元买到新款的黑绷带50毫升的面霜，就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即可下单，无论是面霜还是洁面，在这儿都能够一键下单。
3: 没错，爱自己不用等，一瓶黑绷带修护紧致保湿一步到位，留住细腻紧致好状态啊。大家呢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啊，不管是香奈儿的洁面乳还是赫莲娜黑绷带，都是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4: 是的，那当然很多朋友也知道啊，咱们这个金九银十是特别适合出去玩的啊。
3: 嗯，没错，
4: 放松一下您的心情，
3: 不冷不热正好
4: 啊。对，皮肤呢就相对来说情绪一调节，身体一好，皮肤自然好。
3: 你的心情好，你的皮肤自然就好啊。
4: 对，
3: 那么我们有3条旅游线路供大家选择，一个是南疆，一个是云南腾冲，还有一条线路呢是尼泊尔。 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
4: 是的，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的南疆行程啊，它绝对是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一价全含，没有任何二次收费，安排在了10月18号出发和10月25号出发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南疆有什么好玩的呢？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让您解锁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为什么？因为10月中下旬就是胡杨最美的季节，错过一次真的再等一年。
3: 是的，大家如果是没有去过腾冲的啊，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去腾冲看看这座火山上的城市啊。火山就是它的名片之一，银杏林啊，银杏古村啊，带着这样的烙印，在这里已经成长了600多年
4: 啊。
3: 这个地方呢也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其中呢有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呢就有50多棵，全村啊一共有银杏树3万多株。这个地方呢也被称为是中国银杏第一村，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啊。特别升级了云南的特色美食，就大家到了云南了，你不能这个光去看景不品尝美食啊，
4: 那不行。
3: 那我们这一路上呢，美景美食还有这个住宿都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啊，
4: 到位。
3: 哎，想跟着我们一块儿去云南腾冲的朋友也抓紧时间往前冲啊。
4: 是，如果不想去南疆看胡杨林，不想去腾冲来看银杏树的话，那么如果您对喜马拉雅山有向往，可以到尼泊尔，
3: 对，
4: 来一趟7天6晚的探索之旅啊。10月28号出发，出一趟国，含机票签证，主持人领队，一价全含，只要6499元。您可以逛这个巴德岗古城，到喜马拉雅南路啊，免签出行，还可以看雪山日出。所有的行程我们都是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即可解锁行程。
3: 大家如果是想报名或者是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
4: 没错，那稍后的时间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事儿啊，卡住的事儿，不妨和我们打电话啊，我们来帮您一块儿想办法。电话现在就可以拨打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致远，声声相伴。
2: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3: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2: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3: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4: 天地玄黄，宇宙
5: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0: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1: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3: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4: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1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8点到9点是交广帮忙的环节了。很多朋友说，哎，交广帮忙不是周一到周五吗？对，今天是公。